0: 交流，因为有这个回声。
1: 然后我们部门也已经立案了，是哪个部门？你在那个短信上面还是手机上面可以看到？
2: 薛格市场监督管理所。
1: 薛格市场监管所。是这样的，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在投诉举报以后，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是分途径的，投诉呢是为个人的权益，就是说我有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我有关于市场监管领域的这个消费纠纷，我需要退款，我需要赔偿，然后第二个是投诉，然后这个是需要进行协调，会有一个最终的处理结果，沟通结果进行反馈。举报的话呢，就是说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对这些案子进行是否立案，然后进行做出决定以后，然后会把这个立案的结果进行告知，然后这个办理的结果，案件的结果，因为它涉及到金额啊，或者是涉及到的案值，以及这个货品它有没有其他的这种违法违规的情况，它需要一个办理的过程。这个事情我回去了解一下，你给我们的这个后台导播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后期再向你进行一个反应。
2: 但是我想去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当时是由咱们薛格市场监督管理所去受理，并且2月12号告知立案的嘛？我其实中间我去问过这个事情，我给咱所里边去的时候问过，然后他说，就当时那个薛格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葛亮，还有他们那个领导班子，就那天我过去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办公室，他说这周围这几个人都是我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核心领导班子，这个事情呢我们不想给你去办理，然后至于后边怎么去处理要看你表现，然后后边我没办法了，我到2月9号的时候我就给这个薛格所所长葛亮去拿了一些外国的名贵香烟，然后他收了之后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一直在等这个他的处办的，不管是告知我任何情况，他不告知我任何情况，他就是把我的烟也收了，然后他也不给我去反馈任何的进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那你这反映的就涉及到廉洁从政的问题了。我们会回去的时候给我们的局领导汇报，然后联合机关党委，就是我们也是机关纪委，机关党委是兼具机关纪委的职能，然后我们会一起进行介入调查。然后既然你把这个事情反映上来了，我们肯定会调查清楚。然后无论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我们都会核查。到底
2: 我是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和线索，因为我在2月9号的时候我过去，
1: 你2月9号
2: 去，对，2月9号我是重新，因为在这期间的时候我去过所里边去问过，因为我就在亳州住嘞，然后我到所里边的时候，他当时就把我拉到办公室，他说那这几个都是我们，
1: 那你2月9号去了以后，他2月12号立的案，
2: 对，
1: 是这个时间线，
2: 2月12号他是在幺二。他是在那个平台上面去进行回复的，然后他说这个立案，但是在这之前我去的时候他就说包括这个案子他是那个薛格所的那个马静他来去负责去办理的，然后他那天就拉着马静还有其他几个核心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那我们不想给你去处理，但是这个事情看怎么去处理的话，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就这样明着就告诉我的，然后
0: 他说的不想去处理，
2: 我给他把东西送了之后，他到现在为止，就是中间我还是给他去打过电话，他还是说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要怎么处理，反正要走流程怎么，反正很一直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应。
0: 他说不想跟您处理，他有没有跟您说原因？
2: 他说就是这个。这个散物东西，他们已经是现场是看到了，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个立案了，然后立案的这个情况，他说好像是跟我没有关系，就是这个立案之后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反映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立案就没关系了，还是说还有其他途径呢？
1: 我刚才给你解释了，就是举报，尤其是实名举报，然后我们是要把是否立案的结果进行告知，然后 就是这个案件的你所关心的可能是案件是如何处罚的，然后案件处罚的
2: 不是我所关心的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告知我结果，因为我是当时是现场去的，所以说我也是实名去投诉和举报的，那这个事情他应该告知我具体的这个情况。
1: 不是你理解的应不应该哈，就是我们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我们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法律依据的。然后如果说打个比方哈，你举报的是食品，然后我们对于这个立案以后的这个案件处置结果是要有告知的，然后我们就会告知。如果说你举报的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价格或者是什么的，我们还会根据其他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一个就是说一个反馈。但是根据投诉举报的管理办法，就是说立案的结果是必须要进行一个告知。
2: 那现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是应该也把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应该告诉我？
1: 这个事情，因为你反映到我们这边来是第一次，然后你这个事情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你这个案件的举报的后续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市局会向薛哥市长监管所然后进行调查了解。另外一个你在这里面反映的就是纪律问题、廉洁的问题，我们也会联合机关党委进行一个核查处置，向你向我们所面对的公众做一个解释。
2: 好的，因为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事情最终他是怎么去处理完的，有没有处理完，因为这个事情反映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一直没有给我任何答复，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包括薛哥所长葛亮他对我做出这种态度的这种感，我感觉真的。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到时候请我们肖主任先进行一个调查，您反映了两个部分的情况，调查过之后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好吧？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再跟嘉宾再沟通一下，如果说这位网友或者说有其他的市民朋友在我们的中药材市场去购买这个中药材，可能我们亳州人都知道，到市场去购买中药材，可能他的这个摊位上就是这种比如说用袋子包装的呀，或者像这种怎么去查他有没有生产标识啊，或者说合格证啊，这些。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中药材市场，大家都肯定亳州人都去过，然后都是一个包一个大包一个大包的哈。我们中药材市场是不允许售卖中药饮片的。
0: 哦。
1: 因为中药材市场它是一个面向，就是说就是因为销售中药饮片，它是需要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就是药品销售许可证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啊，那你看我们从事中药材销售的人员也非常多，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办理一个这样的证件啊。像他刚才说他是在药店买的，然后我们回去再给他核实一下，这个也是一个细节问题。如果说是药店，那他销售的中药饮片，它肯定是外面，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像同仁堂啊，像济仁药业啊，他们都是有专门的包装袋，包装袋外面就是有这个执行标准，比如说执行的就是我们的药典，我们药典的这个标准，这个明确写着就是中药饮片。然后大家到那个中药材市场，那说我不是买中药饮片，那你们不是中药材吗？那不是买饮片，但是它有检测标准的。如果说它是符合药典检测标准的这个中药材，它也是可以售卖。因为中药材其实它就是农产品嘛，是我们农户在地里面种植出来的这个产品，而且尤其是大宗走货，有的时候还会上中药饮片去进货供货，供货供的也是符合药典标准的这个中药材。但是也只能是在进厂之前都只能充作中药材，经过我们饮片厂然后进行加工、进行炮制、进行一些工序上的处理以后，整成包装以后到我们消费者手里面，然后有标识的才能叫做中药饮片。所以不要，尤其是群众不要说啊，我感觉我感冒了，或者我要喝一个什么中药，我就上药行里面自己拿，然后你拿的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一定符合那个标准。
0: 相当于是初级农产品。
1: 那肯定是初级农产品。嗯，
0: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

0: 有网友是不是听出来了吗？有网友。
1: 但是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如果说反映的事实是存在的，然后是我们肯定是会公平公正公开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反馈。
0: 还有网友说，如果说没有这些行为，可能他这些打假人也不会形成这样一个打假行为。所以说咱们也呼吁咱们广大的这个经营户们啊，如自己千万不要做违规违法的这个相关销售的这个事情哈。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进行留言或者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进行咨询和反映。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您有关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一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留言说，销售三七粉是需要许可证吗？三七粉？
1: 三七，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中药材啊，就是作为你如果说销售初级农产品，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证，但是三七粉它是破坏了它的这种形状了，进行了一个打粉。然后这个就属于说是属于就是如果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就是不允许销售的。
0: 行，如果说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办理预包装备案凭证做电商需要什么条件，有嘉宾知道吗？办理预包装备案凭证做电商需要什么条件，谁知道？好，我们有请登记注册局副局长胡天泽胡局长。
2: 这个办理这个这个预包装食品的这个备案许可呢，首先你要取得这个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之后呢，然后具备这个相应的这个条件，就可以在网上申请预包装的备案的许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个证件上传到网上相应的平台，就可以在网上销售这个相关的产品。
0: 还有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变更需要费用吗？
2: 这个是不需要费用的。
0: 这个在哪儿去办理呢？
2: 这个可以到这个我们的可以采用这个网上办理。比方说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登录我们的安徽政务服务网，然后那个进入你的法人账号进行相应的变更，还可以用我们的手机 APP 里面的这个万事通进行变更。如果这个不会操作可以到我们辖区相应的这个服务大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全程协助你来进行办理。
0: 还有一位网友反映啊，他说金科府小区6号楼交房不到一年，电梯近期频繁出现故障及坠梯的情况，想问一下现场嘉宾，这种情况有谁

0: 负责维修，还是物业，还是维保单位？这问题反映给特种设备科，李浩然。
1: 电梯的话，它的安全主体它是物业单位，维修电梯的话是有专门的有维保资质的这个电梯维保单位才可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物业它聘用或者说签订合同，由维保单位来对电梯进行维修。
0: 现在像这位网友他遇到这种情况，去找物业。
1: 对，像可以向物业沟通，然后如果接受物业的话，接收到这些相关电梯需要维修的信息，然后他们才会及时与电梯维保单位来进行沟通，然后电梯再及时维保，及时进行修理。
0: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疑问，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在景山帮在这里面的事，他们就是宣传的鲁沪大肠保是6米，现在他们沙盘上也是这样写了。上次野猪开放日的时候，他们实际鲁沪大肠也就3米左右。他这个就是可属于宣传与实售不符。
0: 他是宣传是6米，但是现在实际是3米，对吧？
2: 对对对。
3: 那他宣传的时候就是什么形式宣传呢？
2: 就现在他的沙盘上还有这个广告。
3: 还有这个广告。
2: 对对。
3: 那我们线下去看一下。
2: 好。
0: 行，这位先生您留下。
2: 而且我手机上也有这个照片，如果他去掉了，有照片为证。
0: 行。那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肖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2: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说请市场监管部门对亳州冷库加强监管，亳州冷库加强监管。还有网友咨询哈，他说节目马上结束了，这个在亳州做重庆鲜面条需要办小作坊证吗？现在需要办证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4: 这个如果是生产这个面条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品生产里面的这个面制品。然后这个是你可以，如果条件具备的话，是可以办理这个小作坊证，或者是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垢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 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庄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8月4号，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区委书记周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精准研判大势，围绕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提前锚定有发展前景、有市场空间的潜力企业，加强跟踪对接，推动落地转化。要加速产业转型，紧扣一个生字，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锚定一个新字，推动新兴赛道加快布局。要强化要素配置，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资源围着产业转，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向中医药领域精准配置，高效集聚，真正把要素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强化政企协同，打通政策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梗阻，做到双向奔赴，同频共振。
2: 侨城区全面抓实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精准聚焦六类农村低收入群体，通过镇村联动帮扶，全程跟踪监管，高效推进危房新建修缮。今年上半年完成103户农村危旧房改造升级。所见五马镇丁大楼村村民丁传收家中，整洁的新房宽敞明亮，而此前他家老宅墙体开裂，屋面漏雨，常年存在安全隐患，一家人只能挤在厨房里生活。丁传收：
3: 30多年了，都破了汤屋全都裂纹了，窗棂的啊，还漏，后边墙也稍微裂了，下雨刮大风，那这几乎都漏，把挪那那个树林那烟下屋里住去了，俺都不敢搁这屋住。
2: 如今经过危房改造，丁传收告别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住进了安稳舒适的新家。丁传收能够顺利住进新房，离不开镇村工作人员的全程跟进帮扶。村干部在日常入户走访中发现他家住房隐患后，主动对接相关政策，很快实现了丁传收的安居心愿。五马镇丁大楼村村干部邢贝贝：
4: 他属于家三户，家里的家属有生的有疾病，他符合危房建造，所以咱村里都帮他申请了这个危房建造。在建造的过程中，咱帮他找了一些工人，在建造的过程中，咱也过来实时的监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都搬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2: 小切口折射大民生，侨城区严格坚守住房安全保障底线，常态化开展农户住房安全拉网式排查，重点关注低保户、监测户、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体，建立一户一档改造台账，分类实施修缮新建工程，做到发现一户、帮扶一户、改造一户，从源头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风险，切实让危房改造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童子瑞：
5: 侨城区农村危房改造面向的人群是农村六类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农村分担供养特困人员、其他脱贫户以及支出行困难家庭，共六类低收入群体。有农村危房改造需求的农户可以通过户申请、村评议、乡镇审核、区级审批的流程申请危房改造。
2: 今年全区危房改造工作再提速，在既定任务基础上超额完成建设任务，更多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童子瑞：
5: 农户本人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低收入群体证明材料至所在地村委会进行农村危房改造申请。2026年上级下达侨城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数共计93户，截至目前103户已竣工，超额完成了年度任务。
1: 侨城区卢庙镇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部完工。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禀赋，2025年7月，卢庙村成功获批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为进一步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传承红色文脉，完善红色配套载体，2026年3月，卢庙镇两大红色美丽村庄配套 EPC 项目正式启动开工建设。 项目围绕遗址修缮、场景打造、设施提质、氛围营造四大工程，规划建设战斗纪念广场、主题雕像、模拟战场体验区、村史馆等配套板块，同步完善绿化、亮化、标志、标牌等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红色乡村样板。龙庙镇党委委员唐小翠：
6: 陆家庙战斗遗址 EPC 项目已完成 95%， 项目主体工程浮雕、景观绿化、场地铺装、碑石布设已全部完工，仅剩余古耐景改造提升、模拟战场体验区、零散物件安装等零星设围工序。龙庙村红色美丽村庄 EPC 项目已完成 85%， 道路拓宽、管网工程、古纳赞镇排放、南广场路灯等已全部完工，剩余沥青铺设、村史馆建设、墙体彩绘等工序稳步推进。
2: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亳州公安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市分公司打造一体化自助便民服务网络，在全市布设20处身份证自助办证网点、20处驾驶人体检自助网点，实现县区乡镇多点覆盖，让群众身份证办理、驾驶证体检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高效快办。
1: 近日，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与本次调整。本次缴存基金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算，工资总和依据国

0: 加统计局工资总和相关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我市上限设定为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上限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上限金额执行；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下限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我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职工月平均工资处于上下限区间范围之内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应为实际月平均工资。市区最低工资2100元，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最低工资2000元，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比照执行。
1: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试验校名单的公示，其中亳州市第11中学入选。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我们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我们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

0: 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我们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自胜者强，政党要把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踔厉奋发，勇毅笃行，超越自我，确保始终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时代挑战，回答好时代命题，呼应好人民期盼，为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引领方向，凝聚力量。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新贡献。
1: 岁月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5: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正式发布，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3500万，读者规模达5.25亿。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9月9号到12号，安徽会有一次强降风的过程，最高强降水时段为10号至11号。本轮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害的风险比较高。8月9号，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防豚避险明白卡。据安徽省水利厅消息，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8月9号至15号起，8月9号15时起将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出口值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至46%。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0元。这笔资金重点用于补助水溶性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喷施作业，以及实施田间灌水、降温、抽水排涝等防灾减灾措施，着力提升秋粮抗逆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为助力秋粮稳产丰收提供有力支撑。 省网信办消息，截至七月底，依法注销或关闭违法违规网站131家，约谈网站平台及账号责任人101人次，处置违规违法账号334个，受理处置公众举报投诉10449件，将100起网络生态乱象治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持续释放严管信号，坚决整治网络平台、网络账号违法违规行为。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受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9号到12号全市平均风力4级，阵风7到8级，其中10号到12号降水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防指已经对全省防汛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市防指已于8月9号实时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市乡镇专职消防队值班电话已经公布，市民如果有需要呢，可以拨打电话求助，具体详情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或者是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根据防台风工作部署，原定于8月10号、11号、12号的曹操实景演出临时取消，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亳州市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启动当中，每周五、周六上午的10点，持卡人登录云闪付 APP 可以领取20元立减10元社保卡通用优惠券，在指定的商超、药品或者是书店等场景消费的时候呢，均可直接抵扣。市人社局联合市委人才工作局、团市委推出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全程大部分的费用呢由主办方承担，参与对象为亳州籍在市外高校就读的大学生。活动时间是8月19号到8月20号，为期2天，8月18号中午12点报名截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备受市民关注的原尖文化广场升级改造项目迎来关键进展，目前项目的主体框架结构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工程正式转入到外立面的装饰装修筹备阶段。升级改造后的沉浸式本旅商业街区韶花里将会在今年9月份正式对外开放。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当地时间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75%，伊拉克正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2阶段路线图。

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卡塔尔图尔斯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名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

0: 罗斯国防部九号晚上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当地时间8:20，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

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 医生，
2: 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2: 哦，谢谢。
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
7: 预防溺水。
8: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是怎样的过往成就了水城姑苏海纳百川的性格？这又为苏州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第六集《近水远山皆有情》。有朋自远方来，无亦乐乎。这是2000多年前的孔子面对友人到来发出的由衷的欢呼。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是尽心为人，恕是推己及人。从此之后，在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中，忠恕之道就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行为准则。它不仅成就了谦谦君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品格，更促进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发展进步。忠恕之道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包容，意味着朋友间的慷慨解囊，意味着对志同道合者的鼎力相助。中华文化在这份包容之中散发出了成熟的韵味，而具备包容精神的每一个地方也都在华夏版图上引领过时代的风气，成就过文明的辉煌。苏州就是一个自古彰显着忠恕之道、充盈着包容情谊的地方。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今天为您带来第六集《近水远山皆有情》。
11: 自殷商以来，泰伯中庸兄弟奔东南而来，歌舞部落便应运而生了。咱们苏州的子由北上向孔子学习，我们这一片荆蛮大地也就开始文化起来了。可见一个地方的文化绝对不是只有这个地方的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兼容并蓄，海内优秀人士共同创造的结果。苏州之有城，那来自于一个从楚国来的人，他就是伍子胥。他的爸伍奢，他的哥伍尚，都被楚怀王无辜的杀害了。伍子胥赶紧从楚国就逃了出来，过昭关，一夜白发，逃到了咱们吴地，在闹市口光着脚，披着发，吹着箫乞讨，这就是著名的吴氏吹箫乞食。管理城市的人赶紧就向当时的太子光报告，太子光啊，就是后来的阖闾，吴王阖闾。他一听报告，赶紧让人就去把这个人给我找来。伍子胥刚刚到， 太子光从大殿里跑出来，跑到庭外，跑到台

0: 阶下面拉着伍子胥说，两个人长谈，谈了三天三夜。谈完之后，太子光就对手下人说了，你们给我记住，无贵贱掌哨，有不听子胥之教者，犹不听寡人也，罪至死不赦。你们都要听伍子胥的，无论官大官小都得听他的，不听他的相当于不听我的，有罪，什么罪？死罪，还不宽恕。可见太子光对这样一个从楚国奔逃而来的伍子胥的尊敬和包容。有一次阖闾就对伍子胥说了，我要替你报仇。伍子胥赶紧阻止，大王不可以为一个人泄私愤而发动战争，不打不正义的战争。有一次啊，吴王又对伍子胥讲，他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地处东南，地势又不太好，湖水海水不断的泛滥，老百姓也不能很好的开垦，粮仓都建不起来啊，怎么办？伍子胥说，那就造城啊。阖闾说，很好，那看来这件事交给你了吧。伍子胥就接下了在吴地造大臣的任务，这就是史书上著名的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筑吴地大臣。大王有了臣就可以守住土地了。伍子胥又向吴王阖闾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从齐国来的孙武。伍子胥知道他厉害，懂兵法，一直到公元前512年，大概伍子胥向阖闾推荐了7次，阖闾表示要见他。一见面，阖闾就说，哎，你那个13篇兵书我都看过了，你能不能把女子变成女兵？孙武淡定地说，可以啊。哎，阖闾一看，到我宫廷里边挑180个人组成两队，选了两个队长，都是阖闾最喜欢的宠姬。女孩子一看一个严肃的男人要叫她应该要扎马步，应该要打拳，女孩子笑得快昏倒，而且两个女兵队长带头笑。孙武更恼火，把两个女兵队长抓得来要杀。两个女兵队长一被杀，所有的178个女孩子全部老实起来了，军纪严明起来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305身。你想吴国的军队强大了，吴国有了大臣啊，城墙，老百姓耕种好起来了，实力强了。实力强了以后就有称霸天下的雄心，而这时候攻打楚国成为不二的选择。于是阖闾就命令伐楚，伐楚的主力当然就是伍子胥和后来逃过来的一个楚国人伯嚭，还有就是孙武。他们打了一仗，最漂亮的仗在哪里打的？在现在的湖北麻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伯举之一。这一仗大创了楚国，吴国趁胜而行，吴国击破强楚，成了春秋一代霸主。
1: 吴国接纳了齐人孙武，他是吴国兵强马壮，最终称霸中原。 苏州接纳了楚人伍子胥，他成就了一座延续了2500年的姑苏水城。直到今天，端午节对于苏州人来说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苏州的传统习俗中，端午节这一天既是屈原的抱石投江之日，也是伍子胥誓言死后以精灵魂魄守护苏州的忌日。包容的精神让苏州历史上第一次崭露头角，引领时代。但在春秋战国之后，这方水土与生俱来的包容精神也并未间断。在伍子胥之后，苏州又迎来了一位失意的文化人。虽然他没有给这座城市再一次带来经济的繁盛，但是却在这里留下了一段举案齐眉的佳话。那么这个失意之人究竟是谁？他在苏州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过往呢？
0: 到了两汉，吴地又包容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梁鸿。吴地因为包容了梁鸿，民风为之清纯起来。梁鸿是陕西人，陕西扶风人，他在文学史上有一些之地，是因为他有一篇非常棒的诗歌，这就是武艺诗。执笔不忘昔忆，古兰的今昔共赦崔嵬兮。

这是梁鸿登上白芒山，瞭望帝京，看到宫室雄伟，而想到这些雄伟的宫室都有那些老百姓的辛劳啊，而那些老百姓的辛劳又是无休无止的。汉章帝一看，批评我汉章帝，看看这个诗人是谁，下令去把这个诗人抓来。梁鸿知道这个消息，连夜更名，逃到了齐鲁之间，就现在的山东这个地方。后来在山东也待不下去，继续往南逃，逃到苏州。而一直跟着他的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非常有名，叫孟光。梁鸿和孟光从山东那里逃到苏州来，大概那时候他60岁了，逃到苏州没地方住啊，一看有个大户人家就找过去了。个大户人家的主人叫什么呢？叫高伯通。高伯通一看边上有个厢房，你们住吧。梁鸿和孟光就住下了。那要生活，梁鸿就出去打工了。干嘛？替人家舂米。高伯通发现60多的梁鸿在外面干完苦累活回到家里，孟光总是把饭菜准备得好好的，给自己的先生端饭菜的时候，从案几上把碗端起来齐到眉毛，这就是著名的举案齐眉。搞不通一看，这一对夫妻一定是有过人之处，是有贤良之处，就把这一对60多的夫妻请到了自己的房室之中，到自己家里来住了。梁鸿得以静下心来读书住宿，苏州大地上就有了举

0: 按其眉的典故。举案齐眉虽然讲的是梁孟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人与人互相的尊重起来了，这个社会就和谐起来了。
1: 人间天堂，鱼米之乡，苏州，一座延续了2000余年的古城。昨日的吴地，英才辈出，风云激荡。今天的苏州，薪火相传，再续华章。系列节目《金古话苏州》，带您细品姑苏风流人物，开启跨越时空的讲古论今。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开放的国度，这个屹立于东方的文明古国，在一次次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交流中，沉淀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底色。2000多年前，一个手持结杖的单薄身影，在荒漠戈壁间跋涉，从长安一路向西，大渊、康居、乌孙、安西，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大漠瀚海，用毕生的心血连接起一条文明纽带。自此以后，这条蜿蜒在沙漠之中的文化走廊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西域的近千年后，大唐的玄奘也踏上了西行的路途，跨越上万里险途，游历百余个国家，饱经磨难的三藏法师终于将印度的典籍带回了长安，一部《大唐西域记》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一朵文明之花。然而，在中国古代，贤达们与世界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西行的路线，相比于荒漠中艰难开辟的道路，从东部出发的海路也承担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使命，而苏州正是这航线上的一个重要门户。那么，究竟有哪些人从苏州出发走向了世界？作为中国的水城苏州，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传奇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古话苏州》第7集，浪迹天涯，纽带长。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这是一副流传了数百年的对联，至今依旧悬挂在沧浪亭中。古语所提炼的正是苏州这份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说起沧浪亭，便不得不提另一段展现苏州包容精神的故事，它几乎在苏州的大街小巷流传了千年之久，几乎成了苏州包容文化最知名的一段佳话。直到今天，在沧浪亭中还有一座名为500名贤祠的建筑，里面纪念的596名先贤之中，有80%以上都是外来人士，他们的贡献让苏州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镇。那么，沧浪亭到底是谁的手笔？在这座现存最古老的苏州园林中，又隐藏着怎样一段不平凡的往事呢？
0: 魏晋李唐以来，到苏州或常住或短居的人很多，而赵宋之后到苏州住下来的人大都有一个标准动作，那就是要在苏州建一个宅子园林。而开这种风气的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舜钦。你们一看苏舜钦就看得出来长

长得太帅了，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胸有大志。他的大志向是什么？要为老百姓的安定富裕做出贡献。而苏舜钦这个人呢，诗写的又特别棒，在当时啊就有小李白的称号。他是1008年出生，但是他1049年在苏州去世。他怎么会到苏州来的呢？那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庆历革新运动不相关。大家都知道庆历革新运动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也是咱们苏州人呐、啊，范仲淹。范仲淹啊，他们带领的一些青年才俊提出减少冗员，降低财政，提高办事效率。但这一场运动很快就夭折了，皇上把这十几个人就全部革职赶出京城。苏舜钦就带着他的太太杜氏就到苏州来了，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是来疗伤的。苏舜钦很郁闷，可是一到苏州，远山近水皆有情，没有人把他当犯罪的人，都很包容他。有一天他从苏州府学走过来，往东一看，看到一片废旧的建筑，一问知道这是当时的吴越王他的亲戚废弃的建筑，有很多大的假山。在这时候他的内心为之一样一荡漾啊，想到了楚辞中渔父的沧浪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苏舜钦用40000青钱就买下了这个废旧的瓷馆，造了个亭子叫沧浪亭。他在苏州建沧浪亭的时候37岁，自号沧浪翁。他在苏州慢慢的让自己养好了那个受伤的灵魂。大概3年吧，他的冤案得以昭雪，朝廷重新启用他，叫他到我们附近的城市湖州做长史。可惜他没有能去，而他在苏州停止下呼吸的时候才41岁。此后百余年，这座沧浪亭依然立在那里。这一座沧浪亭成了庆历革新运动的精神意象，也成了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苏州园里从沧浪亭开始把天地浓缩到身边，俯仰之间就有了天地之阔。在园林里读书就是在天地间读书，人的心胸也就开阔起来了。吴地国力的增强有赖于我们包容了孙武，我们有了这座大城有赖于我们包容了伍子胥，我们有如此纯良的民风，我们包容了梁鸿，我们包容了苏舜钦。园林成了苏州人的名片，苏舜钦也成了园林的名片。温暖的吴中大地接纳了一个一个文学和学术的流浪者，他们在温暖的苏州静静的守望，他们正享受着

0: 苏州这一片土地给他们的包容的温情。谢谢大家。
1: 折花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陆凯的赠范晔诗。因为江南明媚的风光，更因为江南温暖的民心，从魏晋开始，北方的世家大族便不断渡过长江，将中原先进的农耕纺织技术和思想文化一同带入了以苏州、杭州为核心的江南水乡。直到北宋时期，随着大批人才的不断涌入和文化的交融发展，苏州的繁华开始了新一轮的鼎盛。明朝中叶，著名的布衣诗人沈明诚发出了36000容易过，人生只合住苏州的感慨。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从先秦到宋明，这座古城的包容意识始终成为其城市兴盛的原动力之一。在苏州，一门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见证了这份古已有之的包容情怀。苏州博物馆研究员程毅将为我们揭开这项传统技艺背后的秘密。
2: 我眼前这幅作品是我们馆藏的这个凤川牡丹缂丝图。这是陈永老先生捐赠给我们馆的，他是在一个古玩店发现的。当时呢，这幅缂丝呢是被裁成了三块，这是其中一块。这是一个宋代的缂丝，上边呢刻了有一株牡丹，然后下边呢是一个凤凰，然后这个是一个太湖石，周围衬了一些祥云。现在就这么大一个图案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缂丝的话，也要半年之久。

0: 克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常用一个词来描述它，就是通径段位。一个丝织品呢，顺着这个布幅的长度这条线，我们叫经线，横着它的腰尾线。要做出花纹来呢，就是要通过经线和纬线的不同的这个变换颜色来实现。要表现花纹的地方呢，用这个小的梭子不停地变换色线的颜色来形成花纹。所以在这个一个图案当中呢，不停地变换颜色，不停地变换梭子来织的话，这个就费的功夫呢非常多，费力费时。古玩界的也说一寸克丝一寸金，就是因为它非常珍贵的。特别是宋代的这个缂丝作品呢非常少。缂丝的起源呢是比较早，就是通经段位这种织法呢，它唐代呢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法。到了宋代呢，因为北宋呢经济中心南移，那么苏杭是非常重要的这丝手工业产区，缂丝业就比较发达。到南宋呢，因为都城迁到了这个杭州，那么苏州更是重中之重的一个手工业中心之一。除了缂丝以外，竹刻、制扇、这个制玉这些产业呢，都最先不是起源于苏州，但是呢，我们苏州人的一种学习的心态，一种接纳的心态呢，将它融入到我们这个手工业当中，体现出呢苏州人的这种对外来事物、外来技术的这个接纳、包容的胸怀。
1: 缂丝工艺的流传和发展，让人们感受到了只有兼收并蓄才能传承创新的要义。而同样集天下大成、我众家所长的，在苏州可以说数不胜数。苏州的菜肴以太湖一带特产为基础，融合了南北风味。苏州的音乐，无论是古琴还是丝竹，都吸纳着四方的特色。苏州的桥梁、苏州的船舶、苏州的园林艺术，更是各种不同文化、不同工艺交相辉映、互学互鉴的产物。万紫千红总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今天的苏州，中国人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气度，也带来了许多令人回味不已的故事。江永，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学者，他亲眼见证了以苏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四十余年来的沧桑变化，而这种沧桑变化的背后，正是开放、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
2: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包容。我觉得最成功的案例还是苏州当年的引进伍子胥。你看，引进了一个人，建了一座城，至今苏州城苏州人都以引以为傲。可见苏州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苏州是我国著名的水乡，所以苏州特定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决定了苏州人呢他的个性特质跟水有着高度相似。水是善利万物而不争，苏州人同样是海纳百川、虚怀若谷。所以今天的苏州人啊，用开放与包容的心态，用自己的诚恳与善良，接纳、保护、激励着每一位来苏州创业干事的人们。我要说的是一位洋苏州在一个土苏州的支持下成功创业的故事。约瑟夫是一位荷兰人，今年已经62岁了。这就是约瑟夫和他的太太常英。他一见到常英的时候，就为来自中国的这位江南水乡的水灵灵的姑娘所打动。所以他们后来从相识到相知、相恋、相爱到成家、结婚生子，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2007年，这个约瑟夫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陪同妻子常英来到了中国，来到了苏州。在苏州，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苏州改革开放的这种惊人的速度。对于苏州啊， 约瑟夫有着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是在荷兰从事环保水处理工作的一位专家。那么苏州呢，又是以小桥流水而著称的这么一个城市。早在荷兰的时候，他就经常听见长英要哼一首中国的民间小调，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他经常问长英，这个外婆桥在苏州的哪里？长英笑着说，你到苏州就知道了。在苏州城里边有一块宋代的石碑，就是宋代留下来的地图，叫平江图。在平江图上有大大小小359座桥，那都是我们苏州人的外婆桥。所以这次啊，来到苏州啊，这个约瑟夫感受非常好。他走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走遍了苏州的外婆桥，同时也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苏州的开发区等等。他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城市啊蓬勃发展的一种态势，他感到这儿应该有他干事创业的沃土。他回到了荷兰以后啊，就毅然决然地辞掉了自己原本很好的工作，卖掉了房子，携家带口陪着妻子长英来到苏州创业。但是当他来到苏州想要自己干事创业的时候，可就没这么容易了啊，问题想的没那么简单。首先，资金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注册怎么办？所以啊，一开始他想到要这些设备的投资啊，必须自己先拿出一部分资金，在妻子长英的支持下，拿出了自己全家的积蓄投入进去。没想到钱投进去了，却好像打了水漂，没见什么反应，而且连企业的注册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也找到了这个银行，银行的负责人来企业看了一圈，摇摇头走了，觉得这样的投资有一定的风险，于是他失望不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他没有想到的行动突然出现了，那就是妻子长英在约瑟夫丈母娘的家里边举办了一个从未见过的股东募集大会。长英请来的都是被他称为叔叔阿姨伯伯伯母的这老一辈的人，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0多岁。长英告诉约瑟夫，最近啊，我们这片街区正在进行老街坊改造，我的这些亲戚朋友们，他们都有政府给予的不菲的一些补贴，我来动员他们投入到你的企业里面去。约瑟夫听了既感动又不安，但是当他见到这些叔叔阿姨伯伯伯母的时候，他的心放下了。因为这些股东啊，他们从来没有问他什么上市的问题、股东的问题，而是围着约瑟夫问他对苏州的感觉怎么样，长英对你好不好啊，在苏州生活的习惯不习惯啊。经过长英紧张的翻译，最后长英告诉他一句话，说这些长辈们就说了一句话，告诉他约瑟夫你放心吧，你要在我们苏州创业，我们支持你。于是很快这些长辈回到家里，拿出了自己的政府补贴，3万、5万、30万、50万，全力的支持约瑟夫创业。约瑟夫的丈母娘更是拿出了全家的积蓄投入到了约瑟夫的企业当中。约瑟夫企业发展的资金终于解决了，注册问题也解决了。约瑟夫专门在自己的企业里设立了一个天使投资基金，他把这群可爱的苏州人称为自己的天使人。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啊，苏州的环保产业越来越兴旺，约瑟夫的企业在苏州也是日夜的壮大，他为我们苏州的环境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在今天的苏州的小桥流水当中，我们也不乏有很多阳气灵气都来自像约瑟夫这样一些啊，杨苏州他们给予我们苏州的一些创新、一些知识。应该说，苏州的包容是一种接纳。正如伍子胥全心全意帮着苏州建了一座苏州城，苏州的包容又是一种信任。正如为约瑟夫召开的这个特殊的股东大会，正是由于这种爱与包容，所以在今天的苏州，我们杨苏州、新苏州、老苏州，大家 其乐融融，和谐相处。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苏州与包容的故事，谢谢大家。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在包容开放中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时代赋予的时代精神。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从远古时期就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他们在彼此包容中互相吸收，最终共同创造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郭建宁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他认为，在新时代，中国要更坚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0: 那苏州啊，是一个特别具有包容精神的城市，包容成了我们的一种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精神、城市的品格。它对这个城市文化精神的形成，对这个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特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包容啊，它是一种格调，是一种品味，是一种境界，它也是一种教养。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么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发扬弘扬包容的精神，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国际的视野，开放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包容的精神，来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大家同心同德，砥砺奋进，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开放的国度，这个屹立于东方的文明古国，在一次次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交流中，沉淀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底色。2000多年前，一个手持结杖的单薄身影，在荒漠戈壁间跋涉，从长安一路向西，大渊、康居、乌孙、安西，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大漠瀚海，用毕生的心血连接起一条文明纽带。自此以后，这条蜿蜒在沙漠之中的文化走廊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西域的近千年后，大唐的玄奘也踏上了西行的路途，跨越上万里险途，游历百余个国家，饱经磨难的三藏法师终于将印度的典籍带回了长安，一部《大唐西域记》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一朵文明之花。然而在中国古代，贤达们与世界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西行的路线，相比于荒漠中艰难开辟的道路，从东部出发的海路也承担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使命，而苏州正是这航线上的一个重要门户。那么究竟有哪些人从苏州出发走向了世界？作为中国的水城苏州，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传奇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谷话苏州》第七集《浪迹天涯纽带长》。 亨利因为心爱的文具盒被同学抢了而难过，睡觉时他抱着《侠盗罗宾汉》这本书许愿，他希望啊，罗宾汉能帮他拿回文具盒。
3: 亨利，起床。
4: 妈妈，罗宾汉把文具盒放在家里了吗？
3: 咱们家这种有安全带号的防盗门板材厚，罗宾汉也进不来。
4: 他可以从窗户进来呀。
3: 如果有人进来，窗户上的自动报警器会报警的。
4: 那让警察来看看罗宾汉有没有来过。
3: 家里好好的不能乱报警，不过如果真的被偷了，要保护好现场，立即报警啊。好了，去上学吧。
4: 好吧。
5: 妈妈，是罗宾汉。
1: 原来亨利一开门就看见地上放着文具盒，里面还有一张字条，写着你家防盗设施很好，本想把文具放你枕边呢，落款是罗宾汉。提醒您，家庭防盗有诀窍，防盗设施全都要。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进了殿房来见董太后。

0: 哦，爹，那仨小子在哪儿呢？
1: 前院正房，咱们动手吧。
0: 好，可别弄炸了。
1: 嗯，
2: 伙计，前院上栓，后院落锁，董太和吩咐。董仁，你守住窗口，董志，你堵住门口，狗子，随老夫进去把他们剁了，好提溜赵匡胤的人头去秦宫受赏。哎，说完各领各手提利刃，出了后院，奔前宅，呼啦一下把三人的住宅打了包围。董太和拎着鬼头刀轻轻地推开屋门，
3: 闯进屋内，借着窗外的月光一看，只见三个人蒙头大睡，董太和照中间一个人的脑袋举刀就剁，就听着咔嚓的一声，那个人没动弹，董李照另一个人也给了一刀，也没动。哎呀，怪呀，怎么不叫唤呢？不对吧？把被撩起来一看，啊，没人。在被窝里放的雨伞摆成三个人形，把雨伞剁坏了。糟了，赵匡胤跑了，快追！那么三个人哪去了？这件事多亏郑子明，睡觉前他吃了一锅家常饭，又喝了一肚子凉水，睡了半个时辰就受不了了，胃口胀得难受，肚子疼得睡不着，爬起来奔茅房，茅房在后院的房山头，他正要接手，就听屋里嘁嘁喳喳的说话，正是董太和商量杀人呢。郑恩听个忙耳，也顾不得接手了，跑回来叫起赵匡胤和柴荣一说。赵匡胤问，你听清了吗？
1: 那还能错吗？
3: 柴荣说，怎么办呢？
1: 不要紧，咱们快跑。
3: 赵匡胤把雨伞放在被窝里盖好了，然后提着兵刃。柴荣今天也急了，没有兵刃，弄把雨伞把提溜着偷偷的出来，前后门都关了，三个人从墙上跳出去，转到大门前，不能这么走，非出了这五虎不可。赵匡胤和郑恩埋伏在大门的一左一右，柴荣退到对面的房山下。这时董太和见屋里没人，心慌意乱，连忙退出来高喊，快出去追。打手们点起灯笼，举起松铃子，董狗子开开大门往外跑，董李第一个冲出去，这小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在这阵儿，左边的郑恩举起大铁扁子，当头一下子打得董李脑浆迸裂，尸体倒在地上。打死人了！董狗子一喊，董志冲出来，眼睛往左边看呢，赵匡胤在右边窜上来，奔着董志的后脑海啪就是一棒，董志当场废命。啊，董太和见两儿子死了，像中了疯魔一样冲到门外。赵匡胤和郑子明一条扁担一条大棍同时呜往下砸，董太和身子真利索，一个燕子抽水唰的一下子窜到大街上，两人都砸空了。这阵董狗子董仁也出来了，围上郑恩、董太和和赵匡胤打起来。董太和虽然有一身好功夫，怎奈他是六十有余的人，又加上死了两个儿子，精神恍惚，眼中挂泪。赵匡胤正在年轻，血气方刚，越战越勇，三打两打，一棍子嘡的一声把董太和的刀崩飞了，接着一个夜叉探海，呜，盘龙棍奔董太和的后背砸下来。董太和吓得往后滴溜一转身，这一棍子倒躲过去了，没想到郑恩举扁担往后抡，啪的一下子正打在董太和的太阳穴上，当场废命。董太和一死，打手们纷纷后退，只有董仁还在拼命要替父报仇。就在这阵儿，院里有人高喊，董仁呐，住手，别打了，过路的英雄，给我家留条根苗吧。赵匡胤听声音，虚晃一棍往旁一撤身，站稳身形，回头观看，只见院里走出个老者，有两个伙计扶着，正是董太和的爹 董妾。

董庆哆哆嗦嗦地说：“董仁呐，好孙子，别打了。爷爷，我要替我爹爹报仇。哎呀，孩子，你爹他该死，是自作自受，害人如害己呀。孩子听话，再打你命也没了，把刀扔了。”董仁也知道打不赢了，忙问：“哎，朋友，你是谁？”“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赵匡胤。”哦，董仁点点头，哦，怪不得这么厉害。哎，好吧，我们家认倒霉了。郑恩说：“哼，不认就比量比量，冲那个老老爷子留你条小命，今后学好，别再横行霸道。哎，二哥，大哥，咱们走。”此时董庆躬身施礼，千恩万谢，再看赵匡胤等三个人疾步如飞跑出都龙庄。这个老掌柜的董庆是个明白人，自己的儿孙干尽坏事，民愤又大，私设税官，违犯国法，该死，所以吃了个哑巴亏，没有去告发。董庆叫孙子收尸发丧出殡，按下不提。再说赵匡胤他们离开董家桥，天光已亮。此时赵匡胤心里特别痛快，为民出了一大害，这回没了那辆散车倒也轻快。三个人掉头奔夜都走，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非止一日。这天来到夜都，古代的夜都位于现在的河北大名县，当时那是后汉的边境，北接契丹，是重要的军事防地。赵匡胤到这一看呢，城外的庄稼茂盛，城关买卖兴隆，一片繁荣景象，可见本地的官员治国有法，安民有方。城头上高挑着汉朝大旗，垛口架着炮，守城军卒精神百倍，各持兵刃巡视周围。城门大开，出入的行人是络绎不绝。赵匡胤看罢点点头，同是刘承佑的天下，这里和东京大不一样。东京汴梁乞丐成群，衣服褴褛，行人脚步匆忙。再看夜都，房屋整齐，道路洁净，百姓脸上喜笑颜开。三个人过了吊桥，刚要进城，一抬头，见城门洞前站着十几个当兵的，旁边贴张告示。行人到告示前止住脚步，往上边看了看，扭头就走。三个人离得远，看不清。赵匡胤小声说：“哎，那贴的是什么呢？”郑恩说：“管那么多干啥，往里走呗。”“不行，大哥，你看看去，我们在这等着。”柴荣点头，来到人群外翘脚一瞧，挂的是一张恶人图，画了个红脸的武生，明眉瞪目，手拿金棍要行凶的样子，旁边写着国家侵犯赵匡胤。啊，柴荣的心直跳，怎么这个地方也抓我二弟呢？他又仔细端详那张图，哎，画的还真有点像。柴荣摸不清底细，连忙退回来，冲着哥俩一使颜色，他们来到官乡的僻静之处。“二弟啊，那上画的是你，悬赏抓你呢。”赵匡胤的心凉了，在外边漂流这么长时候，好容易来到夜都，想不到还没跳出刘承佑的管辖之地。“大哥，你和老三进城偷亲，我不去了。”“你上哪去啊？”“我要飞走天涯，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呀，不行，没有落脚的地方，更容易叫官军抓去，还是投我姑父。”“大哥，城门上挂图抓我，再上他家，那不是自投罗网？”“哎，咱们是弟兄，我是他妻侄，冲我也得收你。”“大哥，别忘了，郭威是刘承佑的大臣，他能为我违抗圣命吗？”郑恩说：“对啊，我二哥不能去啊，你姑父

0: 起来。郑恩问，他要是不收怎么办呢？
1: 那也别怪我无情无义，断了亲戚我也和你们在一块儿。
0: 赵匡胤听了柴荣的话，心里非常感激。大哥，我是怕给人家添麻烦，叫人为难。要是这么说，咱们先找个店房住下，你自己进城打听一下，到底元帅是不是你姑父姑母还在不在。你们姑侄相认了，再把我的事儿告诉他，能收更好，不收也别勉强。
1: 也好，三个人在官乡找个店房，东街有家盛友店，里边挺干净，伙计把他们让到厢房，要点饭菜，吃喝已毕。柴荣打听伙计夜都大帅是谁，伙计告诉他元帅叫郭威，夫人贵姓呢？不知道夫人姓什么。柴荣心里也没底，如果姑母不在，亲戚也就远了，怕人家不认，反惹是非。他找店房借来文房四宝，写了个偷亲的门贴带在怀里，心想先拿这个帖子去试一试再说。到了次日，吃过早饭，柴荣要走，赵匡胤往外送，是再三的嘱咐，大哥行与不行你可回来送个信儿，免得我们挂念。哎，柴荣点头答应，奔城里。来到城门洞这一瞧，和昨天一样，那十几个当兵的还在那块守着门，看告示的人也不少，谁也不说，谁也不论，从当兵的身旁过去，也不拦，却也不查。柴荣也进了城，打听明白帅府的下落，直接的来到辕门前，站在门前抬头一看，嚯，这个门口好威风啊，胆小的不敢进去。当差的最小是六品官，一个个挎着腰刀，舔胸叠肚，撇着嘴，眼睛全往上瞧。柴荣刚到门前，这些人一起喊，干什么？鬼头鬼脑的，后退，滚开。柴荣这个人忠厚老实，举止稳重，讨不出别人骂，今天也没办法，强做笑脸儿，抱拳拱手，哎呀，差官大人辛苦了，我是外乡人，远路而来求见郭元帅。你是干什么的？我乃庶民百姓。
0: 老百姓还想见元帅，真不知自爱。我有事啊，元帅日理百机，公务太忙不行。我这有个门贴，劳您送进去行吗？
1: 没功夫。
0: 哎呀，我是投亲的，别穷极生风了，冒认官亲走。说完伸手推柴荣。柴荣心里不好受了，官民之别太厉害了，想见面都难，我也是八尺男儿，为啥非得偷亲呢？碗边饭吃不饱，周济一时不能管一辈子，低三下四的我受不了，不找他们了。想到这儿，一甩袖子离开帅府辕门，他走了几步，拐过大墙又站下来。哎呀，不行啊，这不是耍脾气的时候，我不靠投亲戚行，二弟三弟怎么办？二弟是国家罪犯，各处追拿，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追杀之地，三弟也无家可归，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能不管吗？那哥俩不定怎么着急呢。哎，还得回去，记在言下，不得不低头，将来我要时来运转，得个一官半职的，绝不能像他们这样狐假虎威。前门是进不去的，看看有没有侧门。他顺着大墙往后绕，在北边有个大门，没台阶，看样子是走车辆或府里的家人出入的地方。两扇门虚掩着，门前也有军校把守。柴荣远远的看着，不敢过去，怕也不让进，白染一水。就在这时，大门一开，打里边走出个丫鬟，手里拿个纸包，来到门外说，二位军爷，哪位辛苦一趟，老夫人有话，明天到万佛观去烧香，这里有几两银子送给观主，叫他准备准备。
2: 哎，我去。

0: 中一个人接过钱就走了，丫鬟回头刚要进去，柴荣想，我和丫鬟说说也许有门。想到这紧走几步来到门前，哎呀，这位姑娘请留步。没等丫鬟说话，那个把门的过来了，干什么？哎，我有事情。这阵丫鬟回头看了看，见柴荣面带忠厚，不像歹人，便说，君爷，容他把话说完。门君冲着柴荣一瞪眼睛，哼，你要说不出子午卯酉来，看我怎么打你。哦，这位姑娘，请问元帅夫人可是姓柴？
1: 啊，不错，
0: 数个字说可叫柴姨娘。
1: 要住口，你怎么叫我们老夫人的名字？
0: 啊，既然如此，我就找对了。我这有个门贴，求你交给柴夫人。
1: 哟，这可不成，我们是内宅的，不管外边的事，更不管传书递信，老夫人知道不答应，有事你到前边去吧。
0: 不不，姑娘，我是柴夫人家乡来的，特意投亲，这有门贴，你交给夫人，她自然明白。那位说，柴荣怎么不直接说呢？我是他侄子，来找姑妈来了。不行，如果老百姓倒可以，我为现在是朝中的功臣，独占邺都，离朝的大臣，是海外的天子一样，执掌生杀大权，统领千军呢。柴荣是个犯散的老客，地位差得太悬殊了。往往也有富而不仁的，不认亲的不在少数。你说偷亲，手下人都不相信，说不定见不着官威，叫手下人给折腾死了，说话得留有余地。柴荣恳求丫鬟，这一招还真好使，到底是女孩心肠软，见柴荣怪可怜的，这么办吧，我拿进去看看，夫人要是高兴我就交给她，要是不高兴，这个门贴我可不给你送出来了。 好吧，丫鬟转身进去，柴荣在门口转来转去，心中不安，也不知道能不能送到，到底里边那个夫人是不是我姑妈呢？过了挺大的功夫，丫鬟出来了，
1: 那位壮士，夫人叫你进去回话。
0: 是，
1: 把门的见丫鬟叫进，也没敢阻拦，柴荣跟着小丫鬟进了便门，往前绕。
0: 院子里一色是方砖铺的甬路，两旁栽种花草，房屋是前出廊后出厦，起脊飞檐，画栋雕梁，里边的仆人穿梭相仿，他们急了拐弯的转到一个单独的跨院，青砖的花墙，两旁边栽着花草，芳香扑鼻。到了门口，丫鬟说，
1: 这位壮士，你到里边可规矩点啊，眼睛不许乱瞧乱看，夫人怪下来我们可吃罪不起。
0: 是是是，启莲龙进了屋，刚进门，丫鬟用手一指，
1: 快快跪下，上边就是老夫人。
0: 柴荣连看也没敢看呢，帅夫人在上，小人有礼。
1: 就听上边有人问，
0: 你姓什么？
1: 我姓柴。
0: 叫什么呢？姓柴名荣，字君贵。你是哪里人士？
1: 我乃徽州人，后搬家到沧州。
0: 哦，你祖父台婆怎么称呼呢？
1: 数个字说叫柴人翁。
0: 你父叫什么？
1: 柴守礼。
0: 你叔父？
1: 柴守志。
0: 哦，
1: 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0: 找我的姑母，叫柴姨娘。
1: 你们多早分手的？
0: 12年了。
1: 你抬起头来。
0: 柴荣往上一扬脸儿，他这才看见对面雕花的太师椅上坐着位老夫人，50来岁，满头的珠翠，光彩夺目，身穿玄色绣花的上衣，下边是百褶裙子，长得温柔典雅，体态安详，身后站着4个丫鬟。老夫人说， 你可认识老身吗？
1: 柴荣摇摇头。
0: 哎，儿啊，你再仔细看看，你真认不出老身。我就是你的姑母柴姨娘啊。
1: 啊，柴荣擦擦眼睛，仔细的瞧瞧。别怪他不认识，分手的时候柴姨娘是个贫婆，又黑又瘦，如今成了贵妇人，又白又胖，也富态了，柴荣上哪认得。老夫人站起来，走在了柴荣身旁，眼中含泪，仔细的端详，看看柴荣和他的哥哥柴守礼长得一模一样，骨肉之情，千心扯肝啊。老夫人拉起柴荣是放声痛哭。儿啊，你可想死姑妈了。因为站得近，柴荣也辨认出来了，正是姑母，这更觉得委屈喽。姑母，侄儿见到你好不容易呀、啊、怎么丫鬟难为你了？
0: 这句话可把那个小丫鬟吓坏了，
2: 扑通就跪下了。哎呀，老夫人，我可没有难为公子啊。
0: 柴荣给讲情啊、哦、还多亏他呢，不然我们姑侄就更见不着面了。
1: 那好，丫鬟你起来吧，快见见这是你们的少爷，我娘家侄子叫柴荣。
2: 啊，少爷，我们给您道喜了
0: 啊。同喜同喜。老夫人见着娘家人了，觉得这个亲呐、啊、把柴荣拉到身边，左瞧右看，就是看不够。
2: 孩子，我惦记你们一家子呀，
0: 今天可把你盼来了，这可太好了。丫鬟，快给元帅送信儿，就说我侄子柴荣来了，叫他早点回来。
1: 柴荣说，等等，先别找我姑父，我还有话和你说呢。
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4: 妈妈，
5: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6: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5: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7: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期待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老夫人见着娘家人了， 觉得这个亲呐、把柴荣拉到身边，左瞧右看，就是看不够。孩子，我惦记你们一家子呀。头几年我和你姑爷出来之后，在军营里这走那走，出兵打仗，提心吊胆，也顾不了你们。自从刘王登基之后，你姑爷是开国老臣，当了大官，我就惦记着娘家人呐，派人找了几次也没找着，谁知道你们搬家了，我可没少烧香祷告啊，今天可把你盼来了，这可太好了。我和你姑爷呀、哪样都好，就是没给他留儿女，总觉得对不起他，你这一来也叫他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丫鬟，快给元帅送信儿，就说我侄子柴荣来了，叫他早点回来。哎，柴荣说，等等，姑妈，先别找我姑父，我还有话和你说呢。哦，柴夫人以为是娘家穷缺钱花，那你就说吧。这件事不传六耳。哦，丫鬟退下。是，丫鬟全出去了。老夫人这才问：“柴荣啊，什么事儿啊？”“姑妈，我带了两个穷朋友，在哪儿呢？”“在店房里。”“嗨，那就派人把他接来呗，叫他到我家来。”“我怕姑父嫌弃。”“嗨，不能，别说是来两个，来二十，来二百，咱家也供得起。”“您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是谁？”“我说完了您可别害怕呀。”“哎呦，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俩叫什么名字？”“一个是卖油的，叫正恩，另一个叫赵匡胤。”“啊？”柴夫人听了一愣：“哪个赵匡胤呢？”“他父也在朝里为官，叫赵红英。”“哦，是不是闹京城杀死玉帝恶人图上画的凶手赵匡胤？”“正是。”“哎呦，我的宝贝耶，你教谁不好，怎么单教杀人犯呢？”“姑妈，你不要听人谣传，赵匡胤乃盖世英雄，天下奇才，关西路上的好汉，他杀人是为民除害，不是无故行凶。”“孩子，你说了半天他不也是杀人了吗？”“这可不行，天子派钦差送来恶人图，圣旨写得明白，如果有窝藏凶手者，灭门之罪。他是祸根呐，不能留啊。孩子，快把他打发走。”“姑妈，我和他已经结为金兰之好，生死弟兄，我怎能服役啊？一路上多蒙人家照料，如今我有存身之处，能忘了朋友吗？姑妈，还是把他留下吧。”“孩子，姑妈我没有尽人，娘家只有你一个根苗，咱们两只守一个，什么事姑妈都依着你，唯独这个人不能留。再说就是留下也不行啊，要叫你姑父知道也不能饶他，还不得抓住他押往京城，就得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真要死了，你说在我家里抓走的反为不美。怎么办？我给你多准备金银，你打发他远遁他乡，怎么样？”“姑妈，他被昏君逼的无有安身之地，你叫他上哪儿去啊？”“哦，没地方去就上我家呀？不成？那你要不收他，我也和他一块走。”“哎呦，这可不行，你可不能走，咱家没人呐。”“那你要要我就得要他。”柴姨娘被侄子难住了，刚见面侄子要飞，有点舍不得，收下赵匡胤就要遭来横祸，柴夫人没了主意。柴荣说：“姑妈，此事可瞒着我姑父和众将，先把我二弟接进府，弄个地方住下，再从长计议，你看怎么样？”“哎，这招还行，怎么办？”“我后边有三间佛堂，把他倒出来，先叫他们住下。”柴荣一听可高兴了：“谢姑母，那我走了。”“哎， 别回去了，不行，我的小弟兄都等着我回信了，今天走明天就回来，我就老也不走了。也好，那也得换换衣服吃饱了再走啊。柴荣推迟不过，沐浴更衣，老夫人又给拿了50两银子留给赵匡胤他们换季的。柴荣带有钱拜别姑母，由丫鬟从后院门送出府，来到了外边。柴荣这个痛快呀，人得喜事精神爽，找到了姑妈，这回我们三个人就有存身之处了。在街上买了2套衣服2双鞋，扯的包脚布包在一个包袱里，背在了身上，出了城门，来到圣友殿，见着那哥俩一说，赵匡胤也乐坏了，三个人一夜也没睡，这回算有了安身之地，再用不着在外边转了。次日三个人梳洗已毕，换上了衣服，吃完早饭，付了店钱，是直奔夜都城门。早晨起来，出入城的人特别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三个人裹在人溜子就进城了。他们绕来绕去，就来到了帅府旁的胡同口。柴荣说，兄弟，在这等一会儿，我先跟门军说一下，回来找你。哎，匡胤点头，柴荣走了。这哥俩站在胡同口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功夫可不小了，正温急的抓耳挠腮。二哥，柴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咱们看过去。好吧，两人刚要往前走，忽然就听身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匡胤刚要回头看，一只大手砰抓住他的肩头。啊哈，赵匡胤，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赵匡胤吓得扭头一看，身后站着个人，20多岁，身高不足8尺，是个车轴汉子，头戴青色甩头疙瘩巾，鬓边带朵蓝绒球，身穿瘦袖绑身靠袄，寸牌骨头钮，胸勒狮子帕，下穿青色大叉兜裆滚裤，腰砸板带，足蹬抓着骨的快靴，面似乌金，浓眉环眼，翻鼻孔，大嘴叉，两耳招风，咬牙切齿地抓住肩头，手像钢钩一样往肉里杀。旁边还站着一个，面如浮粉，扎金见袖，冷眼看倒像个念书的，手扶着腰刀。赵匡胤看了看不认识，忙说，朋友，你要干什么？在嘴里说好话，胳膊用力往后边一甩，唰的一下把那个人甩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险些摔倒。呀，好大的力气。郑子明一看有人要抓他的二哥，把大扁担高高举起，嘿，招打。扁担刚往下落，穿白那个人伸手砰把郑子明的手腕子给擒住了。别打，自己人。抓赵匡胤的那个人呢笑了，赵公子，是我们哥俩，怎么不认识了？赵匡胤仔细看看，言说得很，就是叫不上来名字。朋友，是我眼拙，我们在哪儿见过呢？赵公子，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哥俩为你逃门在外，怎么不认识了？赵匡胤还没想起来，你提个醒，我们在哪见过？在京城呗。你逃出监狱那天，你那条盘龙金棍是怎么到手里的？哦，赵匡胤如梦方醒，哎呀，恩公，我罪该万死，把您忘了，请受我一拜。说完趴地又磕头啊。那两人赶紧把赵匡胤拉起来了，郑恩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二哥，他们是干什么的？三弟，小点声。玉兄跟你说过，在京都，我从狱里出来，被困在大街，眼看被擒，跑来黑白二将，杀散了官军，送来了金棍，我才出了京城。因为天太黑了，面目没看太清，还没问二位恩公贵姓高明。白脸的说，我叫张光远，他叫罗彦西，在京城酸枣门外住， 我们常去苗光义的挂馆，那日你闹勾栏院被绑法场，苗先生找我们帮忙假闯法场吓唬刘成佑，晚上苗光义到你家里取出大棍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在街上接应你，你走了之后我们跟苗先生也离开了京城逃奔外乡躲避躲避，后来听老百姓说郭元帅在这招兵，我们正没出路，就赶到这里投军，免得到处漂流。我们是昨天进的城，今天到帅府打听招贤投军的门路，偏巧遇见赵公子和两位好汉也到帅府，本想过来说话，又怕耳目太多不方便，还怕认错人，我们就在后边跟着，一直到这个胡同见您不走了，不解其意，我兄弟燕西非要试探试探您的胆量，开个玩笑，赵公子受惊了。郑恩说，哪有这么开玩笑的，你嘴要再慢点，我这扁担就下去了。罗燕西笑了，赵匡胤说，我得给引荐引荐，这是我三弟郑恩，子明啊，这是我的两个恩公，你们多亲多近。
14: 嘿嘿，没说的，你们俩是我二哥的恩公，也是老子的恩公。
13: 这一说，张光远、罗燕西都不高兴了，怎么第一次见面就抱老子呢？赵匡胤说，二位英雄，嗨，这是他的口头语儿。我说三弟啊，你可得改呀。
14: 好，不说了。
13: 张光远问，你们在这干嘛？赵匡胤就把柴荣要偷亲的事儿一说，张光远、罗燕西高兴了，啊，这回咱们都能在郭元帅帐下听差，我们就能常在一块儿。就在这阵儿，柴荣急冲冲地走过来，赵匡胤又给他们互相介绍。柴荣说，二位好汉来得正好，都到我姑母家里去吧。张光远说不用，赵公子越狱出京，无地容身，借柴大哥的官就行了，我们就不添麻烦，可报名投军，同在元帅手下还有见面时候。赵匡胤挺佩服这两个人，凭本事入伍有志气，想得这忙说，也好，我是国家的犯人，到郭元帅家还不定怎么样，就不留二位了，等有一天时来运转，拨云见日，再报大恩。
14: 嗨，别客气，后会有期。
13: 柴荣说，二位你们住在哪儿啊？过几天好登门拜访。
14: 我们还没找到地方呢，你可到招募营的名册上查找。
13: 好吧，张光远和罗燕西告辞走了。二人走后，柴荣说，兄弟，咱们进府吧，里边都安置好了。说完三个人进帅府，有人领着奔佛堂，来到里边一瞧，这是三间平房，一明两暗，
14: 间量挺大。营门这间呢，供的是南海大事，里边香烟缭绕，东间里边放着经卷，西房是静室养心念经的地方，柴夫人每月的初一十五都到这拜佛。到西屋一看，柴夫人领着两个贴身的丫鬟早在里边等着呢。
13: 柴荣说，姑母，这是我的两个朋友，这是我二弟赵匡胤，这是我三弟郑子明。
14: 老夫人还没等说话，郑恩过来趴地就磕头，姑妈你好啊，帮磕个响头。
13: 这一句把老夫人叫的差点没蹦起来，乐得眉开眼笑。柴夫人一辈子没生孩，没有叫妈的，特别喜欢孩子，喜欢年轻人，今天来个柴荣，又领来两个，老夫人高兴，又叫郑恩磕头，急忙用手相搀，哎呀，先知儿，轻骑轻骑。郑恩起来往旁边一站，夫人看了看，见郑恩长得虎头虎脑，憨憨厚厚，更高兴了。赵匡胤过来施礼，老夫人，我乃国家钦犯，蒙夫人收留，今生难忘。柴姨娘听了这句话，再看看赵匡胤，一表人才，点了点头，心想，夜都满营战将，也没有这么一位，威武雄壮，气宇轩昂，又很稳重，此人不是平常之辈，看来
14: 我侄子柴荣有眼力呀，识人物啊。哎呀，赵公子不用客套，君子无时且耐时，暂时屈尊贵体在这佛堂住上几日，待老身慢慢的告诉元帅，必有用武之地。你们和柴荣是磕头的弟兄，情如手足，义重如山，老身很高兴，住在这儿就不要见外，缺什么少什么只管告诉柴荣，每天由这两个丫鬟与你们送饭。多谢夫人。又嘱咐两个丫鬟收口如瓶，千万别叫元帅和前院的战将知道。这时柴荣问郑恩，三弟啊，你在这能待住吗？能。你可别乱走啊，免得招惹是非，节外生枝。放心吧，我哪也不去，就陪着我二哥了。要不你别在这闷着，干脆出去。匡胤说不行，他嘴没把门的，到处乱说，非把我抖了出去不可，就叫他来这儿。也好，安排已毕，老夫人领柴荣回到自己的屋子。来到屋里，娘俩想说说提气话。就在这阵儿，郭威退帐到后边来看老伴儿，来到了门前，弹唆了一声：“嗯，丫鬟，夫人可在房内？”“在，元帅，请。”柴夫人急忙出来迎接，老夫人对拜已毕，让到上房落座。柴荣在旁边偷眼观看，见郭威虽然50来岁的人，须发一根没白，只长得身体强壮，项短波粗，满面红光，浓眉入鬓，两眼有神，鼻直口正，两耳垂肩，别看是便衣威服，也看出武将的威严。哎，最引人注意的是额角上刺了个麻雀，我们北方叫夹巧，是用针刺的，刺破之后用墨汁抹过，把这颜色印在肉里，故此有人给郭威送了个外号叫郭家巧。脸上刺个麻雀干什么呢？这里边有一段缘故。原来郭威是行州尧山人，自表文仲，父亲早亡，随母住在舅父家。11岁那年叫他看长渊，长渊上晒的麦子，一群一群的麻雀来偷吃麦粒，郭威轰走西边的，东边落了一群，轰了东边的，北边又上了一群，也轰不过来了，就做了一个弹弓打家巧。哪知道一粒弹丸打在邻居家孩子的太阳穴里，那个孩子当场就死了。11岁的郭威就摊了人命官司，把他抓到了县衙，叫他抵偿对命，可又没够岁数啊，又是误伤，就判了个充军发配，当了配军。11岁的孩子发配还走不动，就免了。免了不能就这么地呀，怎么办呢？就叫甄笔匠在他额角上刺了个麻雀，叫他记一辈子，意思是你打弹弓射麻雀摊的人命官司，以后办事要处处的注意。因此他的外号叫郭家巧。在古代，刺面的人受人歧视啊，孩子不和他玩，大人躲他远远的。郭威一赌气离开家乡学习武艺，是入伍当兵。到了军队之后勇敢善战，又很聪明，一来二去现在当上了元帅，又是汉朝的功臣。他这个当过配军的刺面人，不但不受歧视，反认为是主贵了，郭家巧倒成了他的美称。今天郭威退堂之后，来看看结发之妻柴姨娘，刚刚坐稳，抬头看见了柴荣了，忙问夫人这是谁呀。柴夫人叫过侄子，孩儿啊，快给你姑父磕头。柴荣走过来给郭威恭恭敬敬的施礼，姑父在上，不孝侄儿柴君贵与你老人家问安。郭威先是一惊，看看夫人，又搀起柴荣，左瞧右看，你是荣儿？正是。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哎呀，可想死老夫了，我和你姑母可常常念起你家，十几年音信不通，食不安慰，寝不安息，可把你盼来了。来，老夫好好看看。 只见柴荣长得眉清目秀，齿薄唇红，面目和善，更加喜欢。郭威和夫人说，给荣儿收拾两间房子，叫他在这念书练武，早晚帮你照看照看家，这回你就松心了。可不是嘛，快准备饭菜，咱们就在这吃。又叫丫鬟准备酒菜，夫妻俩陪着柴荣。郭威问，荣儿，你父母可好啊？柴荣被问到，放下筷子，心里一发酸，眼泪唰夺眶而出。哎，二老双双下世。他这一闹啊，郭威夫妻俩也吃不下去了，把筷子也放下了。哎呀，你爹妈岁数不大呀，得了什么病？我父是被人害死的。姑父，我来就是想借助你老的力量替父报仇，只是怕姑父不肯帮忙。孩子，老夫当初不得地，多亏你柴家周济，如今已经得好了，哪能忘恩负义？你说是谁，老夫绝不饶他。老人家，自从你们离开家乡之后，我父亲还是饭散为业，那一日早至高平关，关卡加捐加税，我父说不公平，两下打了起来，被官兵抓去，去见高平关的主将高兴州，外号叫高要子。我父亲在堂上和他辩理，并且骂他几句，高兴州恼羞成怒，命从人把我父亲绑在城头乱箭射死，我父惨死在高要子之手。老夫人听完这话，哎哟了一声，气堵咽喉，昏倒在地，可把柴荣吓坏了，忙召起夫人，盘上胳膊，跌上腿，扑了前胸，捶打后背，姑母姑母姑母，叫了半天，柴夫人十二重楼咕噜噜的响亮，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去均分，苏醒过来，放声哭哥哥呀。柴荣郭威也都哭，这屋里像出殡起灵的一样。我的哥哥死得太惨了，元帅呀，你可得给我那苦命的哥哥报仇啊。郭威沉思不语，没说话。为什么呢？因为高兴州高老要子也是后汉刘承佑的大臣，官衔儿比郭威高，是王爵，能耐也比他大。年轻的时候郭威跟高要子较量过，不是人家对手，所以落个话霸。家巧专门怕要子，就是指他的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室内消息。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的影响，9号到12号全市平均风力4级，阵风7到8级，其中10到12号的降水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省防指已经对全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市防指已经于8月9号的1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全市乡镇专职消防队值班电话公布，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拨打电话求助，详情您可以关注耀东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根据台风工作部署要求，原定于8月10号、11号和12号的曹操实景演出临时取消。亳州市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每周五、周六的上午10点，持卡人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取满20立减10元的社保卡通用优惠券，在指定的商超、药房、书店等场景均可直接抵扣。市人社局联合市委人才工作局团市委推出了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全程大部分的费用是由主办方承担，参与对象为亳州籍在市外高校就读的大学生。活动时间是8月19到20号，为期2天，8月18号的中午12点截止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备受市民关注的原建安文化广场升级改造项目迎来了关键的进展，目前项目主体框架结构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工程正式转入外立面的装饰装修筹备阶段。升级改造后的沉浸式文化商旅街区韶花里将于今年的9月正式对外开放。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8月9号15时起，将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合肥海关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出口值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 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410亿元，这笔资金重点是用于补助水溶性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喷施作业，以及实施田间灌水、降温、抽水、排涝等防灾减灾措施，着力提升秋粮抗力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为助力秋粮稳产丰收提供有力支撑。省网信办的消息，截至七月底，依法注销或关闭违法违规网站131家，约谈网站平台及账号责任人101次。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你见过编老政策编唱歌的村伯吗？徐庙村把直播间玩成了便民助农的新阵地。
1: 村里把直播间网上宣传现在怎么弄慢慢都提高了，有好多人都就打电话就是预定就是去采摘
0: 晒粮抽场地，村部帮忙接难题。
2: 俺这离村委近，还晒玉米多方便，大路上路窄不敢晒，最为了安全给他村委会晒。
0: 跨越千里，喜结良缘，这对新人践行零彩礼，这种办喜事的方式啊，村民都点赞。
3: 思想教育也比较高，这样的风气比较好，有俺家办事也这样办。
0: 在涡阳县西阳镇有一家宝藏的卤肉店，吸引了十里八乡的村民专程来品尝。
4: 俺爸爸还有俺公公都是来这里买，俺该过寨离这那么远都来这里买。
0: 双沟镇这位观众哈，他种出来的小甜瓜抢手的很呀，想吃的得提前预定。
5: 啊，想买我瓜得预约，他这不下定钱我就摸不着瓜。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我是您的摩哥。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大唱嘞。这直播间哈，大家天天刷，村干部直播唱歌办事嘞，你见过吗？接地气还不打官腔。
7: 这事够闲的啊。
6: 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的干部哈，都是线上拉呱唱歌宣讲政策，还帮咱乡亲卖特产花式服务村民。
8: 我们的甜度是达到19个汤分，
1: 一个星期左右就该全部该成熟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报账。
9: 上午9点，卢庙镇徐庙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启了直播。当天的直播氛围格外的热闹，村里的蟠桃、辣椒种植大户受邀走进了镜头，直面网友，推介自家的原生态农产品。细致介绍了作物的长势、产品的特色，让广大网友直观感受徐庙村特色农副产品的品质优势。
1: 我种了有30亩的桃，50亩辣椒，村里边直播间帮着宣传，现在怎么弄慢慢都提高了，有好多人都就打电话就是预定就是去采摘。
9: 依托乡村直播间的线上流量优势，徐庙村的优质农副产品走出了田间地头，走向大众视野，收获了超高人气和良好口碑。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人气满满的乡村直播间仅仅成立一个多月，而且最初开设的初衷呢，并不是带货助农，而是搭建线上便民平台，为村民宣讲政策、解答疑问、化解难题。
8: 现在能不交养老保险吗？是可以不交的哈。如果说你快60周岁了啊，然后还可以提档不交。
10: 平时直播的时候就给村民讲一些政策，就是养老政策啦、低保政策啦，还有那个残疾生活补贴政策啦，就是有村民比较关注的点，然后都会给他讲解。
9: 抱着为民解忧、服务乡亲的初心，开启了直播之路。但最初的直播效果呢，并不理想，单纯的政策宣讲内容枯燥、形式单一，很难吸引村民驻足观看。直播间呢，人气清冷，精心准备的便民内容也达不到传播和服务效果，这也让村干部们犯了难。为了拉近和村民的距离，留住直播间人气，让便民服务真正落地，村干部们创新思路，对直播形式进行了全面升级，加入了接地气的互动娱乐环节。
8: 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旧娘温柔，心事诉于明月手。
11: 在直播间里讲解的政策的话，就是很多人感觉到枯燥乏味，所以说我们后期增加了一些娱乐项目，比方说大家有喜欢的歌也可以达到共鸣上，如果我们会的话哈，都会给大家唱唱聊聊天，通过互动增高我们的人气，通过这个平台让我发挥了我的特长。
9: 直播形式的创新调整彻底盘活了乡村直播间，如今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哪怕是晚上10点，依然有众多村民网友驻足直播间留言互动，村干部全天候在线答疑解惑，暖心互动，用接地气的方式办实事解民忧，真心实意的线上服务也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11: 直播间老百姓问我们问题，我们及时的给他做出解答之后，他们也就是很打在公屏上，好的，谢谢你，他说的你讲得很明白，心里边特别欣慰。
9: 据了解，徐庙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日常由村委委员王青青、村后备干部陈秀梅负责值守开播。 为了保障线上便民服务不间断不缺位，村里专门组建了干部直播小队。当值班主播下村入户、外出工作或者无暇开播的时候啊，其他熟悉各项民生政策的村干部可以随时补位接力直播，实现线上便民服务全天候在线、全方位覆盖。
12: 我也带着他们经常上其他村去溜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学习直播经验，把这个直播做得更完善，让我们的这个直播形式更丰富啊，来带动我们的这个村民参与，共同把这个农副产品卖出去，让更多人都知道我们徐明德村的农副产品。
6: 农户收粮季，不少农户哈都犯难，路上晒粮食不安全，小院晒粮食呢又空间小，粮食容易受潮发霉。
7: 这真是一件头痛的事儿啊！
6: 嗯，
7: 给啥办法呢？急就是个问题呢。
6: 咱桥城区哈，到一个村儿啊，利用村里边的村部广场哈，让咱村民晾晒庄稼，解决了农户晒粮的难题。
9: 眼下正是春玉米收割晾晒的关键时期，徐庙村村民孙新华家的玉米喜获丰收，颗粒饱满，长势喜人。刚收割下来的玉米含水量较高，需要及时摊开通风晾晒，才能避免受潮发霉。得益于村里的便民举措，他不用再为晾晒场地发愁，直接将一车车玉米运到村委会广场晾晒，平整开阔的场地让晾晒工作省心又省力。
2: 俺这离村委近，晒玉米多方便，大路上路窄不敢晒，最为了安全搁村委会晒。
9: 记者在现场看到，徐庙村村委会广场开阔平整，空旷通透，通风条件好，是晾晒农作物的优质场地。据了解，这片近十亩的公共广场常年面向村民开放，每到小麦玉米丰收季或是中药材采收期，村民们都会来到这里晾晒作物。充足的场地完全能满足全村农户的晾晒需求，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晾粮难、晾粮挤、晾粮不安全的问题。
12: 我们村部这个广场面积比较大啊，还没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公共场所啊，供大家我们村民进行这个粮食的晾晒，小麦下来晒小麦，玉米下来晒玉米，为咱的村民提供方便。如果来这个大风大雨了，我们干部也帮忙这个盖住点、收住点。
9: 一处便民晾晒场。

0: 哎呀，很多人攀比彩礼，看重面子，却是忽略了感情。实际上，婚姻幸福从来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1: 你说的对，郭阳县西阳镇的一场婚礼啊，让人感动很暖心。新娘呢从吉林远嫁到咱郭阳，小两口啊选择零彩礼，婚事还简办，树立了咱文明信奉的好榜样呀。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3: 新娘刘月来自吉林长春，为了爱情跨越千里来到了咱们郭阳。新郎呢是我们西阳镇的踏实肯干的小伙子。从相识到相恋，两人感情笃定。在筹办婚事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要彩礼，省下的资金全部用来经营婚后的小家庭，打拼事业。
4: 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起来还是比较合眼缘，然后他对我也好，人品又好，上进心也有。我爸妈呢也觉得虽然远一点嘛，但是我们幸福最重要，然后也就答应了。反正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的。
5: 就是不要彩礼，我挺过意不去的，但是后面他说就是后面我们两个就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就行了，然后后面我会对他更好，我们两个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他的善解人意让我心里面很踏实。
3: 新人的选择离不开双方父母的开明与支持。在这场跨越千里的姻缘当中，两家人没有因为物质条件产生分歧，反而因为互相体谅而更加亲近。
4: 要彩礼再多，不如我们两个人一条心。这样我爸妈也很开明，他们觉得彩礼没有我的幸福重要。
6: 俺俩人没要彩礼，我俺闺女前结婚十多年了，我也没问人家要一年的彩礼，我都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待。可以俺俩儿媳妇对我都好。
3: 不光不收取彩礼，整场婚礼一切从简，坚决不大操大办，铺张攀比。
6: 昨天办事再开也就是办了几桌，八九桌的那个样子，也没就是咱自己一家子亲戚朋友，别的都没有，就简单的办几桌，不想麻烦别人，对吧？天气热。
3: 零彩礼，简婚宴，重真情，轻排场。这场千里良缘卸下了两个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改婚嫁互相攀比的老旧陋习，成了附近村民交口称赞的暖心美谈。
7: 办婚礼办比较简单，也比较热闹。那个他的二舅呢，也没要彩礼，思想教育也比较高，这样的风气比较好。因为俺家办事也这样办。
3: 近年来，郭阳县西阳镇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倡导文明婚嫁新风。西阳镇这对新人的做法，正是全县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新时代新风的生动缩影。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大宣传引导，让文明新风扎根乡村。
8: 这对新人给我们全镇带来一个好头，零彩礼不是要面子，而是要里子，是真正的幸福。下一步，我们镇将继续发挥红白礼实惠的作用，多宣传这样的好典型，引导更多的村民转变观念，让喜事新办简办在我们镇蔚然成风。
1: 走进农家，精彩多，
0: 我们下期接着说。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据气象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9至12号全市平均风力4级，阵风7到8级，其中10到12号降水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防指已对全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指于8月9号10点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台风暴雨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突出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养老机构、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高处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坚决果断落实关停撤转措施，严格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要求，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统筹各类防汛抢险救灾力量，在重要区域和风险薄弱部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
1: 高温下的劳动者，
3: 酷热天气里，大家都尽量减少外出，躲避暴晒，但在化祖罕景区沉浸式剧本游《青囊迷踪》的演员王威，每天顶着大太阳，身着厚重古装，开展实景演绎，在高温岗位上默默坚守，用专业和汗水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4: 都说他是神医，医术通天，这药园里更是有一颗千年灵芝。
3: 正午太阳暴晒是全天高温峰值的时段，在化祖罕原化草堂，王威已经穿戴好了一整套华佗仿古行头，长袍、冠饰、布鞋搭配药囊，整套装备重达8斤。整场演绎将近1个小时，王威全程在阳光下站立表演，一遍遍地完成问诊、变药、引路等动作，耐心带着游客体验剧情，了解中医药知识。烈日直晒下，汗水不停往下流，打湿额头和脸颊，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疼，他也只是眨眨眼忍过去，动作和讲解一点都不松懈。游客宋甜甜：
5: 这个演员演得真的很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华佗的一生，然后孩子还跟着练习了五禽戏，这么热的天真的很辛苦，也很敬业。
3: 游客黄嘉欣：
6: 这么热的天，扮演华佗的老师给我介绍了关于很多华佗的知识，还给我送了小礼物，就觉得比光逛这个园要体验感要强很多，老师讲的也很好，也非常有耐心。
3: 为了不影响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整场演出王威一口水都没喝，全程坚守在岗。化祖罕景区青囊迷踪华佗扮演者王威：
7: 穿上这衣服，咱就是华佗，你就算再口渴也不能中途去喝水，游客看到了之后啊就非常的出戏，然后咱就是扛着忍着，等演出结束之后呀，咱们呀再去补点水，咱们要对得起咱身上这只行头。
3: 每场演出结束，趁着休息的空档，王威赶紧走到阴凉处，脱下厚重的外袍，里面的贴身短褂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他接过同事递来的水，快速补充水分，简单歇几分钟，就要马上调整状态，迎接下一波游客。这样的高温坚守是王威整个夏天的工作常态。王威，
7: 哎，这几天最热了，其实啊，我这后背上起的都是痱子，然后我媳妇看到也挺心疼的。但是啊，咱们游客大老远的来到咱们亳州，哎，不就是为了看演出吗？咱们如果不演的话，游客就会非常的感觉到遗憾嘛。
3: 高温炙烤的文旅岗位上，坚守从不孤单。不止王威，剧组药童、病患扮演者全员并肩坚守，大家轮流休整，互帮互助，合力抵御高温，稳定呈现实景剧情。
8: 乡亲们，安静一下，大家刚刚都听到了，咱们要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还有啥不明白的，康书记给大家讲讲。
9: 康书记，俺们已经在门口砌了小围墙，还准备了挡水板。
10: 大家做得很好，咱们村啊基本上都是平房，一定要注意房顶啊。李大妈，哎，你家那房顶太旧，赶紧修。还有下水道周边杂物多，经常堵，一定要提前清理。
9: 哎呦，那俺赶紧叫儿子收拾，这孩子成天玩电脑，都是当妈的干活。
10: 说到电器，咱在座的注意一下，回家赶紧把电源线和插座都规整规整啊！如果暴雨积水，立马断电，否则很危险。
11: 书记，俺住西头地势低，要困住咋整啊？
9: 俺家也在那边啊。
11: 俺爹也住西头。
10: 大家听好，如果家里进水，尽快往高一点的地方跑，要是被困住了，赶紧用门板、大盆这些能浮在水上的东西逃生。
12: 提醒您，家住平房，防暴雨，挡水断电，高处逃。
2: 每逢农忙收粮季，不少农村村民都有个烦心事儿：家门口道路狭窄，在路上晒粮不仅不安全，还容易阻碍通行。自家小院空间又小，粮食堆在一起不通风，很容易受潮发霉，影响品相。不过听说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的村民完全不用操心晒粮的问题，因为村里直接盘活村部闲置大广场，专供村民晾晒庄稼，彻底解决了农户的困扰。眼下正是春玉米收割晾晒的关键时期，徐庙村村民孙清华家的玉米喜获丰收，颗粒饱满，长势喜人。刚收割下来的玉米含水量较高，需要及时摊开通风晾晒，才能避免受潮发霉。得益于村里的便民举措，他不用再为晒粮场地发愁，直接将一车车玉米运到村委会广场晾晒，平整开阔的场地让晒粮工作省心又省力。孙清华：
13: 俺这离村委近，晒玉米多方便，大路上路窄不敢晒，最为了安全搁村委会晒。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徐庙村村委会广场开阔平整，空旷通透，通风条件好，是晾晒农作物的优质场地。据了解，这片近十亩的公共广场常年面向村民开放，每到小麦、玉米丰收季或是中药材采收季，村民们都会来到这里晾晒作物，充足的场地完全能满足全村农户的晾晒需求，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晒粮难、晒粮挤、晒粮不安全的问题。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运：
14: 我们村部这个广场面积比较大啊，还没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公共场所啊，供大家我们村民进行这个粮食的晾晒，小麦下来晒小麦，玉米下来晒玉米，为咱的村民提供方便。如果来这个大风大雨了，我们干部也帮忙这个盖住的收入的
2: 一处便民晒粮场，小小举措暖民心。徐庙村开放村部广场免费供村民晒粮，既杜绝了占道晒粮带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避免了粮食因晾晒不当发霉受损，又解决了村民庭院晾晒空间不足的难题。贴心的场地支持，周到的应急帮扶，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守住了粮食安全，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咱们每天烧水做饭都离不开自来水，水质好不好直接关系全家健康。水源地要是受了农药污染，饮水安全就没保障。最近乔城区专门出台新规，严管水源保护区农田用药，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饮用水水源是一座城市的生命供水线，水质安全不容丝毫松懈。为从源头阻断农业面源污染， 筑牢水体安全防护屏障。霞东区出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农药管控专项方案，划定分级管控标准，明确全区域农药使用负面清单，全方位消除违规用药带来的水污染隐患。霞东区植保质检站农医师梁瑞伟：
14: 主要是要求这个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严格执行省国家这个农药化肥管理使用制度，禁止使用高度高残留农药和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以及劣质有害有毒的农药。
3: 在全域严禁违禁农药的基础上，霞东区按照水源保护区功能等级实施精细化分级管控，区分一级二级保护区，制定差异化用药规则，统筹水源生态保护与周边农户正常农业生产。梁瑞伟：
14: 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科学的使用农药，递减这个农药使用量，在饮用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内要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3: 很多种植农户十分关注自家农田是否划入管控范围，一二级水源保护区具体边界如何界定，工作人员现场给出清晰划分标准。梁瑞伟：
14: 水源一级保护区为取水口上游1000米到下游1000米，水源二级保护区为水源一级保护区向上延伸2000米，再向下延伸2000米。
2: 咱们农村不少人家都爱剩点农药囤着，老一辈人不舍得扔，时间长了家里就堆了好多过期用不着的农药，有些人会随手就丢进垃圾桶或者扔地头了，简单又省事。其实这种做法隐患非常大，特别是禁限用农药，随便堆随便丢，不光容易出事，还可能违法，千万别这么干。律师提醒广大群众，家中留存的禁限用农药千万不要私自随意处理，可以联系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由专业人员统一集中规范处理。律师王庆国：
15: 妥善处理禁限用农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是环境污染，因为部分农药属于有害垃圾，有害垃圾或者是危险废弃物随机丢弃的行为违反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分类名录的相关规定。
2: 除此之外，村民要严格遵守农药使用管理规定，家中剩余的禁限用农药严禁私自转让、售卖、分装倒卖，若违规挪作他用、随意处置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当事人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王庆国：
15: 针对家中剩余的少量禁限用农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更换包装，因为原有的包装大家使用过都较为熟悉，不要用矿泉水瓶或者是饮料瓶存放，这种行为是非常可怕的，一定要放到老年人或者是孩子够不到看不见的地方，避免老人或者小孩误食造成危险。
16: 喂，
17: 燃气泄漏容易引发家庭火灾，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没有及时发现，此时即使没有明火引燃，拨打接听电话也会引发爆炸，十分危险。据调查，家庭燃气引发的爆炸火灾事故70%以上与橡胶软管有关，软管脱落和老化是主因，所以建议居民尽量使用两头带螺纹的不锈钢波纹软管或燃气加强管。对于继续使用橡胶软管的居民，一定要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每2年更换一次，并且要经常检查橡胶软管，发现皲裂、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
16: 对于使用燃气橡胶软管的居民，这里还要格外提醒，橡胶软管与燃气阀门、燃具的连接处应固定牢固，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中间不得有接口，橡胶软管不得穿过墙壁、顶棚、地面和门窗。
17: 如果发现燃气泄漏，首先应立即关闭天然气总阀门，阻断气源，并迅速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动作切记要轻缓，以免因金属猛烈撞击产生火花而引起火灾和爆炸。
16: 其次，不要开启或关闭任何电器设备，更不能用明火，如打火机、蜡烛等。 如果知道燃气公司电话，通知燃气公司派人处理。如果不知道，可以拨打110寻求解决。此时一定要注意，拨打电话时要远离漏气房间。
17: 燃气泄漏会使人窒息甚至中毒，人员应尽快撤离。如发现起火，可将湿布盖住着火点，或使用灭火器迅速扑灭初期火灾。
16: 火势一旦蔓延，要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讲明详细地址、起火情况，留下姓名及电话号码，并派人到路口迎接消防车。
17: 提醒您，谨防燃气泄漏，避免家庭火灾。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
1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6: 北京时间
19: 12点整。
16: 听众朋友，
17: 农民朋友，
1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有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四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
2: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1摄氏度，郭阳25到30摄氏度，蒙城25到28摄氏度，利辛25到28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乔城区光塘镇盘活村里的各类闲置资产、闲置资源，主动对接引进企业落地建厂，帮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工作，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老百姓致富的双赢局面。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生熟南瓜籽吃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期间文稿中有关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内容的节录。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从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看，其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2013年4月19日，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二，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2013年6月22日至25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三，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2013年7月11日、12日，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四，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5年规划是一个创新之举，是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制定实施纲要，加强顶层设计、综合配套，有利于解决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问题。要做好统筹规划，现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 今后五年党内法规建设任务相当重，要区分哪些是要及时修订立即出台的，哪些是五年内必须完成的，哪些是五年内要积极探索为今后打下基础的，同时抓紧制定贯彻落实任务分工方案，从而有目标、有分工、有步骤的推进。2013年10月17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至2017年稿时的讲话。
2: 最近这些年，谯城区官塘镇一直忙着盘活村里的各类闲置资产、闲置资源，主动对接引进企业落地建厂，摸索出了一套村企合作的新路子。这不仅让村集体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还帮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了不少工作，真正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老百姓致富的双赢局面。走进官塘镇张各村的亳州市新瑞帆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面的机器设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不少本地村民就在自家村口的车间里上班忙活干活。亳州市新瑞帆电器有限公司是本地返乡创业的企业，主要生产尼龙扎带这类塑料五金制品。这家企业在家乡落地投产，彻底解决了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远、顾家难的问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就业。村民严艳：
0: 离家也近，骑个车子没几分钟也就到了，反正工资也不低，总体来说还行，一个月反正基本上的话5000多，挺满意的。
2: 这家企业之所以愿意回乡扎根发展，多亏了官塘镇优质的营商环境，是返乡创业者石奋勇看准了家乡的发展前景，果断回乡投资建厂。石奋勇告诉我们，2023年他回村考察的时候，看到张各村建好的标准化厂房，再加上配套设施齐全，发展条件好，当即就下定决心留在乡村干事创业。石奋勇：
14: 就整体的这个厂房的配套都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7月30号左右签的约，9月份，然后就整个配套都帮我们完善了，我们就开始营业了。从最初的2台机器发展到现在的是11台机器。
2: 企业落地之后，镇村两级一直全程跟进服务，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任何难题、有任何需求，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帮忙协调解决，全力助力企业稳步发展，做大做强。如今企业的产品不仅不愁卖，还远销美国、韩国、泰国等多个国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石奋勇：
14: 帮我们协调了5亩地，然后帮我们去建一个仓库，这样的话今年应该会投入使用，后续我们是在增加设备，包括这个整个车间的管理上会更规范，今年预计产值应该在1600到1800万。
2: 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带来的实惠实实在在，一方面解决了本村以及周边村落村民的就业难题，让大家就近务工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企业每年还会给村里缴纳6万元的厂房租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添力。企业能顺利落户安稳发展，背后离不开张各村壮大村集体经济、搭建产业发展平台的长远规划。村党委充分利用各级衔接资金，陆续建成烘干房、标准化厂房、冷库等一批可经营性资产，通过对外出租厂房的方式精准吸引优质企业入驻，盘活乡村资源。张各村党委书记张月丽：
19: 就是俺给他宣传发朋友圈，把这俺一个张各村的就是在家的年轻人这块嘞，不能出去就业嘞，大家看孩子嘞，都来上这个来实习一段时间，平时在生产中运行中需要俺村里边给他协调，全部给他协调到位上了。
2: 这几年张各村立足村子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陆续落地了厂房租赁、冷库运营、光伏发电等多个增收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提升，目前已经达到了80万元左右。张月丽：
19: 2023年下半年又建一个衔接资金，建那个冷库上，2026年集体经济收入年大概都是80万左右吧。
2: 张各村依托标准化厂房，深耕村企合作、盘活闲置资产的发展模式，也是官塘镇推动全镇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官塘镇副镇长陈威利介绍，镇上一方面精准用好各项惠民政策，落地培育特色产业项目， 另一方面，全面摸排梳理各村闲置资产、闲置资源，逐一盘活利用。目前全镇梳理出经营性资产112个，各类资源81处。2025年，全镇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1575万元，辖区内16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观塘镇副镇长陈威利：
4: 积极推广农业经营，村企合作的模式，同时呢，加强抓好山村的监管，推动村集体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实现这个村集体增收、群众受益。下一步呢，我们镇将持续盘活闲置的自然资源，培育长效增收的一些产业，然后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2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家住一层要交电梯养护费吗？
2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王家住在一楼，几乎不需要使用电梯，所以呢，小王就认为电梯的养护费用跟自己没有关系，不愿意缴纳。家住一楼的小王要交电梯养护费吗？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0: 名词解释：疑寻，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1: 哎，小孙。
2: 哎，老大。
1: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1: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3: 啊，涨多少啊？
1: 0.28W，快去。
4: 喂，赵叔叔。
5: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4: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5: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哎呀，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2: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5: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2: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5: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2: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5: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2: 哎呦，哎呦，快点呐，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5: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呐。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2: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6: 支付宝到账、
5: 啊、到了，
4: 哎，到了就快点呢、啊，这边马上就那，
1: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
7: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8: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9: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0: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9: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0: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9: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0: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9: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0: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2: 健康小贴士，
13: 不少人喜欢吃南瓜子，生熟都来者不拒。可你不知道的是，生南瓜子和熟南瓜子是完全不同的养生分工，吃不对不仅不养生，还可能给身体添负担。从营养学方面讲，南瓜子富含锌元素、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健脑养胃，温润滋补，老少皆宜。但生熟南瓜子像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营养和适应人群大有不同，吃法很有讲究。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4: 生南瓜子主打原汁原味，比较有营养，没有经过高温加工，活性营养价值保留完全，抗氧化滋补效果更好，但它自带植酸，质地偏硬，肠胃脆弱的人群很容易腹胀不消化，高温炒制分解了大部分植酸，褪去了生硬的属性，不仅口感香脆， 营养也更好被人体吸收。

0: 对肠胃十分温和。
1: 了解了生熟南瓜子的区别之后，咱们再吃的时候，根据自身的情况挑选，就不会有错了。杨婷婷，
0: 追求营养滋补、日常抗衰的年轻人，适合吃生南瓜子，老人、小孩和脾胃虚弱的朋友，优选原味熟南瓜子，切忌避开盐焗、焦糖等调味款，糖分、盐分超标，养生效果就差了。
1: 同时需要提醒大伙的是，南瓜子属于高脂高热量的食物，毫无节制吃，容易长胖、积食、上火。杨婷婷，
0: 南瓜子虽好，但一定要注意食用量，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胃热上火、血糖偏高的人群要少吃，减脂人群控制量。一旦南瓜子出现异味、发霉、变质，千万不要吃了，损害身体健康。
2: 博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牙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3: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5-6461-9267。
1: 上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4: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5: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8: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教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转学、课后服务、学籍管理、学生资助以及办学行为规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德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4: 喂。
5: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4: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6: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呢？
7: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5: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7: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8: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
5: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9: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11: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2: 古蜀道两侧现存2万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 参天古木从

0: 秦朝开始种植，
1: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2: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 一粒粒文明种子，
3: 穿越沧海桑田，
1: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家，养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博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那如果您遇到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规范、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上线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博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顺军。欢迎王局长。
1: 哦，各位听众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0: 嗯，欢迎您。接着向大家介绍的是特种设备管理科科员李浩然，登记注册局副局长胡天泽，食品生产流通监管科三级主任科员李春平，12315指挥中心主任肖玉娜，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7号啊，在魏岗镇买了水泥做地坪，但这个水泥啊不凝固，向商家反映后让厂家来看，说自己的比例不对，自己呢是做了瓦工10多年了，不可能把握不住比例。后来商家又说325的水泥不能做地坪，425的才行，自己怀疑这个水泥有质量问题。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的是因为我是那个水泥，我买做过地之后，就是我可能那一批水泥没有了，我反映情况就是我时间太长了，就是我那一批水泥已经用了了，就是说没有那批水泥，就是无法来去测验它这个水泥是否有质量问题。
4: 哦，那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
5: 这个事儿我就这算了嘛，我认了嘛，就是找不着证据，那没有那批水泥了，再去这个生产出的水泥给他们原来的补一批，就是说我也找不到证据。
4: 哦，就有可能，如果说只是那一批存在质量问题的话，你也没有相关证据了。
5: 哎，对对对，因为那批水泥用了了。
4: 行，我这边桥城区市场监管局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他们执法人员跟您进行了电话沟通，也了解了相关情况，也告知了您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您也表示不再追究相关结果，对处理结果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0: 固定不了这个销售的这个证据了，那像王先生遇到这样问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能够证明王先生遇到的水泥真是有问题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肖云娜肖主任。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首先呢，消费者应该就是说去关注一下子这个有正规的，像水泥嘛，你可能都是从实体店买，然后有正规的门店，然后它的证照都是齐全的。然后在购买的时候呢，注意其外包装袋上面这些厂家的厂名厂址，然后这些执行标准这样的标注。另外呢，它这个水泥它应该出厂的时候也是会自带这个合格证的，要买这样的就是正规渠道销售的正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一批水泥我们能够，它的生产厂家在我们这里，我们能够到它厂家去抽取同一批次，也是可以解决问题，或者是在它的这个销售环节它仍然有同一批次的这个像类这样的水泥，我们也可以抽检。但是像这种情况，就是投诉人反映的这种情况啊，他没有了相关的这个同批次的产品，就无法固定证据。但是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监管当中呢，也会从销售端去抽取水泥进行日常的这个检验检测，然后来进行抽检，保证我们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个商品啊是合格的商品。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群众提醒，除了关注我刚才说的从正规渠道，然后产品的外包装上面去进行辨识，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个投诉举报线索，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市场热线12315以及我们的航风热线的电话号码进行反映相关的线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进行处置。
0: 像王先生他现在已经使用了这个水泥，能不能通过使用过的水泥做相关的鉴定来支撑他的这个
1: 这个就涉及到建筑学的一些知识了啊。我们也知道水泥掺了水以后它就会凝固过后，这个就不太好，甚至如果说在存放过程当中啊，它如果说是受潮了或者是怎么样了，然后就不太好去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检测。
0: 行，如果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已经在我们线下进行留言了哈。这位网友说，早上好，有问题的可以咨询了啊。今天是市场监管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还有一位网友发了一个位置啊，他是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在湖北恩施啊，这是咱们比较远的一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啊。如果说其他听众朋友有疑问，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想反映一个市场乱象。就是我今年暑假给孩子在高新区万达报了一个暑期补习班。然后这个补习班呢，就是学科类的，就是教育局是不允许，就是有家长举报之后，教育局就给查封了。查封之后呢，这个老师就不给退款，然后课程是不可能再上了，就是款费用一直不给退。现在打他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教育局方面呢，他只管查封，不管费用。然后打市长热线呢，市长热线讲这个应该属于市场监管局。然后就转接给那个市场监管局了。那工作人员接完电话之后，他又说这个不属于我们，又让我们再继续打那个市长热线。现在就这个事情，然后也打110，也去派出所报警。现在就是几个部门，没有一个部门在管。
0: 当时收费的时候有相关的票据吗？
2: 没有票据，但是有微信转账记录。
0: 转账记录是吧？
2: 对。
0: 啊，每个课时多少钱？这个有说清楚吗？
2: 也没有，就语数外每天都在三个科目同时在上。
0: 能够证明上了多少课和欠了多少课吗？
2: 哦，可以，因为有那个聊天记录的。
0: 哦，行，我们反映给肖云娜肖主任。
1: 这位女士你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你也清楚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学生的这个教育培训，它是有其行业主管部门的，行业主管部门呢对这些呢是有一个监管，日常监管的这个职责所在。至于你说的这个 他说的这个商家跑路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预付卡类的这个事情上面也说了很多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报这些班的时候不要进行大额的充值。另外呢就是说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因为相关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就比如说教育局、文旅局、科技局，他们对这些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这个机构呢，这只是进行日常的这个监管，但是资金呢它并没有说有一个放到一个就是可以监管到的账户上面去，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法律法规的依据。所以说他说他跑路了，那我们的无论是公安部门还是相关的行政部门，我们就只能是说能够联系到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协商。另外呢就是你保留好这些证据呢，你有他的相关的营业执照或者是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但是我有那个老师的手机号，就是其他也有人能打通，就他会偶尔接电话或者偶尔回微信，这样态度特别恶劣。
1: 那他的这些手机号也不能证明他的这个身份信息，你到法院起诉的话也没有办法去立案呀。
2: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有关部门协调来协商，那这个有关部门是指哪呢？
1: 行业主管部门。
2: 现在他也不是一个机构，他就是几个老师临时搞的一个暑期班，在企查查上并不能查到。
1: 几个老师，他是在编在职的老师吗？
2: 不是。
1: 也就是社会人员。
2: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教育部门也找不到他的这个具体信息。
2: 对。对。但是他这个不应该属于是市场行为吗？
1: 不是所有的说是市场行为就是市场监管局的管理范围，市场行为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然后现在我告诉你的维权渠道就是你能够找到这个老师的身份信息的话，你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或者是说你们家长有多少人，如果说数额比较大的话，然后可以给我们的公安部门进行一个沟通，然后以公安的名义把他给他说一下，你这涉及到大额的话就涉及到诈骗了，然后让他出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协商。另外一个，你报考的这个就是报的这个补习班有没有在我们的教育局的白名单里面呢？
2: 那肯定不在的。
1: 那你自己都知道不在，给小孩子报这种补习班其实是违法违规的。也是
2: 我们上课也违法违规吗？
1: 不是，他开办这个是违法违规的。违法违规的机构他就是有意躲避着教育部门的监管，所以教育部门可能也很难联系到他。
2: 好的。
0: 网上也有网友说原来办补习班也有漏洞啊，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遇到的这个可能就是存在的一个漏洞。如果说社会上一些人员她躲避这个教育部门的这个监管，然后办了一个班，然后招揽了学生，就像这样她后来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她不办了，那这个钱，家长的这个钱可能就像这位女士遇到的现在这种问题。那您这样，这位女士，刚才肖主任也说了，您看能不能找律师或者是公安部门先找到对方的这个信息，好方便您下一步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维护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好吧？
2: 好嘞，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在警察方在这里面的事，他们就是宣传的鲁沪大肠稿是6米，现在他们沙盘上也是这样写了。上次野猪开放日的时候，他们实际鲁沪大肠也就3米左右。他这个就是可属于宣传与实售不符。
0: 他是宣传是6米，但是现在实际是3米，对吧？
3: 对对对。
1: 那他宣传的时候就是什么形式宣传呢？
3: 就现在他的沙盘上还有这个广告。
1: 还有这个广告。
3: 对，
1: 那我们线下去看一下。
3: 好。
0: 行，这位先生您留下。
3: 而且我手机上也有这个照片，如果他去掉了，有照片为证。
0: 行，那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肖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3: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说，请市场监管部门对亳州冷库加强监管，亳州冷库加强监管。还有网友咨询哈，他说，哦，节目马上结束了，这个在亳州做重庆鲜面条需要办小作坊证吗？现在需要办证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4: 这个如果是生产这个面条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品生产里边这个面制品。然后这个是你可以，如果条件具备的话，是可以办理这个小作坊证，或者是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竹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我说一说咱老年人防诈骗的法。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公安法院来电话，事态严重真可怕，改号软件真强大，虚假号码别信他，别信他。短信微信骗子多，真实身份要去核，车祸欠款被绑架，亲友求救多是假，飞来大奖你别信，处处陷阱等你进，等你进。医院门前骗子多，不信神医和医托，免费讲座和按摩，钓鱼销售猫腻多，保健用品把口夸，包治百病太虚假，情感营销真洗脑，喊爹喊妈忽悠多，孤独老人弱点多，美好晚年共守护，大家一起来解套，来解套。
2: 哎，同志，听一下听一下。
3: 交警大哥，啥事儿呢？哎，我正赶上班呢。
2: 举地电动车雨棚整治行动可有段时间了，你这儿怎么还装着呢？
3: 太阳这么大，会把我这么帅的脸晒黑的啦。
2: 安装雨棚啊，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通过后视镜来观察身后车辆的情况，出了事儿那就帅不起来喽。太阳大呢，就抹点防晒霜，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就替你先把这个雨棚拆了哈。
3: 嗯，想想倒是这么个理儿，那麻烦你们了。
2: 哎，小李，过来搭把手，帮我拆一下雨棚。
4: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给电动车安装雨棚。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有一种力量叫坚持，遇到挑战内心笃定，生活总是起起伏伏，免不了会遇到挫折，遭遇风浪，别灰心，别气馁，把这些挫折当作是人生的考验，勇毅前行，难题终会迎刃而解。听过这样一句话，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很多事情做了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但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一个始终把精力倾注于实现人生目标的人，很少对未来感到迷茫，因为他内心清楚，只要方向正确，步子稳定，何时抵达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内心笃定，何惧风雨，越过山丘，你定能有所收获。心怀热爱，一以贯之。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全身心投入，人生就会一点点发生改变。爱好是天生的力量，无与伦比的马达，可以滋养生命，使一个人精神富足。若生活无忧，深耕爱好就是你丰盈灵魂的妙方。若感到烦恼，投入爱好就是你排忧解闷的良药。与兴趣爱好共舞，人生永远不会孤独寂寞。更重要的是，爱好能焕发我们的潜能，激发我们的动力，专注体会心中所爱带来的成就感、价值感，生活也会因此变得闪闪发光。每一天都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就是对漫漫人生最好的珍重和回馈。你的坚持终将美好，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让迷茫的人看见希望的光芒，也能让没有目标的人渐渐看到远方。有句话说得好，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是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别急着让生活一下子给予你所有的答案，沉下心来默默蓄力，你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会迎来厚积薄发的一天。人生因坚持而非凡，岁月因努力而闪光，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 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8: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9: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10: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9: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7: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我没有背景，我只有一个背影，在地铁上被挤到不起眼的角落，还没有睡醒。
1: 都怪我睡前不敢把手机给调成飞行，随时在待命，最怕的响起悲鸣。
2: 时间不够用，它总是快的扫兴，打卡迟到了被训话可不能嘴硬。不会来事儿的爱人装成艺人改命，背锅的委屈要吞，成年人要情绪稳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止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1: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2: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1: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3: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4: 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有一种力量叫坚持，遇到挑战内心笃定，生活总是起起伏伏，免不了会遇到挫折，遭遇风浪，别灰心，别气馁，把这些挫折当作是人生的考验，勇毅前行，难题终会迎刃而解。听过这样一句话，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很多事情做了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但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一个始终把精力倾注于实现人生目标的人，很少对未来感到迷茫，因为他内心清楚，只要方向正确，步子稳定，何时抵达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内心笃定，何惧风雨，越过山丘，你定能有所收获。心怀热爱，一以贯之。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全身心投入，人生就会一点点发生改变。爱好是天生的力量，无与伦比的马达，可以滋养生命，使一个人精神富足。若生活无忧，深耕爱好就是你丰盈灵魂的妙方，若感到烦恼，投入爱好就是你排忧解闷的良药。与兴趣爱好共舞，人生永远不会孤独寂寞。更重要的是，爱好能焕发我们的潜能，激发我们的动力，专注体会心中所爱带来的成就感、价值感，生活也会因此变得闪闪发光。每一天都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就是对漫漫人生最好的珍重和回馈。你的坚持终将美好，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让迷茫的人看见希望的光芒，也能让没有目标的人渐渐看到远方。有句话说得好，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是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别急着让生活一下子给予你所有的答案，沉下心来默默蓄力，你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会迎来厚积薄发的一天。人生因坚持而非凡，岁月因努力而闪光，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7: 我是一辆电瓶车，黑色。有人说每样东西都会有一个期限，电瓶会过期， 充电器会过期，人与人的相遇也会过期。
8: 哎，这趟电梯正好人少，哎，让一下，让一下。
9: 小伙子，你这是要把电瓶车推上楼啊？
8: 是啊，不然呢？哎呀，挤一挤吧，谢谢啊。
9: 电瓶车不能进电梯，这太危险了。
8: 不进电梯怎么推到楼道充电啊？这楼下又没有充电的地方，我的房，我的车，你管得着吗？
9: 啊，你还在楼道里充电？
8: 行行行行。喂，乐乐，
10: 你怎么还不下来？我都在楼下等你半天了，第一次约会就迟到。哎，刚刚那个推电瓶车进电梯的是不是你？
8: 不是我，我怎么可能骑电瓶车呢？哎，你听我解释啊。
9: 哎，姑娘，就是他，你快劝劝他，他非要把电瓶车推进楼道里边充电，太危险了。
10: 啊，还真是你啊，你不要命了？
7: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如果走错了就容易走火。我是电瓶车，别带我回家。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跟踪。
3: 雷先生咨询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文采家园12号楼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你可以联系开发企业、拆迁安置部门共同准备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以及个人身份证明等等，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综合窗口来办理相关的业务就可以了。目前办理这个的话只收取工本费啊，其他的费用是不收取的，大家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明晰这一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听众说家住在亳吴家园8栋，想问一下不动产权证可以办理了吗？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亳吴家园8号楼也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也是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他同时也可以准到开发企业那边和拆迁安置部门那边，让他们共同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这个和刚才另外一个文采家园是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还原小区。那么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也是有很多群众就是像和徐先生这一样反映这个还原小区办理产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办理，那首先来讲的话，您需要了解一下，就是你们那个楼栋有没有办理这个首次登记。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完成首次登记了，那就可以准备以下的材料，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还有身份证明，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来去办理就可以了。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我们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3: 哎，
5: 美女，我想跟你反映一个事
3: 儿。啊，您说。
5: 我是这个反映这个路灯的问题。
3: 路灯
5: 啊。对，路灯一直几个星期了，打过电话，没人理，也没人问，就是说，打过电话应该有人或者来问啊，没有。
3: 哦，您是之前反映的哪里的路灯？是市区里面的还是乡镇上的？
5: 不是，我们是乡下村庄里头的。
3: 乡下村庄的路灯
6: 是你们自己村里面的路灯，还是就比如说国省干道呀，或者是县乡道呀，就是镇上或者是到您家的那条路的路灯是哪一种情况？
5: 我是我们门口的这条路路灯，
6: 是公路是吧？道路
5: 就是这马路，就是随便过人那样的，反正不是街上。
6: 好，是损坏了是吗？
5: 他一直以前装上亮两天，我听朋友说他就不亮了，不亮了过以后呢，然后他去修理，修理又不亮两天又不亮了。
6: 嗯，
5: 这是什么意思？咱也不懂。这等于就是说，你们上面说的是好，那这底下呢，就等于说我上面亮，底下黑，不是意思？他没人理你。
6: 哦，你们村里的。

0: 村里的路灯，其实像你们，
1: 你说没事。
0: 那个道路的路灯，如果说是那之前反映的话，像您这样讲，应该是你们村里面是去维修的吧？
1: 我也不懂的这个，咱也不懂，就是一直不亮。我听他们说，人家门口灯都亮，我们这个我灯的就不亮，不亮你找他们，他们给代理的不理。你说这个，
0: 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监控，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是监控，
1: 不是
0: 监控的灯，
1: 是这个太阳能。
0: 首先来讲，要是你们村内的村一级的道路的损坏的话，应该是由你们村委会那边，属于村内公共设施的话，可以向村里面去问一问。如果说像村里面你去问了以后没有解决，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到你们乡这个镇政府那边。这个乡镇也是农村亮化的设施维护的这个主体，他们也是负责辖区内的路灯的维修经费保障，也可以到这个乡镇来去反映。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是这样的，已经我找过村里边的人了，就一问过他，问过他，他仍然他就不理你。现在，
0: 他
1: 这个，就是村里边，
0: 那也这是村里面的，
1: 对，
0: 您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微信网友张秋雨就说，你说的应该是装上的太阳能路灯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由村里面去进行维修啊，然后呢维修保养这一块。太阳能的路灯它可能也受天气的一个影响，没事儿，您反映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您是说之前已经反映过了是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办理的工作时间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啊，15天的样子，不包括这个节假日。我们线下的时候再帮您转办催促一下，看您这个有没有报到办理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1: 是这样的，那你要是如果他不办，以后我可以找你们了呢？
0: 可以，您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会回访您。
1: 好嘞，谢谢你啊。
0: 好的，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我上星期也打了，打把手机回了，我上回反映的我的。和这个残疾人有这个啥创业补贴，有没有啊？
0: 您要是上周打的这个电话的话，还没到这个办理的时间节点，我们今天可以帮您再问一问，具体的，了解的就是像创业是有的，像您这个零散的养殖这一块的话，不一定有。创业，你残疾人朋友，一次性创业补贴好像是2000还是3000，然后是有的。
2: 就这个搞养殖算不算创业？
0: 您有营业执照吗？
2: 营业执照没有啊。
0: 这个我们线下之后帮您问，再帮您催一下农业农村局那边，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这个政策。我这边了解的话，就是在人社局这一块的话，它要有这个相应的要求的，好不好？
2: 我上星期打的，我打半到手机回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也不知道。
0: 没事儿，我们再帮您催一催，因为我们大概是15天之内办理时间。我们线下帮您转办。
2: 我都知道低保户有这个补贴啊。
0: 您是低保户吗？
2: 我不是低保户，我俺这低保户养的羊吧，一只羊都不足300到400块钱呢。
0: 那是因为他是特殊困难群众，他这有帮扶，也是为了让他够在这个帮助之下，能够更好的去生活。普通人群的话，像估计不一定有。
2: 那残疾人不是我这个残疾人创业一个补贴吗？
0: 对，残疾人创业补贴就是我跟你所说的呀，就我说的这个创业补贴。2000还是3000，应该是3000一次性创业补贴，这个我们可以帮您问残联，具体看怎么样帮助您申请，看您是否符合条件，两方面都可以帮助您转办。一方面是农业农村局那边看有没有，另外一方面是残疾人朋友这个创业这边，看您这种情况需要递交什么样的材料才能享受到那项补贴，好不好？
2: 你帮忙我问一下，叫他给我回复一下。
0: 好，行。我们再次帮您催促，好不好？
2: 另外还有一个，都这60岁了，到10月份都六十周岁了。那办那个退休养老金，怎么办呢？
0: 大概是你退休前的前一个月去 对，办理就可以了。但当月去办理就可以了。
2: 当月也可以，给我提前说呢。提前说啊。
0: 嗯，我这边了解的应该是当月就可以吧？当月。
2: 当月那十月的都到十月再去办吗？
0: 您可以这样吧，我们来帮您问一下，看您这个提前目前是不是可以提前办？我记得应该是，当月办理啊，然后次月领取。
2: 还有那个几万人月复职那个一年960的那一个，六十岁不也有补助吗？
0: 啊，对，那个也是有的，一年960。
2: 那个是提前办还是当月办？
0: 那是到达年龄之后。
2: 年龄这都到了呀。
0: 啊，您不是说十月份吗？那是到达年龄之后申请。
2: 都十月份，都到十月份了就办吗？
0: 我帮您一起问吧，好不好？那两个政策都是有时间要求，没事，我们帮您问清楚。
2: 你帮着问一下，这个我回复一下，我等到我好值班呀。
0: 好。
2: 好嘞，那就这说吧。
0: 哎，好，再
2: 见。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3: 我意思说这个。现在这个又有台风暴雨了，到这个27号都等于这个挖地头沟了，咱一个劲儿没人行动。
0: 哦，是地头沟的话，应该是你们村里面然后组织的吧？
3: 他叫等于他把外边的跟镇政府都行政分的没钱，这一部分钱。
0: 啊？钱？
3: 我行政分他没有这一部分资金，可是镇政府挖呀。
0: 像挖地头沟的话，可耕地应该是由农业农村局或者是你们当地政府来组织的。
3: 这行政分叫等地啊，等地他意思说管出来叫地里都是随手指挖完了，那不都完了吗？这名字都暴雨大暴雨了，我一直想咨询一下子。
0: 他是让你登记的话，就是愿意在地头沟，然后那个挖的，然后登记一下是吧？
3: 意思我谁挖赶紧等你等你这。
0: 他也是为了防止这个暴雨天气导致内涝吧。
3: 对对，我的意思吧，你要这个工作要提前做。
0: 好。
3: 我这地里都是肥了，在那不都庄稼受损失了吗？
0: 行，我们帮您来进这个转办一下，看您那边登记的这个地头沟开挖工作大概能不能像您建议的提前开挖。这样的话确实有雨水的情况下的话，水可以及时的流出去，不至于淹，对吧？
3: 往往的有的它都是来到地里都是随手在吃食，那我认为都有点完了。
0: 您是生活在你们那边种植很长时间了，也是有很多的感受的，您的建议我们对是真实的感受，并且还是有很多自己的经验的，因为毕竟是生活在那边嘛，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看看能不能采纳您的建议，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然后开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登记的如果人比较少的话，他开挖如果说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因为这个是自愿的嘛，毕竟是承包是看个人嘛，这个
3: 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地头接近的原来形成的都有老痕迹，挖的都叫人种地都平了
0: 啊，这个也
3: 他如果政府一承受谁呢，他不承受这是干不下来。
0: 现在来讲的话，你们那边应该是开了一个好头，镇政府目前来讲的话已经开始统计了，这就需要村民积极的响应，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种植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其实以前
3: 这个干不下呢，主动联系群众能
0: 好，您的建议特别好。关于您说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及时的开挖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我这边吗？
0: 啊，是的。
4: 啊，是这样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去年在蒙城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本身一月份的时候呢，就25年一月份，就是公司有点紧张，就是跟我们商议，就是年底再把这个公司一次性补过去。但是我到12月初的时候呢，公司就是无故把我给辞退了。我问负责人要这些工资。然后负责人就跟我来一句话，就是告赢了就给，告不赢就不给。 结果呢，我去仲裁，请就仲裁了。
0: 嗯，
4: 然后呢，我。

0: 的。
1: 嗯。
0: 但是公账转的呢，我当时，咱们这边呢，就是发给我，我就交给我老婆了嘛。为了方便呢，我就直接把我老婆的卡给公司了。结果后两年都是发到我老婆卡上的。但是这些都是
1: 真实的。哦，我打断您一下，您是在就是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没有对您有利的证据，导致您维权的时候遇到问题了，是不是？
0: 对。
1: 哦，是在经济赔偿方面的话是遇到问题了，还是就是这个确定性？
0: 我两个都有。
1: 哦。
0: 然后
1: 但是您这个不是仲裁了吗？
0: 仲裁了，但是呢，我把这些东西都提交上去了。
1: 嗯、
0: 仲裁厅呢，最后，然后审判结果最后一栏写的不予支持，没有了，什么解释都没有了。
1: 哦，因为您这个是通过仲裁这一块的话，我们直接帮您转办相应部门吧，然后看怎么
0: 样
1: 能够支持到您。啊，您说
0: 是这样的，你看哈，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给那个仲裁厅打电话，也就是询问了为什么，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给我们回复了，就是说，你要不服，你就上诉，就是上诉那个法院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就不予给任何解释了。而且我打那个12333，
1: 嗯，
0: 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他说呢，你没有必要打记者电话，又没有必要打这个12333举报我们，就一直这样解释。
1: 嗯、这仲裁结果不服的话，您确实有权利，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您是希望看媒体部门介入的话，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吧？就是包括您去起诉法院那边的话，比如说您对一审，您如果说不认同的话，您同样也可以提取二审，这是您个人的这个权益。这个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
1: 嗯嗯。
0: 但是呢，很不合理，因为我所有东西第一是真实性的，
1: 嗯、
0: 而且是工资我也是真实性的。
1: 嗯嗯、好啊，那
0: 这
1: 样一个仲裁的话，它是有既定的一个程序和既定的一些材料证明的。现在线上您跟我说这个情况，
0: 嗯、
1: 我们线下之后的话，帮您来问一问。这个司法局那边或者是人社局那边，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您更好的维权，好不好？因为这些确实它需要一些证明材料。咱们线上的话，就是说实在话，你
0: 要什么？
1: 嗯，
0: 他当时问我要了好多，我都给了。
1: 嗯，对，
0: 就是要什么的我都给了。
1: 行行，我了解您的诉求了，我们线下直接帮您转办对应的部门，好吧？
0: 好，可以啊。
1: 哎，好嘞，那线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0: 那就是线下就是交给他们，他们会给我打电话还是怎么？
1: 对对，他们会跟您联系。像您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劳动仲裁了，我们就帮您人社局，然后包括这个司法局那边看看有没有律师给您更专业的建议。其实您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很专业的，需要专业的人员去给您做更详细的解说。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们这个平台是对于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可以帮您对接到比如说相应的部门和单位，看看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您。
0: 对对，我现在就是合理合法的，我又没叫他，我又要我的工资，我要了经济补偿嘛。
1: 对对，行，了解到您的诉求了，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0: 嗯，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喂，你好。
2: 是我电话吗？
1: 哎，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嗯，请您帮一下，这个我昨天上这个到了人民医院去拿药。
1: 到人民医院去拿药。是吧？
2: 啊，那个因为这个药它没有了，
1: 药品没有，嗯，
2: 对，因为没有了，我就是7月1号去拿药，它都有，
1: 嗯，
2: 这次去拿1盒，不行，我得拿5盒的，
1: 嗯，
2: 啊，我得一个月吃一个月。
1: 我这边听的不是很清楚，您说的是7月1号的时候去人民医院拿药，有这种药品，您拿了1盒，这一次您去拿的时候拿了5盒。
2: 不，上次拿了5盒，7月1号拿了5盒，这一次是拿1盒，用的都1盒了。
1: 哦，就是药品不够，然后只拿了1盒。您是想反映药品供应的问题是吧？
2: 对，我听了反映，他说的这个药用少，可能不够了，不买那个意思，不进。我说我的也不进，我们吃个药咋吃进？我这个药我常吃，一个。
1: 啊，其实在很多次人民医院包括其他的这个主管部门，像卫健委上线的时候，就有咱们很多的群众就说啊，去到医院里面，当然不仅仅是说人民医院这一块，到其他的医院也是一样的，这药品供应，然后或者是药品更换，然后他们也给出解释，就比如说这个药品的话，它

0: 可能不只是有这一种药品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其他的然后有同等效果的药品也都有。
1: 好了呀，因为好几年听了得了，我等到我已经七年了，我上都是说在北门我去检查一次，他说你可知道我不知道，他说你有犯这次又犯了，犯了我再给你改个这个药，因为我以前在家吃都是。就是那个血彩瓶，在家的小医生开的那个血彩瓶，这是您那家人那个已经都是那个父母心理院。
0: 我大概能理解意思，就是您通过一个专家帮您开的，您这种药品您吃了有效果，您并且心里面还是很放心的。那现在面临的一种情况就是，人民医院说，如果说购买的人员少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类型的药品就不买了，是吧？不进了，那行，您的这个诉求问题，我们帮您这个向人民医院来反映一下，看一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好吧？当然，这个药品供应的话是尽量的要满足群众，但是它这个采购的话，它是有很多的目录要求的。就是比如说像我跟你讲的，除了这一种药品之外的话，其他的同类药品也可以尝试，但是看您个人选择，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看他们大概给出。
1: 我知道，虽然都是吃的这个那个血糖一类的，没那拿过太快的，他虽然是人家是这种血糖，你不要吃了，都在听了一样。
0: 我大概知道这位听众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药品继续保留，您的这个愿望，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一定帮您来进行转办，好不好？
1: 这个名我给你写个名字。
0: 这个名字这样，因为是直播，我也记不住这个名字。没事，因为刚才导播把您的这个诉求记录下来了，会有医院的人员跟您联系，他们对这个药品是非常了解的。您一说，他们就知道，他们会给您进一步的沟通，看一看通过您就是因为打电话嘛，然后跟他更针对性的沟通，您的建议他们是否能够采纳，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家住在那个桥林区紫苑花园。第四栋一单元那个中侧电梯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到现在没有人来维修。
0: 您是那网友美好生活留言的对不对？刚才一直在接听热线，我在上面也回复您，收到了。您这个情况当时我看到了，我有看到，就是讲像这个向物业去反映了，也是没有解决，是吧？
2: 对，物业让我们打1234-5市长热线，市长热线昨天也打了，今天也打了。然后我们那个业主群里面有一个。要打这个政风热线，然后我就打了一下。
0: 好，行，感谢您的信任。像这个电梯的维保的话，像物业啊，它是这个要进行一个日常的管理、维修和报修的。发现这个情况的话，他们应该及时的去来进行反映一下。你们那个紫苑花园是，华苑小区还是商品小区？
2: 华苑小区。
0: 啊，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2: 桥城区就这个天津五里园这边的这个二号地，
0: 他这个主管应该是社区啊，社区平时管理嘛，社区或者是桥城区住建局啊，这个物业怎么不帮忙去反映这个情况呀？
2: 物业帮忙反映了，一直反映，然后他一直没有来修过，也不知道是这个维修资金是谁出，也不知道是谁，
0: 他有维保单位呀，物业去反映了，
2: 物业反映过了，
0: 你去物业反映的是物业有没有向桥城区住建局或者是社区反映过？
2: 他们都反映了。
0: 那为什么不维修啊？
2: 谁知道，不知道。然后就是这维修费不知道，好像听说是维修费不知道是谁来出，一直在这里拖着，一直在这里拖着，一个月了已经。
0: 那个关键点就在于这个华苑小区这个电梯损坏。这个维修费用谁来出是吧？
2: 对，或者更换配件了，这些费用是谁来出？现在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到现在一直都不来修。
0: 首先来讲的话，这个物业他你们那边是有物业的啊？物业他这个应该已经在质保期之外了吧？应该好长时间了，估计。
2: 对。
0: 行。如果说是。花园小区以基本情况下的话，这个可以走这个维修基金紧急的维修通道。这个资金如果说这个 不足的话，你们之前应该缴纳的有公共维护基金吧？但是像
2: 我们那个物业费年年都在交，没拖欠过那个物业费，没拖欠过。
0: 其实一般情况下，按照
2: 维修基金，像你说的这维修基金，我没有听说过要交哎。
0: 哦，维修基金是你在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时候，不过一般情况下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您看，您这个是安置花园小区，它一般情况下是建设单位，这个建设单位就是，桥城区住建局，但大概是1到3年。但是您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是质保期之外了，质保期之外的话，一般情况下可以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基金里面。从这里面来进行列出，这个的话呢，不是说谁出钱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他不了解，这个钱不是物业来出，这个钱的话是原本就有这个钱，就当初有这个钱的话是他们呢，就去写这个申请，去统计，然后呢交到社区，再交到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这个住建局那边，他们来进行审批，不是由物业来去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去申请。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没有缴存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基本情况下可以由这个政府代缴啊，你肯定是建设单位了，来桥城区住建局了。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好吧？
2: 那行，后续有没有人会联系我或干啥的？
0: 会有的。
2: 那行，好，谢谢啊，已经坏了一个多月了，那个马上小孩就开学，马上再过半个月小孩就开学了。再不修的话，一个电梯
0: 满足不了上下学的时间，是吧？
2: 对
0: 平时来讲的话，也是，人员比较多的时候，上下学平时来讲的话，都是集中的时候都是要等的。
2: 对，
0: 你要讲损坏一个的话，它肯定影响生活，对不对？
2: 对，再说那个花园小区住的都是老年人，一个电梯上下肯定都不方便，都是。
0: 好。行，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2: 那好，谢谢，麻烦了啊。
0: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小勇说，亳州御花园安装新能源充电桩，捆绑物业费怎么处理？就是你要是安装充电桩的话，要经过这个物业同意，就是你这个租赁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购买的这个车位的话，有这个购买协议或者是租赁协议，然后呢符合条件，然后呢就是个人写出申请，跟这个物业他们提供一些证明，然后到供电公司来去进行一个申请就行了。您说的捆绑物业费用的话，是一般情况下现在来讲的话是不会允许捆绑的一种情况出现在，就是哪一种，就是目前来讲哈，各行各业哈，哪一种情况就不允许捆绑消费啊，不允许捆绑销售。所以像您如果说希望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啊。主播转办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管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的司机对老年人不尊重。因为您没说具体，我们帮您转办试一下吧，好不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监督。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 残疾人民生实施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54集，
14: 范蠡哈哈一笑道：“
5: 纵横天下，取一天行事，做可为之事。一天行事，虽成犹败啊。”
14: 韩顿颔首道：“
15: 韩顿愿听先生教诲。”
14: 范蠡说：“
5: 不客气，你欲速赴，最好是自养五处，可去伊始南部。我听说那里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是个畜牧的好地方。”
15: 韩顿说：“我在鲁国本乡本土还过得那样贫困潦倒，若赤手空拳背井离乡，纵有良策又能如何？
5: 负我不在远近，记迷不在他我。我赠你数头牲畜和1000钱做本，你就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若再做不成，我也别无他术了。”
15: 韩顿听了深深一揖，说道：“
14: 韩顿若不争气，无颜再见诸公。”
15: 范蠡再问其他人：“
5: 你们是想学韩顿，还是留在桃山呀？”
15: 这几人都表示愿意留在桃山。范蠡大喜道：“
5: 既然想留在桃山， 桃山就是你们的家，至于做什么需要什么，只管找阿牛便可。
3: 翌日晨，韩顿就带着范蠡所赠与范蠡、易石等一一惜别后，踏上创业之路。送走韩顿后，范蠡在心中盘算，
5: 见客栈的资金本来就紧，如今因属韩顿等人，加上赠与韩顿的钱物，又拉开了一个口子呀。此项计划还能不能进行呢？我不能不在家谋划了。
3: 资金短缺，弄得很多事情不能如期进行。范蠡在院中踱来踱去地思虑着。邹图氏走过来问，
16: 大哥忙吗？有件事想与大哥商量一下。
3: 范蠡平日虽与邹图氏话少，却对他十分尊重，如今一家大小都是他在照顾，这个家也就交给他管了。邹图氏见莹莹在身旁，连忙打发她去菜地拔几个大葱回来。范蠡收起自己的心事，问道，
5: 啊，弟妹有话请讲。
16: 子规和莹莹年纪也不小了，莹莹如今住在咱们家，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日子长了恐出闲话，不如早些给他们将喜事儿办了，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3: 范蠡想了想说，
5: 这事啊，就由你这个当婶娘的做主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就说一声。
3: 邹图氏笑了笑，
16: 大哥既然同意，就选个日子吧。
3: 范蠡掐指一算说，
5: 本月16是个好日子，今日已是13，来得及吗？
16: 好事简办吧，张罗一些酒席，请乡里街坊来热闹热闹，也算是知会大家咱家子规与莹莹成亲了。
3: 范蠡刚要点头，突然一个主意冒了出来，他对邹图氏说，
5: 哎，到时多准备几桌，我想将附近商铺的同仁都请来热闹一番，家里人手要是不够，就从外面雇几个帮工来。
3: 16转瞬即至，范蠡家张灯结彩，院中还搭了一个很大的席棚，席棚中摆满了宴请商户同仁和乡亲的桌凳。一大早，邹图氏就满脸喜气地里外忙碌着，莹莹跟在他后面问，
17: 婶娘，我帮你做点什么？
3: 邹图氏笑着拍了他一下，
16: 傻孩子，今日不用你帮忙，专心做你的新娘就好，一会儿喜娘就该过来给你开脸了。
3: 午后，范蠡家的席棚中摆满了酒宴，范蠡和易石分头招待着各方宾客，来客们纷纷举尊祝贺，
18: 祝诸公生意兴隆，人丁兴旺，大喜大喜啊。
19: 诸公家真是人好财旺，酒更好啊。
3: 范蠡回敬着，
5: 谢谢诸位的褒奖啊，别的不敢说，我家的这酒倒是可以收之无愧，诸位多喝一些。
3: 一掌柜深深饮下一尊说，
18: 不错，这酒真是不错，诸公要是拿到商铺去卖，咱们可是有口福了呀。
5: 诸位需要多少尽管说。鄙人还有一事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3: 众人听了连忙说，
19: 诸公有事尽管说。
5: 鄙人想在十字路口盖一间客栈，此客栈一来为来往客商方便，二来可带活桃山诸业。
3: 他话未落音，一些机敏的掌柜就喝起彩来，
18: 好啊，诸公就是能事事想在我们前面，做什么都比咱们高上几等啊。
3: 范蠡笑笑说，
5: 可是投诸公商号一时资金短缺，如果哪位朋友手头宽裕，愿意借与周转，除了付息，以后凡从投诸公商号进货一律9折。
3: 各家商铺掌柜争相表示道，
19: 我回去凑凑，能拿多少是多少。
18: 建客栈对大家都有利，我也搜搜家底，
15: 福星河的王掌柜平日一闲就往陶朱公商号跑，他从范蠡那儿讨教到了不少生意经，几碗酒落肚，他豪爽地拍着胸脯说，
18: 主公啊，先让大伙凑凑，还缺多少兄弟我全包了，来干。
15: 酒宴散了之后，几个孩子还不肯离去。平日经常忍受饥寒的孩子，虽然吃得肚皮圆圆滚滚的，口里打着饱嗝，却仍舍不得剩下的饭菜。女人们在一旁虽然嘴里骂着孩子，心中却巴不得他们多吃些。邹图氏见了体谅地说，
16: 剩下的饭菜你们能带走的就带走吧。
15: 孩子们高兴地手舞足蹈，但随之便束手无策了，拿什么装回去呢？正在一旁与范蠡说话的鲁吴忙走去对孩子们说，
20: 我给你们造些船来装好吗？
15: 孩子们顿时雀跃起来，鲁吴领着他们在屋后摘了一捧大大的南瓜叶子，他随手折了几只干荆棘，将南瓜叶子围成船状后，再用细小的荆棘固定住。孩子们每人手中捧着一个南瓜叶船，邹图氏便将剩下的饭菜一一分给他们。范蠡见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走去之后，兴奋地对鲁吴说，
20: 我推想客栈建成后交通一定会很繁忙的。
15: 鲁吴摇摇头道，
20: 我不懂这些。
15: 范蠡笑了，
20: 你不懂预测没关系，懂得造船就好。天上有那么多马车，还要造船啊？
15: 范蠡点点头，
20: 此地河湖纵横相连，如此便利的先天条件，为何不好好用用啊？
15: 鲁吴笑着说，
20: 哎呀，真是，什么东西到了诸公眼里都可成宝。
15: 范蠡从怀中掏出自己画好的图拿给鲁吴看，
20: 来，这是我根据以前的经验画的，不知是否合适。
15: 一辆马车在驿道上奔跑着，方南挥鞭催马，惹儿掀开帘子，见阳光甩落的影子紧追马车，他不由吓得又朝后面望去，后面跟来一辆马车，惹儿大惊失色，
17: 方南哥哥，后面那辆马车里面不会是那个杀手吧？
15: 方南回头看了一眼，见赶车人不是阿坤，便笑笑说，
21: 放心吧，有方南哥哥呢，我一定将你顺顺当当的带回桃山。
15: 为了缓解惹儿的精神，方南有意岔开思路，他问起惹儿这几年的经历来。提起这个话题，惹儿又陷入无尽的伤心之中，他说的泪水连连，方南也听得唏嘘不止。第二天，鲁吴参照范蠡的图样雕刻了一只小船，范蠡一见高兴地拉着鲁吴来到湖边，他饶有兴趣地将小船放入水中，小木船在水中飘游着，它虽有时被漩涡卷进涡心，有时被激流冲得歪歪斜斜，周折之后终于顺流而下，飘到了目的地。正在他们为小船高兴之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18: 这只不过是个小玩意儿。
15: 范蠡鲁吴闻声回头看时，俩人大吃了一惊，鲁吴慌忙跑去行礼，原来是义时领着他师父公输班来了。范蠡一见公输班，犹如见到救星一样，他立时拉住公输班的手，
20: 哎呀，终于把先生盼来了。
15: 公输班兴奋地道，
18: 我一路走过，周公之名真是如雷贯耳，可喜可贺呀。
15: 范蠡谦虚的，
20: 这都是仰仗先生相帮啊。
15: 公输班指着水中的船模说，
18: 这种船型当战船尚可，吃水不深，船速快，而且掉头灵活，但要载物就得船身大些，吃水深些，船速虽然慢点，却可载更多的物，承更重的量。
15: 范蠡听了他的建议，连连点头。
20: 看样子 我不能总拿原来的老经验做事了。
21: 公输班对范蠡说，
18: 您上次跟我说的，要想建立不朽功绩，就得对民众有恩德。我想了很久，确实有道理啊。如今我不光是为工匠发明工具，还发明了一些对民众有益的东西。
21: 范蠡听得不禁眼睛发亮。公输班接着说，
18: 我会在桃山住几日，将这些东西做出一些样本来，以后鲁吴他们照着做就可以了，自然以后的推广就靠先生了。跟您合作真好，不仅帮我赚了钱，更让我高兴的是，在各诸侯国都能看到人们用我发明的东西，这东西给民众带来了方便，给他们带来了好日子，这才是做工匠最大的安慰啊。
21: 一连数日，公输班都泡在作坊里，他带着几个弟子在制作石磨、锁、伞。范蠡看到公输班制作出来的东西，眼中大放光彩，不停地赞叹道，
20: 这将会给民众带来多大便利啊。
21: 他想留公输班多住几日，跟他好好讨教讨教，可公输班说，
18: 多谢先生美意，可公输班还有急事，只好下次有缘再见了。我再给先生留下几名弟子，他们都是肯于用心之人，这样鲁吴也能多几个帮手了。
21: 范蠡与公输班并驱而行，直到翻过桃山，范蠡才止步道别。送走公输班后，范蠡来到鲁吴作坊。鲁吴对范蠡说，
20: 我照着师傅的样品先制造一些产品出来，请先生看看是否满意，满意后再多造些。
21: 范蠡笑着说，
20: 一切听你的，需要什么材料尽管说。
21: 鲁吴笑了笑道，
20: 师傅临走交代说我们的利润分配不公平，要我跟您提一提。
21: 范蠡一惊，以为他要提高分成，于是说，
20: 此事好商量，我们这边还可再少些。
21: 鲁吴着急了，
20: 不，您是想让鲁吴挨师傅骂呀？师傅的意思是不能再五五开了，咱们改成四六吧，我们得四，你们得六。
21: 范蠡坚持不让，
20: 绝对不行，你们可以随意找商家，可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师傅呢？利润分成就这么定了，我们各得一半，很合理。
21: 一路上，阿坤的心总是七上八下的，他不知道一时与惹儿见到他送来惠游会是什么心情。惠游却是满心高兴，他一幕幕设想着重回范家后的情形，心情使然，他总想没话找话的与阿坤聊聊。路经一座密林时，阿坤对惠游说，
20: 出了这座山就到楚国了，走了这么久，你不想到那边林子里去小解一下？
21: 惠游笑笑说，
17: 看不出你还挺细心的，我不用去，尽管赶路好了。
21: 阿坤难为情的道，
20: 你不用我可不行了，你到那边去活动活动筋骨吧，我好了会叫你的。
21: 惠游笑眯眯的下了车，他在一个绿草坡上惬意的享受着阳光，直到晒得全身暖烘烘了，还未见阿坤叫他，他心中突然一慌，
17: 莫非阿坤想甩掉我？
21: 于是放开嗓子大喊，
17: 阿坤！
21: 还好阿坤在那边大声回答，
20: 再等等，我闹肚子。
21: 听到阿坤的回答，惠游心中便踏实了，他即刻说，
17: 没关系啊，你慢慢来。
21: 又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听到阿坤在那边喊他，
20: 过来吧。
21: 惠游连忙跑过去，上车之后，阿坤赶着马车狂奔起来。惠游先连问，
17: 阿坤，干嘛跑这么快呀？
20: 咱们不能离他们太远，我担心迷路。
21: 惠游探头看了看前面说，
17: 前面山路很险，你还是慢点吧。
21: 阿坤一声不吭，拼命地挥鞭抽马。 两匹马并驾齐驱，继续狂奔。惠友使劲抓住车厢的边缘，突然他看到了正在断裂的车辕，失声喊着：“
17: 阿坤，车辕裂了，快停车！”
21: 阿坤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山路拐弯处，他照着马屁股猛抽几鞭，两马撒开蹄子狂奔起来。惠友睁大惊恐的双眼，眼见着绳子一根根的崩断，最后车辕也嘎喳一声断了。马在前面狂奔，车厢却顺势朝山崖冲去。范蠡一句打趣的话没多久就应验了。王掌柜的福星河商铺开张不久，旁边就有好几家商铺搭建了。王掌柜逢人便说主公有眼光，不仅如此，他还自告奋勇地挨店去为主公筹资。范蠡一连数日都在预算建客栈的费用，怎么算资金都很紧张。子规说，
1: 有多少钱干多少事，那就将客栈建小些，何必让父亲这么犯愁啊。
21: 一时摇摇头道，
18: 太小能住几个人啊，我们就地取材，不去外地采购贵重材料，不就能省下很多钱。
21: 范蠡抬起头说，
20: 你们的想法都有道理，但这个客栈一定要做好，它将是桃山的一个标志，不能太小，也不能将就。
21: 他们正说着，王掌柜来了，就将筹集来的钱往案子上一蹲，说道，
18: 主公，鄙人回诺来了。
21: 范蠡立即站了起来。
20: 王掌柜啊，你可真是一个重诺见诺之人呐。
21: 王掌柜哈哈大笑着，
18: 何止重诺，还有重义呢。但不只是我，还有这桃山众同仁呢，他们说平日只见主公处处关照我们，今日啊，总该我们为他做些什么了，于是就……
21: 他指指岸上的钱，
18: 这都是大伙凑集的富裕资金，主公就先用吧。
21: 范蠡感动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20: 说，
21: 王掌柜止住笑说，
18: 其实主公啊，要说重诺重义并且见诺回诺，在桃山同仁中还是你主公领的头啊。
21: 随着范蠡连连说着的岂敢岂敢声中，室内传出阵阵朗朗笑声。楚国驿道旁的一家酒肆中，霍管家正带着四个家丁在吃饭。霍管家只顾闷头喝酒，四家丁却狼吞虎咽。一个家丁忽然从碗边抬起头看着霍管家说，
2: 管家，吃点菜吧，要不……
21: 霍管家停下酒樽，嗨了一声，
22: 哎，我哪有心思吃菜呀、啊、我们又出来一个多月了，三夫人找不回，如何回去见老爷呀、啊、找了一年多了，老爷还不肯放弃，可见他将这个三夫人看得多重啊。
21: 一家丁看了看霍管家，还是抑制不住地说，
2: 哎呀，有钱人也真是麻烦，娶这么多老婆又看不住。
21: 几个家丁也趁机凑去说，
18: 是啊，既用不完还不如分。
21: 霍管家将碗重重地往桌上一蹲，沉着脸说，
22: 别牙痒，三夫人找不回，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21: 说着他一仰头将酒喝干。一家丁神秘地道，
2: 听说呀，今日楚王正四处搜集美女，要进贡给秦国。三夫人长得国色天香，又能歌善舞的，不会是让楚王的人给带走了吧？
21: 管家听了，一口酒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良久他终于缓出一口气喊道，
22: 再不闭上你们的臭嘴，我就敲掉你们的狗牙。
21: 姜牧接连在几个诸侯国办起了分号之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家里，他对父亲行过大礼之后说道，
0: 前次路经桃山，见那里地理位置非常好，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贸易气候，不到一年时间竟然增加了十几家商号。江印回忆说，
18: 那个地方原是鲍氏的封地，后被田氏吞并，也是因为吞来并去的不得安宁，又地处三不管的各诸侯国临界处，难免诸侯之间争来争去的发生战争，所以地处诸侯要道就是人烟稀少，更没人愿在那里兴家立业。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受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9号到12号全市平均风力4级，阵风7到8级，其中10号到12号降水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防止已经对全省

0: 防汛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市防指已于8月9号实时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市乡镇专职消防队值班电话已经公布，市民如果有需要呢，可以拨打电话求助，具体详情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或者是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根据防台风工作部署，原定于8月10号、11号、12号的曹操实景演出临时取消，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亳州市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启动当中，每周五、周六上午的10点，持卡人登录云闪付 APP 可以领取20元立减10元社保卡通用优惠券，在指定的商超、药品或者是书店等场景消费的时候呢，均可直接抵扣。市人社局联合市委人才工作局、团市委推出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全程大部分的费用呢由主办方承担，参与对象为亳州籍在市外高校就读的大学生。活动时间是8月19号到8月20号，为期2天，8月18号中午12点报名截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备受市民关注的原尖文化广场升级改造项目迎来关键进展，目前项目的主体框架结构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工程正式转入到外立面的装饰装修筹备阶段。升级改造后的沉浸式本旅商业街区韶花里将会在今年9月份正式对外开放。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9号到12号，安徽会有一次强降风的过程，最高强降水时段为10号至11号。本轮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害的风险比较高。8月9号，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防豚避险明白卡。据安徽省水利厅消息，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8月9号15时起，将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出口值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至46%。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

0: 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感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十五集，江木不以为然地道：“木儿已派阿虎去筹建分号了。”江印吃惊又喜悦地望了儿子半天，说道：“
8: 人老了，锐气就减了，走向图个安定无余。伤者为人，要想经商创大业，自然要去多数人尚未察觉，未来能成为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我儿既有此志向，不妨去闯一闯。
7: 江木道：“哎，可惜霍管家不能去，再不去怕就晚了。”江印说：“
8: 霍管家一时还难以分身，还是你自己亲自去吧。你去那里办分号，可先拜访桃山竹宫，他跟我们一直有合作，倒是一家仁义商号。”
7: 江木成竹在胸的道：“父亲放心，咱们江记做生司已经驾轻就熟了，别人怕是还需要我们关照呢。”江印久久看着自己的儿子，从他身上似乎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叹了口气道：“
8: 唉，记住，商场如战场，还是要稳扎稳打，如履薄冰才是啊。”
7: 密林谷半山崖的崖壁吓得魂飞魄散的惠游挂在一棵树上，他像走过一段长长的死亡通道一样，过了很久才睁开眼睛。虚虚晃晃的，他回想起车厢滚落山崖的那一刻，他的腿脚还在发软，当时要不是他反应敏捷，从车厢中跃出来抓住一根粗壮的树枝，只怕也与阿坤一样随着车厢滚落山谷了。他稳了稳神，从树枝溜到树干，之后他抱紧树干，对着山崖下面大声喊起来：“
9: 阿坤，阿坤！”
7: 山谷悠悠，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音。他靠着树干歇了好一会儿，惊魂之后的头脑想不出绳子与车辕为何会断裂，难道……不管如何，他还是决定下山去找阿坤。山势陡峭，惠游扶着小树一步一试探地朝山崖下走去。要不是他从小在山中长大，要不是在这之前他一人在野羊岭过了好几个月，他是没有胆子走下山崖的。收生司的旺季到了，陶竹工商号挂出牌子，开价50刀币一担，大量收购生司。范蠡从外面进商铺时将牌子取了下来，一时诧异地问：“
8: 大哥为什么将牌子取下来了？”“
10: 昨日江记生司行刚开业，你去看看他们出什么价收购，最好咱们两家商量一下

0: 统一一个价格，免得咱们开高了抢人家的生意。
1: 我刚刚派伙计去看了，跟咱们一样，都是50刀币一单。
2: 范蠡放心的点点头道：“
0: 啊，统一了就好。这个价格，对残户和商家来说，都比较合理。”
2: 说着，他又重新将牌子挂了出去。半晌午过去了，可来送生丝的人却寥寥无几，一时有些不解。他走进范蠡说：“
1: 快晌午了，怎么没有几个人来送生丝啊？我出去看看，莫非生丝都送他们那边去了？”
2: 一时走后，范蠡站在商号门前，朝南边张望着，看了一会儿，也不见有多少车马行人。他自语道：“
0: 方南那边不知怎样了，但愿他能找到日儿和灰油啊。”
2: 他刚回过身来，一时气呼呼地回来说：“
1: 这江记生丝行做事好像不太规矩啊，早上50刀币一单，如今却又改做了55刀币一单了，难怪生丝都往他们那边送了。”“
0: 你去跟他们商量了吗？”“
1: 掌柜没出来，伙计说他们生丝行从来都是自己定价，不用别的商行干涉。”
2: 范蠡沉吟了一下说道：“
0: 你再过去看看，咱们先不改价，等见了他们掌柜再说。”
2: 一时再一次去了江记私行，掌柜还是不肯出来见他。“
1: 大家合作互惠互赢，若不合作只有2败俱伤。
2: 一时再次碰壁，先还以为是他家伙计不懂事，如今看来倒是这家掌柜太过张狂了。一时只甩下一句话就回到店里。范蠡看着他不愉快的样子问道：“
0: 如何？”
2: 一时更加不快地说道：“
1: 那江记私行掌柜还是不肯跟咱们谈，连伙计都有些盛气凌人，看他们做事的风格像是很有实力，但做人不地道。”
2: 范蠡想了想：“
0: 这个江记是不是跟我们做马生意的那家商好啊？”
2: 一时思谋着：“
1: 应该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有过合作，他们怎么不来拜访，反而与我们开战呢？”
2: 范蠡不做回答，只低头琢磨着对策。不知过了多久，惠油终于连滚带爬的到了谷底，他气喘吁吁的找到了马车，血肉模糊的阿坤躺在离马车不远的地上。惠油探探他的鼻息还有气息，急忙将他的头垫高了些，可是怎么叫他也没有反应。惠油急得哭了起来，昏迷中的阿坤被惠油的哭声唤醒，他艰难地睁开肿胀的眼睛，见惠油正对着他痛哭，他心里的疼痛已经压倒了身体的痛。他想坐起来，可一动就痛得哎呦了一声。惠油见他睁开了眼睛，他连忙擦擦眼泪，惊喜地说：“
3: 阿坤，躺着别动，你一定要挺住，我去找点水给你擦擦伤口。”
2: 阿坤有气无力地道：“
4: 别找了，我好像全身都摔散了，可你这我最怕的就是你，没伤着就好。”
2: 惠油苦笑了一下：“
3: 我命贱，摔不死。”
2: 阿坤愧疚地道：“
4: 您不恨我？”
2: 惠油悠悠地道：“
3: 都到这地步了，能活着就不错，恨有什么用？”
2: 阿坤感动地说：“
4: 怪不得方南说你善良，阿坤并不讨厌你，只是担心你伤害惹儿小姐。”
2: 惠油终于找到一块车上的帘子，边为阿坤绑扎伤口边说道：“
3: 我只希望大家能给我些机会，让我弥补对惹儿的伤害。”
2: 说着他不禁哽咽起来。邹图氏与一时成婚已经2年多了，却一直没怀上孩子，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正因为此，子规与莹莹成亲后，他便一心盼着莹莹早些怀孕。

0: 莹莹撅起嘴说，
1: 不下蛋也由不得我们呀，肚子不争气能有什么办法。
0: 邹图氏叹息一声道，
2: 你实在闲不住就去纺纱，晚上老爷回来我要他给你开点药吃。
0: 莹莹无精打采地说，
1: 成亲才多久呀，沈娘就急成这样。
0: 邹图氏也觉自己太性急了些，他不禁笑骂自己说，
2: 沈娘最讨厌的就是长舌妇乌鸦嘴，可如今自己却成了长舌妇乌鸦嘴。
0: 春日的夕阳透着无限温馨，惹儿掀开车帘享受着他缱绻的亲昵。方南回过头说，惹儿，你掀开帘子会有尘土落你身上吧。惹儿调皮的道，
1: 我喜欢。
0: 他看着渐渐沉下山岗的落日，深有感触地说，
1: 我一个人逃出来时每到黄昏心中便格外慌张，如今有方南哥哥在身边，却觉得夕阳也那么美。
0: 方南听了好感动，惹儿以后再也不必害怕黄昏了，方南哥哥就是你的保护神。方南说完又回头看看后面，惹儿道，
1: 方南哥哥，你一路上总是回头张望，是担心那个杀手追来还是盼望他追来呀？
0: 方南嘿嘿地笑着，嘿嘿，谁来也不怕，有你方南哥哥在，谁敢欺负咱惹儿。惹儿咯咯地笑着，方南显得更加自信了。江济私行确实是楚国江济商号的分号，少东家江牧看准桃山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即刻派得力伙计阿虎先去筹建。商号刚刚落成，江牧就亲自赶了过来。他对伙计们说，
3: 我早就看准了桃山这个新兴集市，听说陶朱公商号做生意很有路数，咱们一定要抢占这块市场，先造出个声势来给他看看，以后的合作就可以居高临下，诸事唯我世尊了。
0: 阿虎已来了一些日子，耳闻过不少诸公的传说，于是试试探探地说，
4: 少爷，恐怕我们……
0: 江牧看了看他，
3: 有什么话就说。
0: 阿虎处处的道，
4: 恐怕我们还难与诸公比高低。
0: 江牧年轻气盛地斜了他一眼，
3: 你怎么知道？
0: 阿虎道，
4: 那我就实说了。首先主公来桃山已有好几年了，他树大根深，已占天时。其次他为桃山人做了很多好事，这里村民视他为神，此为地利。再其次，主公经商最善运筹帷幄。
0: 江牧越听越气，不屑地打断他说，
3: 不要再说了，经商如同打仗，最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桃山生丝市场，我志在必得。
0: 阿虎不再吭声，埋头做事去了。范蠡见江济盛气凌人，不屑合作，便将一时子规叫到一起商量。
4: 穿衣吃饭，人人都离不开。不此，除粮食之外，生丝就是最大的市场。我们今年要是保不住，来年残户就会对我们没有信心。
0: 一时意气风发的道，
5: 是，生丝是一块战略要地，付出再多人马也要守住。
0: 说着他当即取下牌子，也开出了与江济一样的价格，55刀币一担。子规跟在后面担心地说道，
6: 二叔，可经商毕竟不比打仗，他们要再加价呢？
0: 范蠡沉稳地说，
4: 走一步看一步吧，审时度势，后发于人，我们绝不主动加价，绝不挑动商战。
0: 密林谷，善于野外生活的惠游用剑砍了几棵树，然后用树枝搭出了一个能够避风的树棚。他安排阿坤躺在树棚中养伤，之后从林子里采来一大把各种各样的草药， 对阿坤说，
2: 我也不是很懂草药，只是平时见大人古道士偷学了点儿。阿坤，你忍耐一些吧，等你稍好些，咱们再出山去找郎中。
0: 阿坤忍住疼痛，十分不忍的道，
4: 已经够难为你了，真看不出一个弱女子不仅会使草药，还能在山野中搭棚栖身，还可以猎野物，摘野果充饥。我
0: 惠游边为他敷药边说，
2: 不是苦命逼出来的，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父亲是猎人，8岁亡父，10岁丧母，后来我就像野人一样过了，后来
0: 他说不下去了。阿坤更加愧疚，
4: 我错怪你了，还是方南说的对，你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我恨你，你还救我。
0: 惠游动情的道，
2: 我是孤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将范大人家每个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
0: 阿坤感动的道，
4: 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等我们回到大人家，我会为你作证，我们应该相信你。
0: 惠游眼睛一红，又转过身去捣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2: 阿坤，你再养几天我们就出山吧，我背着你走。
0: 阿坤一笑，顿时牵动的全身疼痛，他不由咧嘴叫了一声。惠游调整了一下他的姿势，敷好药后说道，
2: 我去小溪抓几条鱼来烤给你吃，你躺着歇歇。
0: 惠游刚要走，阿坤提醒他，
4: 哎，带着我的剑，山里野兽多。
0: 惠游看了一眼阿坤的剑，犹豫一下，还是带着出去了。两家相邻的商号一边暗中较劲，一边观察对方。陶朱公商号提价之后，送生丝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江继一个探听消息的伙计匆匆走向江木说，
7: 哎，掌柜，今日去朱公那边送生丝的人比我们这边多多了。
0: 江木想了想说，陶朱公商行是老商号，信誉好，周围残户自然更信得过他，所以即使我们与他同价，残户也愿意送到陶朱公商行去。他围着帐案踱来踱去，突然大喊一声，提价，咱们提到60刀币一担。阿虎说，
4: 这价高了点吧。
0: 江木说，我们初来乍到，不占上风，以后就别想在这里落脚了。陶范里商行的伙计得知江继提价后，即刻进去禀告，
7: 大掌柜，江继又提价了，他们如今已是60刀币一担。
0: 一时子规同时将目光投向范里，范里指挥若定的道，
8: 改牌，我们也60刀币一担。
0: 方南与惹儿一路说笑，来到一家客栈前，方南回头对惹儿说，我们今日就在这个客栈落脚，吃些东西，休息一晚，明日再赶路。惹儿说，
1: 看来楚国跟我还真有缘。
0: 说来也巧，霍管家一行只比他们先到一会儿，霍管家刚向小二询问完有无客房，随行的家臣说要出去小解，可他才到客栈门前，一眼便看到了正在下车的惹儿，他连忙转身回到客栈，拉着霍管家口吃地说，
7: 三夫人三。
0: 霍管家说，
3: 三夫人怎么了？
0: 那家臣急得瞪着眼说，
7: 下车来了。
0: 他拉着霍管家来到门口，刚好与方南惹儿碰个对面。霍管家一时欣喜欲狂，他定了定神，走到惹儿的面前说，
3: 三夫人，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你走后
0: 老爷整个人都垮了。霎时惹儿魂儿都吓飞了，他惊慌地直往方南身后躲。方南与霍管家打过交道，本想上前与他寒暄，未料却突然发生了如此变故。他来不及多想，连忙将惹儿藏在自己身后，跨前一步说：霍管家，还认得方南吗？霍管家这才回过神来说：哦，原来是三爷呀，恕老朽老眼昏花，难道你是上回运货带走的三夫人？惹儿连忙说：
1: 不是的，他是我哥哥。
0: 霍管家狐疑地看着他们说：不管他是三夫人什么人，请三夫人随我回去，老爷正在家等着呢。惹儿惊恐地后退着：
1: 不要去找哥哥。
0: 霍管家指着方南狐疑地说：你哥哥不是在这儿吗？方南拦着他说：霍管家，既然惹儿不愿跟你回去，那就等他见了家人再说吧。霍管家说：不行，这叫我回去如何向老爷交代？说着他一时眼色，身边四条大汉即刻围了上来。方南一急，霍的抽出宝剑，四条大汉即刻拔剑将方南围了起来。惹儿着急地说：
1: 别动手。
0: 霍管家道：我们也不想动手，只是希望三夫人识大体，等见过老爷，三夫人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惹儿看着他们人多势众，他看看方南，只好说道：
1: 好吧，那我就先跟你们回去吧。
0: 方南警觉地道：我也跟你们一起走。惹儿左右不适地道：
1: 方南哥哥，你先回去告诉我哥哥，让他在老爷家接我。
0: 方南爱着惹儿，知道硬来是不行的，只好点头答应。他一遍遍嘱咐惹儿：惹儿，你先回去，知道了你的下落就好办了，我回家之后会让二哥尽快来接你。霍管家本来打算住下，却又担心方南纠缠，只好带了人连夜赶路。方南更是心急如焚，看着惹儿随他们走了之后，干脆弃车改马飞奔桃山。江牧在桃山收购生丝遇到对手之后，知道必须准备充足的资金才有底气，于是早早派阿虎快马回家取钱去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有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四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
2: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1摄氏度，郭阳25到30摄氏度，蒙城25到28摄氏度，利辛25到28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乔城区光塘镇盘活村里的各类闲置资产、闲置资源，主动对接引进企业落地建厂，帮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工作，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老百姓致富的双赢局面。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生熟南瓜籽吃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药，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白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白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食物白随颤，生水脏水惹病患，全程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4月至2018年1月期间文稿中有关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内容的节录。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从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看，其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2013年4月19日，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二，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

0: 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2013年6月22日至25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三，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2013年7月11日、12日，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四，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是一个创新之举，是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制定实施纲要，加强顶层设计、综合配套，有利于解决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问题。要做好统筹规划，现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滞后，今后五年党内法规建设任务相当重，要区分哪些是要及时修订立即出台的，哪些是五年内必须完成的，哪些是五年内要积极探索为今后打下基础的，同时抓紧制定贯彻落实任务分工方案，从而有目标、有分工、有步骤的推进。2013年10月17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至2017年稿时的讲话。
1: 最近这些年，谯城区官塘镇一直忙着盘活村里的各类闲置资产、闲置资源，主动对接引进企业落地建厂，摸索出了一套村企合作的新路子，这不仅让村集体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还帮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了不少工作，真正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老百姓致富的双赢局面。走进官塘镇张各村的亳州市新瑞帆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面的机器设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不少本地村民就在自家村口的车间里上班，忙活干活。亳州市新瑞帆电器有限公司是本地返乡创业的企业，主要生产尼龙扎带这类塑料五金制品。这家企业在家乡落地投产，彻底解决了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远、顾家难的问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就业。村民妍妍：
2: 离家也近，骑个车子没几分钟也就到了，反正工资也不低。总体来说还行，一个月反正基本上的话5000多，挺满意了。
1: 这家企业之所以愿意回乡扎根发展，多亏了官塘镇优质的营商环境，是返乡创业者石奋勇看准了家乡的发展前景，果断回乡投资建厂。石奋勇告诉我们，2023年他回村考察的时候，看到张各村建好的标准化厂房，再加上配套设施齐全，发展条件好，当即就下定决心留在乡村干事创业。石奋勇：
3: 就整体的这个厂房的配套都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7月30号左右签的约，9月份，然后就整个配套都帮我们完善了，我们就开始营业了。从最初的2台机器发展到现在的是11台机器。
1: 企业落地之后，镇村两级一直全程跟进服务，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任何难题、有任何需求，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帮忙协调解决，全力助力企业稳步发展，做大做强。如今企业的产品不仅不愁卖，还远销美国、韩国、泰国等多个国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石奋勇：
3: 帮我们协调了工地，然后帮我们去建一个仓库，这样的话今年应该会投入使用，后续我们是在增加设备，包括这个整个车间的管理上会更规范，今年预计产值应该在1600到1800万。
1: 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带来的实惠实实在在。一方面解决了本村以及周边村落村民的就业难题，让大家就近务工，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企业每年还会给村里缴纳6万元的厂房租金，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0: 天利，企业能顺利落户、安稳发展，背后离不开张各村壮大村集体经济、搭建产业发展平台的长远规划。村党委充分利用各级衔接资金，陆续建成烘干房、标准化厂房、冷库等一批可经营性资产，通过对外出租厂房的方式，精准吸引优质企业入驻，盘活乡村资源。张各村党委书记张月丽：
1: 就是俺给他宣传发朋友圈，把这俺一个张各村嘞，都是在家嘞年轻人这块嘞，不能出就业嘞，大家看孩子嘞，都来上那个来实习一段时间。平时在生产中、运行中，需要俺村里边的协调，全部给他协调到位上了。
0: 这几年，张各村立足村子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陆续落地了厂房租赁、冷库运营、光伏发电等多个增收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提升，目前已经达到了80万元左右。张月丽：
1: 2023年下半年又建一个衔接资金，建那个冷库账。2026年集体经济收入年，大概都是80万左右吧。
0: 张各村依托标准化厂房、深耕村企合作、盘活闲置资产的发展模式，也是观塘镇推动全镇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观塘镇副镇长陈威利介绍，镇上一方面精准用好各项惠民政策，落地培育特色产业项目，另一方面全面摸排梳理各村闲置资产、闲置资源，逐一盘活利用。目前全镇梳理出经营性资产112个，各类资源81处。2025年全镇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1575万元，辖区内16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观塘镇副镇长陈威利：
2: 积极推广农业经营村企合作的模式，同时呢加强抓好三组的监管，推动村集体经济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这个村集体增收、群众受益。下一步呢，我们镇将持续盘活闲置的自然资源，培育长效增收的一些产业，然后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3: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4: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1月25日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4: 与法同行，
0: 很多老百姓觉得公正是城里人的事儿，离咱们种地过日子很远。今天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正法》和《公正进乡村》相关便民规定，讲讲农村公正能干啥、去哪办、有啥便利政策，帮大家守住土地、房子、养老、钱财的合法权益。
4: 公证简单说就是公证处给咱们的合同、证明、遗嘱等材料盖法律公章，经过公证的文书打官司时不用反复举证，法院可以直接认可，能提前避免亲戚邻里闹矛盾，属于花钱少防麻烦的法律保障手段。结合农村市场，有三类是最适合办公证。
0: 第一是房屋继承、房屋赠与子女、房屋转让都能公证。提醒大家，农村房屋只能卖给本村村民，避免大家私下交易吃大亏。不少家庭老人过世后，兄弟姐妹为老宅分割闹僵，提前将房屋赠与孝顺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分配得清清楚楚，不用吵架扯皮等等。
4: 第二是养老和家事公证，为预防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为遗产不愉快，老人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将身后事分配得清清楚楚，避免儿女矛盾。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可以办理遗赠抚养

0: 协议公证，指定信任的亲人照料晚年生活，打理存款，看病报销。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老人想办理医保、房产手续，办一份委托公证，不用来回奔波跑腿。出嫁女、上门女婿继承父母的房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能正常办理继承公证，男女继承权完全平等。
1: 第三是证据保全公证，农家田地庄稼受到人灾人祸损害了农田农作物，可以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留存庄稼长势、土地受损照片录像，方便领补偿、追责理赔。
0: 很多老乡担心去公证处路途远、材料多、来回跑，按照公证融入基层治理的便民政策，现在农村办证有多重便利。公证处定期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而且为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开启绿色通道，公证员上门办证，坚持最多跑一次，材料齐全，5到10个工作日就能拿公证书。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众凭相关证明可以减免相关公证费用。另外，部分公证实现全省通办，甚至跨省通办，不用死守户籍地，就近就能申请。
1: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会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审核每一份材料，核对每一条信息，规范每一步流程，确保出具的公证文书真实合法、有效合规。同时耐心做好笔录登记、政策解读、风险告知工作，主动告知群众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法律风险，从源头杜绝虚假公证、瑕疵公证，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财产权益。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健康小贴士，
0: 不少人喜欢吃南瓜子，生熟都来者不拒。可你不知道的是，生南瓜子和熟南瓜子是完全不同的养生分工，吃不对不仅不养生，还可能给身体添负担。从营养学方面讲，南瓜子富含锌元素、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健脑养胃，温润滋补，老少皆宜。但生熟南瓜子像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营养和适应人群大有不同，吃法很有讲究。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6: 生南瓜子主打原汁原味，比较有营养，没有经过高温加工，活性营养价值保留完全，抗氧化滋补效果更好，但它自带植酸，质地偏硬，肠胃脆弱的人群很容易腹胀不消化，高温炒制分解了大部分植酸，褪去了生硬的属性，不仅口感香脆，营养也更好被人体吸收，对肠胃十分温和。
0: 了解了生熟南瓜子的区别之后，咱们再吃的时候根据自身的情况挑选就不会有错了。杨婷婷：
6: 追求营养滋补、日常抗衰的年轻人适合吃生南瓜子，老人、小孩和脾胃虚弱的朋友优选原味熟南瓜子，切记避开盐焗、焦糖等调味款，糖分、盐分超标，养生效果就差了。
0: 同时需要提醒大伙的是，南瓜子属于高脂高热量的食物，毫无节制吃容易长胖、积食、上火。杨婷婷：
6: 南瓜子虽好，但一定要注意食用量，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胃热上火、血糖偏高的人群要少吃， 减脂人

0: 均控制量。一旦南瓜子出现异味、发霉、变质，千万不要吃了，损害身体健康。
1: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上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3: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5: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8: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教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转学、课后服务、学籍管理、学生资助以及办学行为规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老》。

0: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德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召开新录用公务员集体谈话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相关文件，新录用的12名公务员依次做表态发言，分享学习工作经历等。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根本属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政治忠诚，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则。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锤炼履职能力，系统深入学习党章党纪和宪法法律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努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纪法素养，持续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严守纪法底线，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不断提高工作质效。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严格要求自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管得住行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努力为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检查，确保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旅游市场六大核心乱象，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关键主体，开展精准化靶向性整治，重点围绕旅游市场主体是否具备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合同签订不规范、强制消费、擅自变更行程、诱导购物等违规行为，开展拉网式执法检查59+4，排查发现问题8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文旅投诉专线等监督渠道，构建群众监督加部门核查共治格局，累计受理涉旅热线12件，均已办结，群众满意度100%。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宣传引导先行，推动蒙城县文旅体局抓好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召开专项整治推进会，组织全县旅行社现场签订蒙城县旅行社诚信经营承诺书，从根源上防范和遏制旅游行业违规乱象，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的同时，着力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制度体系，研究制定执法检查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
5: 2026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持续加强村级纪检组织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纪检委员，常态化开展村级纪检委员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村级纪检委员紧盯人、财、事、权等重点，有效发挥监督员、信息员、宣传员作用，靶向监督治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扎根群众身边，落地基层一线。村级纪检委员常年穿梭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是群众家门口的监督员。桥城区纪委监委切实发挥村级纪检委员的监督前哨作用，指导其监督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高标准农田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涉农资金发放等重点事项，通过细化监督台账、逐项登记发现问题、动态跟踪整改情况，实现事事有监督、件件有落实。村级纪检委员工作在村、生活在村，了解基层动态、群众声音，是天然的信息源。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特点，指导村级纪检委员聚焦基层风险高发、群众关切集中的重点领域，收集惠民补贴发放、低保评议、干部作风、矛盾纠纷等各类问题，为上级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监督治理提供有力参考。村级纪检委员还是移动的廉政宣讲员，他们用接地气、群众能听懂的方言解读信访举报流程、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使用方法等廉政小知识，主动解答群众疑问，结合村居实际，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宣传栏、微信群、村村通大喇叭等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人人关注监督、人人参与监督、人人支持监督的良好基层政治生态。
4: 蒙城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工程科原负责人王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贵阳县公吉寺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王显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桂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汉代杨震一生为官清廉，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听说后，为报答从前的举荐之恩，特备黄金十斤，趁夜深人静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严厉批评了王密。王密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携金而来，你知道，赠金于我，我知道。既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为不知？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太守、四知先生。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2: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汪继红到侨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全区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侨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参加调研或者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先后来到侨科创股产业园、安徽省刀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侨会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侨城区虚拟电厂项目华拓广场等地，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侨城区要发挥主城区优势，强化资源统筹，加强产业研究，推动服务业提质扩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座谈会上，侨城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强调，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细谋快干，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把开发区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进科技服务、文旅康养等服务业发展，加快农业片区组团发展，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坚持全力推进改革攻坚，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电子信息、超硬材料等产业提质增效，加快闲置资源盘活处置，做好生产要素降成本工作，加强还原小区管理，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筑牢生产安全防线，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统筹做好民生保障、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要坚持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干部规矩意识、综合能力，树牢群众观念，转变工作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2: 8月9号下午，全区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阵以待，靠前指挥，一线调度，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细致排查隐患，紧盯涉水工程、涉水景区、地下空间、城乡易涝点、简易构筑物、危房危桥、排水管网、水利工程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整改，做到全领域覆盖、全链条管控、全过程监管。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严格按照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要求，全面摸清受威胁区域人员底数，做到提前转、梯次转、白天转、扩面转，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重点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要足额预置救助力量，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应急抢险队伍要靠前备勤、靠前驻守，排涝设备、挡水物资等要分配到各风险点位。高风险区域要提前落实防汛物资和设备保障，要及时主动宣传引导，依托村村通、应急广播、宣传车、微信群、入户走访等线上线下渠道，滚动推送台风预警和避险提示，引导群众合理出行，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区镇村三级防汛体系，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区级领导要带头吩咐包保乡镇街道开展督导检查， 镇村干部要驻守村组一线，做到一线调度，现场办公。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应急、水利、气象部门要24小时密切跟踪台风发展动态，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要贯通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指令畅通，执行有力。乔川区领导李亚、张苗平、崔文佳、陈颖、赵伟、潘成瑶、王洪波、郭全德、孙浩等参加会议。
0: 下面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本周全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3: 主要降水时段为10日的夜间至13日，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200毫米。受降水天气的影响，本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22到24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城市内涝等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极端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乔城区各乡镇专职消防队值班电话现已公布，如有需要可拨打电话求助，详情您可以关注乔城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亳州市公安局车管所8月10号发布公告称，因网络系统出现故障，目前我市车驾管业务视频办和非机动车登记业务无法正常办理，具体恢复时间待定。
4: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药，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拜托言，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

0: 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入走，断线电缆摆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别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程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雷先生咨询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文采家园12号楼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你可以联系开发企业、拆迁安置部门共同准备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以及个人身份证明等等，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综合窗口来办理相关的业务就可以了。目前办理这个的话只收取工本费啊，其他的费用是不收取的，大家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明晰这一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听众说家住在 博物家园八栋，想问一下不动产权证可以办理了吗？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博物家园八号楼也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也是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他同时也可以准到开发企业那边和拆迁安置部门那边，让他们共同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这个和刚才另外一个文采家园是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还原小区。那么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也是有很多群众就是像和徐先生这一样反映这个还原小区办理产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办理，那首先来讲的话，您需要了解一下，就是你们那个楼栋有没有办理这个首次登记。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完成首次登记了，那就可以准备以下的材料，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还有身份证明，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来去办理就可以了。
5: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1: 哎，
6: 美女，我想跟你反映一个事
1: 儿。啊，您说。
6: 我是这个反映这个路灯的问题。
1: 路灯
6: 。对，路灯一直几个星期了，打过电话，也没人问，就是说，打过电话应该有人或者来问啊，没有。
1: 哦，您是之前反映的哪里的路灯？是市区里面的还是乡镇上的？
6: 不是，我们是乡下村庄里头的。
1: 乡下村庄的路灯是你们自己村里面的路灯，还是就比如说国省干道呀，或者是县乡道呀，就是镇上或者是到您家的那条路的路灯是哪种情况？
6: 我们门口的这条路的路灯。
1: 是公路是吧？道路
6: 就是这马路，就是随便过人能让的，不是街上。
1: 好，是损坏了是吗？
6: 他一直以前装上亮两天，我听朋友说他就不亮了，不亮了过以后呢，然后他去修理又不亮两天又不亮了。
1: 嗯，
6: 这是什么意思？咱也不懂。这等于就是说你们上面说的是好，那这底下呢就等于说我上面亮底下黑，不是意思他没人理你。
1: 哦，你们村里的村里的路灯，其实像你们，
6: 你说没事。
1: 道路的路灯，如果说是那之前反映的话，像您这样讲，应该是你们村里面是去维修的吧？
6: 我也不懂的这个，咱也不懂，就是一直不亮。我听他们说，人家门口灯都亮，我们这个我灯就不亮，不亮你找他们给代理代不理。你说这个，
1: 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监控，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是监控，
6: 不是
1: 监控的灯，
6: 是这个太阳能。
1: 首先来讲，要是你们村内的村一级的道路的损坏的话，应该是由你们村委会那边，属于村内公共设施的话，可以向村里面去问一问。如果说像村里面你去问了以后没有解决，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到你们像这个镇政府那边。这个乡镇也是农村亮化的设施维护的这个主体，他们也是负责辖区内的路灯的维修经费保障，也可以到这个乡镇来去反映。您是家住在哪里？
6: 是这样的，已经我找过村里边的人了，就问过他，他仍然他就不理你。现在
1: 是
6: 这个，就是村里边。
1: 那你这是村里面的。
6: 对，
1: 您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微信网友张秋雨就说，你说的应该是装上的太阳能路灯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由村里面去进行维修 啊，然后呢维修保养这一块，嗯，太阳能的路灯它可能也受天气的一个影响，没事，您反映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您是说之前已经反映过了是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办理的工作时间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啊，15天的样子，不包括这个节假日。我们线下这时候再帮您转办催促一下，看您这个有没有报到办理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6: 嗯，是这样的。那你要是如果他不办，以后我可以找你们了呢？
1: 可以，您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会回访您。
6: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嘞，
6: 谢谢你啊！
1: 哎，好的，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先生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7: 嗯，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7: 我上星期也打了，打把手机回了，我上回反映的我的。我这个残疾人有这个啥创业补贴，
1: 嗯，
7: 有没有啊？
1: 哦，您要是上周打的这个电话的话，还没到这个办理的时间节点，我们今天可以帮您再问一问，具体的，了解的就是像创业是有的，像您这个零散的养殖这一块的话，不一定有。哦，创业，你残疾人朋友，一次性创业补贴好像是2000还是3000，然后是有的。嗯，
7: 就这个搞养殖算不算创业？
1: 您有营业执照吗？
7: 营业执照没有啊。
1: 哦，这个我们线下之后帮您问，再帮您催一下农业农村局那边，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这个政策。我这边了解的话，就是在人社局这一块的话，它要有这个相应的要求的，好不好？
7: 我上星期打的，我打半照手机回来，我不知道会不我也不知道
1: 啊。没事，我们再帮您催一催，因为我们大概是15天之内办理时间啊。我们线下帮您转办。嗯，
7: 我都知道低保户有这个补贴啊。
1: 您是低保户吗？
7: 我不是低保户，我俺这低保户养的羊和一只羊都不足300-400元呢。
1: 那是因为他是特殊困难群众，他这有帮扶，也是为了让他够在这个帮助之下能够更好的去生活。普通人群的话，像估计不一定有。
7: 那残疾人不是我这个残疾人创业有补贴吗？
1: 对，残疾人创业补贴就是我跟你所说的呀，就我说的这个创业补贴。2000还是三？应该是3000一次性创业补贴。这个我们可以帮您问残联，具体看怎么样帮助您申请，看您是否符合条件。两方面都可以帮助您转办，一方面是农业农村局那边看有没有，另外一方面是残疾人朋友这个创业这边看您这种情况需要递交什么样的材料才能享受到那项补贴，好不好？
7: 你帮忙我问一下，就得给我回复一下。
1: 嗯，好，行。我们再次帮您催促，好不好？
7: 啊，另外还有一个，都这60岁了，都到10月份都六十周岁了。
1: 嗯，
7: 那办那个退休养老金，怎么办呢？
1: 大概是你退休前的前一个月去办理就可以了，当月去办理就可以了。
7: 当月也可以，给我提前过呢？提前什么？
1: 我这边了解的应该是当月就可以吧？当月。
7: 当月那10月的都到10月再去办吗？
1: 您可以这样吧，我们来帮您问一下，看您这个提前目前是不是可以提前办。我记得应该是当月办理啊，然后次月领取。
7: 还有那个计划生育扶持那个一年960的那一个
1: 啊，
7: 60岁不也有补助吗？
1: 啊，对，那个也是有的，一年960。
7: 那个是提前办还是当月办？
1: 那是到达年龄之后。
7: 年龄这都到了呀。
1: 啊，您不是说10月份吗？那是到达年龄之后申请。
7: 都10月份都到10月份了就会办吗？
1: 我帮您一起问吧，好不好？
7: 那两个政策
1: 都是有的有时间要求，没事，我们帮您问清楚。
7: 你帮着问一下，这个我回复一下，我等到我好知道呀。
1: 嗯，好。
7: 好嘞，那就这样，好吧。
1: 哎，好，再
7: 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8: 我意思说这个现在这个又有台风暴雨了。
1: 嗯，
8: 到这个27号都等于这个挖地头沟了，但一个劲儿没人行动。
1: 哦，是地头沟的话，应该是你们村里面然后组织的吧？
8: 他叫等于他把外边的跟镇政府的行政本来没钱，这一部分钱
1: 啊。 钱？
8: 我小米村他没有这一次部分资金，可是镇政府挖呀。
1: 像挖地头沟的话，应可耕地应该是由农业农村局或者是你们当地政府来组织的。
8: 在行政村叫等地啊，等地他意思说管本来叫地里都是随手之类挖完了，那不都完了吗？这名字都是暴雨大暴雨了，我一直想死拼一下子。
1: 他是让你登记的话，就是愿意在地头沟，然后那个挖的，然后登记一下是吧？
8: 意思我谁挖赶紧等你等你这。
1: 他也是为了防止这个暴雨天气导致内涝吧？
8: 对对，我的意思吧，你要这个工作要提前做。
1: 好，
8: 我这地里都是肥了，在那不都早年受损失了吗？
1: 行，我们帮您来进这个转办一下，看您那边登记的这个地头沟开挖工作，大概能不能像您建议的提前开挖？这样的话，确实有雨水的情况下的话，水可以及时的流出去，不至于淹，对吧？
8: 往往的有的它都是粉来到地里都是肥肉在吃食，那我认为都有点完了。
1: 您是生活在你们那边种植很长时间了，也是有很多的感受的。您的建议我们对是真实的感受，并且还是有很多自己的经验的，因为毕竟是生活在那边嘛，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看看能不能采纳您的建议。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然后开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登记的如果人比较少的话，他开挖如果说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因为这个是自愿的嘛，毕竟是承包是看个人嘛。这个
8: 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地头接近的原来形成的都有老痕迹，挖的都叫人种地都平了
1: 这个也
8: 他如果政府一承受谁呢，他不承受这个事干不下来。
1: 现在来讲的话，你们那边应该是开了一个好头，镇政府目前来讲的话已经开始统计了，这就需要村民积极的响应，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种植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其实以前
8: 这个干不行呢，主动联系群众能
1: 好，您的建议特别好。关于您说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及时的开挖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8: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小勇说，亳州御花园安装新能源充电桩捆绑物业费怎么处理？就是你要是安装充电桩的话，要经过这个物业同意，就是你这个租赁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购买的这个车位的话，有这个购买协议或者是租赁协议，然后呢符合条件，然后呢就是个人写出申请跟这个物业他们提供一些证明，然后到供电公司来去进行一个申请就行了。您说的捆绑物业费用的话是。一般情况下来现在来讲的话是不会允许捆绑的一种情况出现在就是哪一种就是目前来讲各行各业哪一种情况就不允许捆绑消费不允许捆绑销售。所以像您如果说像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啊。主播转办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管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的司机对老年人不尊重。因为您没说具体，我们帮您转办试一下吧，好不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监督。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关注要图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秦风玉指出，以战时状态把工作抓具体、做到位，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4: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8号，市委就贯彻落实省委书记连延顺关于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的讲话和批示精神、省政府调度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做出部署安排。9号下午，市委专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并安排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区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秦风玉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期，必须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万全准备应对灾害，用心用情把各项工作抓具体、做到位。秦风玉要求要把预报预警做到位，精准跟踪发布台风路径、风力、降雨量级，加密风情、雨情、汛情预报频次，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位，突出水库堤坝、文旅景区、临河低洼地带、河道沟渠、城乡内涝点、地下空间等部位，抓好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维护抢修，做好危房危桥、煤矿、建筑工地、铁路机场、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把重点人员转移做到位，实行提前转移、梯次转移、扩面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把人员物资准备做到位，前置布防抢险力量，备足各类物资，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秦风玉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协同作战质效，切实把精准宣传做到位，依托村村通广播等各类载体，向广大群众讲清讲透安全风险隐患、避险知识，把防汛纪律执行做到位，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加强督查指导，把汛后救灾治理做到位，完善应急预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紧补齐短板弱项，细化复工复产措施，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县区，市领导汪东、薛静柏、陈诚等出席。
4: 本台消息，8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先后来到侨科创股产业园、安徽省刀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侨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桥城区虚拟电厂项目华佗广场等地，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业发展等情况。 他强调，桥城区要发挥主城区优势，强化资源统筹，加强产业研究，推动服务业提质扩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座谈会上，桥城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建宏强调，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细谋快干，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把开发区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进科技服务、文旅康养等服务业发展，加快农业片区组团发展，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坚持全力推进改革攻坚，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电子信息、超硬材料等产业提质增效，加快闲置资源盘活处置，做好生产要素降成本工作，加强还原小区管理，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汪建宏强调，要坚持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筑牢生产安全防线，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统筹做好民生保障、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要坚持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干部规矩意识、综合能力，树牢群众观念，转变工作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2: 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8月9号10时，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一封信强调，为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提醒大家务必做好以下防范措施。一、权威信息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亳州新闻联播、要读时空、亳州发布、亳州应急、亳州气象等官方途径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报预警及防灾避险信息，通过电视、广播、官方政务新媒体、手机短信等正规渠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防灾动态，提前做好家庭及个人防范准备，自觉抵制、不传播未经核实的网络谣言、不实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以官方通报为准，科学应对台风影响。二、居家安全温馨提示，台风来临前，请及时开展居家安全自查工作，紧固门窗、防盗窗、雨棚等设施，杜绝高空坠物风险，全面清理阳台、窗台、屋顶等位置的花盆、杂物、悬挂物等易坠落物品，全部转移至室内稳固位置存放，仔细检查家中电路、燃气设备运行状态，发现老化、破损、漏水漏电等隐患及时处置，风雨集中时段可关闭家中非必要电源总闸，防范用电安全事故。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三、室外出行温馨提示，台风风雨影响期间，严格遵循非必要不外出原则，尽量居家避险，如因特殊原因需在户外活动，务必做好自身防护，主动远离河道沟塘、桥下涵洞、低洼淤涝区、积水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工地周边等危险区，严禁在危旧建筑、广告牌、电线杆、大树下方及周边停留避雨。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行、驾车渡水，要远离掉落或裸露的电缆及电力设施，确保自身安全。四、车辆停放温馨提示，本次台风可能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请大家提前将车辆转移至空旷、地势较高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及低洼地带，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河道、沟渠、池塘水位将明显上涨，水流湍急，临水安全风险显著增加，请增强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护，主动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船、划艇、戏水等，切勿以身涉险。六、 生产安全温馨提示，请广大企事业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停工停产与应急抢险，做好台风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建筑工地和厂区应加固围板、围墙、工棚、脚手架、塔吊、升降机等设施设备，防止伤人毁物。各生产企业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特殊情况要依规果断采取临时关停措施，请广大市民自觉配合道路管控、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应急工作。七、旅游安全温馨提示，外来游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和景区预警提示，及时调整行程，请勿前往临水区域游览，密切关注官方预警与景区公告，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八、转移避险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自觉服从防汛防台风统一指挥调度，听从当地乡镇街道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安排，接到转移通知需要撤离转移的，切勿犹豫观望，应服从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台风预警未解除前严禁擅自返回，尤其是居住在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必须服从属地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统一安排，转移到安全区域。九、应急准备与求助温馨提示，提前储备充足的饮用水、生活食材、常用药品，备好手电筒、应急灯、充电宝、蜡烛等应急物资，全程保持手机电量充足，保障应急通讯和基本生活需求。要重点关注家中老人、儿童、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全，落实专人看护，给予重点帮扶，如遇困难或发现险情，请保持冷静，可向村、社区、乡镇、街道报告，及时拨打110、119、120等寻求救援。十、灾后管控温馨提示，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风险尚未完全消除，切勿急于前往受灾区域，切勿触碰靠近倒伏电线杆、脱落电线、积水浸泡的电力设备，严防触电事故。同时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注重饮食安全，不饮用生水，不食用被雨水浸泡受潮变质的食物，对进水房屋、居家环境全面清洁消毒，严防疫病滋生，保障身体健康。风雨同舟，共护家园，让我们同心协力，携手并肩，凝心聚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屏障，全力以赴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安稳定。
4: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周的天气情况。最近两天，市民非常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那它对我市的天气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午十点，台风白海豚已经达到浙江丽水龙泉境内，从9号起开始影响安徽。预计受白海豚影响，本周全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5: 主要降水时段为10日的夜间至13日，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200毫米。受降水天气的影响，本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22到24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城市内涝等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极端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以完美健身健康博州全民健身大展示为主题的2026年88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系列活动在我市启幕，活动突出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全域联动。从8月7号至9号，我市多场地联动推出丰富多彩的健身展演、趣味赛事，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月7号晚上7点，在市区卫武广场天幕剧场，一场热闹的广场舞展示拉开了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来自各县区21支代表队500多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优美舞姿迎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广场舞健身爱好者张敏：
1: 现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我们要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快乐、幸福。
0: 现场还设置国民体质监测服务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答疑，为群众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科普科学健身知识。市民王萌：
2: 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还可以让我们精力充沛，心情愉悦，更好的工作，少让家人担心，所以我来参加我们的体质检测。
0: 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董婷婷：
3: 我们这个检测它重点评估是我们的身体形态，包括身高体重这一类，还有那个心肺机能，然后肌肉力量、柔韧、平衡、反应能力，那个完成我们全套的测试，还可以拿到一份那个人体质评分报告，再加上一个那个专属的运动建议，然后就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个合适的锻炼方式。
0: 2026年88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由安徽省体育局、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亳州市文旅体局、各县区政府承办。3天时间里还同步开展我是球王国球精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晚家同乐完美运动家庭趣儿赛、王者荣耀团体赛以及健身操、太极拳、西洋掌、彩带龙、传统武术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亳州群众健身风采。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树梅：
4: 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文体活动，积极倡导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新理念，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希望广大体育爱好者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更多人热爱运动，坚持健康，共同营造人人爱运动、人人享健康的良好氛围。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18中学。据了解，实验校重点任务包括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贯通培养路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教育部要求中小学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仿真、数字化实验室等技术手段，开展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型工程实践项目，同时引进校外优质资源，联合高校、科技场馆，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此外，鼓励实验校组建跨学科教研团队，完善教师激励机制，支持教师参与名师工作室、校企实践及高水平研修项目。
1: 连日高温，我市明确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相关要求，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应当停止户外露天作业，37至40度户外露天作业累计不超6小时，避开高温时段3小时作业，35至37度需轮换轮休，不得安排室外劳动者加班，怀孕女职工、未成年工禁止在规定高温条件下作业。按照相关文件，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露天作业，或无法将作业场所降至33度以下的，需发放高温津贴，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清凉饮料、食物替代津贴。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指出，以战时状态把工作抓具体做到位，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至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2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6: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8: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9: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8: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3: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0: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1: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2: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1: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9: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4: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9: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 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0: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5: 我が国は
9: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 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8: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0: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0: 亳州骨科医院、
1: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我是主持人小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会音。
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困难我们鼎力相助，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5: 义门镇的有一位梁先生，他说呢，他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10多年了，约定每年的10月1日之前把租金给他们。这么多年，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打钱，请帮助。
7: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8: 联系了，是在镇政府里姓黄的。
7: 啊，他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8: 他不就等着，
7: 让等着。
8: 哦。
7: 有没有说时间呢？
8: 没说时间。
7: 也就是说去年的25年10月1号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8: 对对对对。
7: 那
8: 这老百姓都值得人的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值得人的地钱？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可见
7: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8: 没有没有没有。
7: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8: 他就说没有钱。
7: 没有钱
8: 啊？
7: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8: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7: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8: 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给付过了。
7: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8: 对对对对对。
7: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贵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请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8: 哦，谢谢您。
7: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8: 哦，谢谢您。
7: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谢谢谢谢。
5: 魏女士说呢，自己是上善明郡小区的业主，自家的房子空置了1年多，物业费用照常收取，请问有没有相应的优惠？另外，小区公共的

0: 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进行公示，小区物业费用收费太高。
1: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昨天早上是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的协商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一块一的上下浮动20%嘛。
1: 嗯，
2: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一块一，他这为啥要收的1.3毛多呢？他说的俺小区住的还1.5嘞，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课，物业费太高了，也承受不了。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2: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回信息的。
1: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2: 没有，他说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得回头去问一下。
1: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了吗？
2: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村上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1上下浮动20%，就是1.3毛多嘛。
1: 啊，1.32块。
2: 嗯，
1: 行，那这样吴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2: 行，
1: 好的。
2: 好，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嘞，好，谢谢。
0: 赵先生反映自己是河南的一位村民，孙吉呢有一条300-400米长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希望能够尽快的进行维修。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桥城区的我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俺这个路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个人民政府也给我电话了，他说没有，他说治不了。
1: 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3: 啊，
1: 那这个是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3: 这个道是断头，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1: 啊，
3: 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300来米。
1: 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给您说一下。
3: 你说。
1: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还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双沟镇在修建时也只能修建本省部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你双沟镇啊，你双沟镇不能修吗？河南地方，河南地方修好了。
1: 哦，现在河南这一部分已经修好了。
3: 是吧？因为俺村保证东门的保州走路有点不方便，两趟保州，俺河南都修了东门的单位了。
1: 您那一块修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项目？您知道吗？
3: 俺那是交通局的修的村民通。
1: 哦，你们那是村民通。
3: 是的，俺砖头上的人，是俺咱们是人家是个邻居，我们这边就修了东门的了。俺两块俺买双沟，买那保州就10来家买的保州鱼，俺看保州有点不方便。
1: 那交通局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3: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沟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3: 好，谢谢，您费心了。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对，好。
0: 李先生说自己呢是桥东镇大四村的，今年59岁，之前是计生生育的专干，干了13年。想问一下，这个登记村里面登记的时候只报了9年啊、想问一下是否可以更改？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啊，
1: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4: 桥东镇也没有。
1: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4: 不是我在报
1: 啊。
4: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了给8-9年，我随便你啊，现在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的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着，回来以后回来以后让家属，家属13年一年不少。
1: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4: 啊，对，以后有补助。
1: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4: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1: 啊，
4: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话，都是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1: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4: 没有，到明年呀。
1: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4: 你看这他六十岁的生日，我都是听别人，对，以前我们在一块干的，人家都拿到了呀，六十岁了。
1: 哦，他们六十岁都已经拿到了。
4: 哎，对，我以为他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再麻烦了。
1: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乔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4: 啊，那谢谢您，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0: 周女士说呢，自己有金色华联的购物卡，请问一下，这个店里面开门太短，并且商品贵啊，怎么维权的问题？
1: 您反映的问题，乔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开。
1: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5: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1: 啊。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5: 没有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1: 哦，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5: 对对对对，他经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品泉那个老店，跟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1: 哦，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1: 嗯。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5: 好，好，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再见。
5: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0: 隋先生说，6月份的时候曾反映村里有人占用了公共的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还有一家一直没有整改掉，希望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解决。
1: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没有，没有。我6月份跟7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1: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
6: 有
1: 人跟你联系是吗？
6: 没有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面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1: 啊，镇里面
6: 他们
1: 怎么答复的？当时
6: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
1: 哦，
6: 这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1: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6: 反映的，反映。
1: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6: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法？
1: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6: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的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1: 哦，
6: 我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1: 行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6: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正风航空，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1: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正风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蒙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祝你生日好，再见啊。
0: 贵阳的孙先生说，申请建房的递交材料已经递交上去4个多月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审批下来。
1: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没有。
1: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7: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来俺这果南镇反驳果南镇，就是我是果南的，果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对不上报了，我的原来分几十年的基本分几年的基本呢，他就随即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说他给我赔偿了，赔偿了，他说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呢，他就说给我转了，转了，我想问他说，他这还没给我。
8: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

0: 这半年呢，我想问了他到底咋没下来呢？
1: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关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0: 啊，再见。
2: 冯先生说是家住在芒城县，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种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的情况。那21号呢，就和村里和公司报备了，结果没有人去现场看，请问怎么一回事？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3: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0: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3: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0: 应该，我不说的，
3: 哦，
0: 我不清楚，我知道。
3: 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0: 哎，是
3: 啊，
0: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3: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0: 谢谢。
3: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0: 是的
3: 啊，行，
0: 谢谢您啊，
3: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0: 好，可以。
3: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就这样。
2: 孙先生咨询，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有银行贷款和网贷，请问能不能提取公积金？
3: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嗯，有回复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嗯，就说的是那个租房可以，然后这个网贷是不可以的。
3: 哦，像银行贷款和网贷这个是不行的是吧？
4: 对。
3: 哦，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根据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有些条件是可以提取的，有些是不可以提取的。
4: 哦，
3: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好的，谢谢。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牛集镇的张先生咨询，在国院农业保险购买的房品保说是要返钱，但是为什么不返了？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没有，
3: 还没有跟您联系。
0: 哦，
3: 您
0: 不过这半个月了还没有联系。
3: 哦，您之前购买的这个房品保是返钱的吗？
0: 哦，原来返了呢，那个说的是连那个庄稼一类的，连那有病，我他说的得自费5000才能管保。
3: 自费5000？
0: 哦。
3: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什么？是需要您交的保险费吗？还是？
0: 那我问他了，
3: 嗯，
0: 问那个国家保险了，他说的自费5000，我自费5000，俺入这个保险哪呢？
3: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您这个出险过之后，您自己损失超过5000给您报是吧？
0: 哦，报过之后自费5000才能管保了不嘞？
3: 报过之后是出险过之后是吧？就是报过保险之后。
0: 对，就是咱瞧病的话，自费5000才能报。
3: 哦，那之前您说返钱也是因为您之前住院自费超过了5000给您报的是吧？
0: 不是，原先住院是住院了，
3: 嗯，
0: 你反正也没说，那反正也返还了。
3: 您有没有了解过这房品保具体保的是哪些方面？
0: 我不知道，你反正每年都返还，去年入的，到今年到年底了。他没有返还，我一问他，他说没有。
3: 往年大概每年返多少钱？
0: 反正那我返了800-900吧，是1800反正。
3: 哦，行，那您这样，张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0: 好的。
3: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啊，谢谢您啊。
3: 哎，不客气啊，再见。
5: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上线，下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8月10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8月11号市教育局，8月12号市生态环境局，8月13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8月14号市城市管理局。正风航风热线每天的直播时间是7:40到8:20，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据气象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9至12号全市平均风力4级，阵风7到8级，其中10到12号降水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防指已对全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指于8月9号10点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台风暴雨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突出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养老机构、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高处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坚决果断落实关停撤转措施，严格按照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要求，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统筹各类防汛抢险救灾力量，在重要区域和风险薄弱部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
1: 高温下的劳动者，酷热天气里大家都尽量减少外出，躲避暴晒，但在化祖罕景区沉浸式剧本游《青囊迷踪》的演员王威，每天顶着大太阳，身着厚重古装，开展实景演绎，在高温岗位上默默坚守，用专业和汗水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5: 都说他是神医，医术通天，这药园里更是有一颗千年灵芝。
1: 正午太阳暴晒是全天高温峰值的时段，在化祖罕原画草堂，王威已经穿戴好了一整套华佗仿古行头，长袍、冠饰、布鞋搭配药囊，整套装备重达8斤。整场演绎将近1个小时，王威全程在阳光下站立表演，一遍遍地完成问诊、变药、引路等动作，耐心带着游客体验剧情，了解中医药知识。烈日直晒下，汗水不停往下流，打湿额头和脸颊，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疼，他也只是眨眨眼忍过去，动作和讲解一点都不松懈。游客宋甜甜：
6: 这个演员演得真的很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华佗的一生，然后孩子还跟着练习了五禽戏，这么热的天真的很辛苦，也很敬业。
1: 游客黄嘉欣：
7: 这么热的天，扮演华佗的老师给我介绍了关于很多华佗的知识，还给我送了小礼物，就觉得比光逛这个园要体验感要强很多，老师讲的也很好，也非常有耐心。
1: 为了不影响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整场演出王威一口水都没喝，全程坚守在岗。化祖罕景区《青囊迷踪》华佗扮演者王威：
8: 穿上这衣服，咱就是华佗。就算再口渴，也不能中途去喝水。游客看到了之后啊，就非常的出戏。然后咱就是扛着忍着，等演出结束之后呀，咱们呀再去补点水。咱们要对得起咱身上这只行头。
1: 每场演出结束，趁着休息的空档，王威赶紧走到阴凉处，脱下厚重的外袍，里面的贴身短褂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他接过同事递来的水，快速补充水分，简单歇几分钟，就要马上调整状态，迎接下一波游客。这样的高温坚守是王威整个夏天的工作常态。王威：
8: 哎，这几天最热了，其实啊，我这后背上起的都是痱子，然后我媳妇看到也挺心疼的，但是啊，咱们游客大老远的来到咱们亳州，哎，不就为了看演出吗？咱们如果不演的话，游客就会非常的感觉到遗憾嘛。
1: 高温炙烤的文旅岗位上，坚守从不孤单，不止王威，剧组药童、病患扮演者全员并肩坚守，大家轮流休整，互帮互助，合力抵御高温，稳定呈现实景剧情。
9: 乡亲们，安静一下，大家刚刚都听到了，咱们要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还有啥不明白的，康书记给大家讲讲。
10: 康书记，俺们已经在门口砌了小围墙，还准备了挡水板。
11: 大家做得很好，咱们村啊基本上都是平房，一定要注意房顶啊。李大妈，哎，你家那房顶太旧，赶紧修。还有下水道周边杂物多，经常堵，一定要提前清理。
10: 哎呦，那俺赶紧叫儿子收拾，这孩子成天玩电脑，都是当妈的干活。
11: 说到电器，咱在座的注意一下，回家赶紧把电源线和插座都规整规整啊！如果暴雨积水，立马断电，否则很危险。
12: 书记，俺住西头地势低，要困住咋整啊？
10: 俺家也在那边啊。
12: 俺爹也住西头。
11: 大家听好，如果家里进水，尽快往高一点的地方跑，要是被困住了，赶紧用门板、大盆这些能浮在水上的东西逃生。
0: 提醒您，家住平房，防暴雨，挡水断电，高处逃。
3: 每逢农忙收粮季，不少农村村民都有个烦心事儿：家门口道路狭窄，在路上晒粮不仅不安全，还容易阻碍通行。自家小院空间又小，粮食堆在一起不通风，很容易受潮发霉，影响品相。不过听说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的村民完全不用操心晒粮的问题，因为村里直接盘活村部闲置大广场，专供村民晾晒庄稼，彻底解决了农户的困扰。眼下正是春玉米收割晾晒的关键时期，徐庙村村民孙清华家的玉米喜获丰收，颗粒饱满，长势喜人。刚收割下来的玉米含水量较高，需要及时摊开通风晾晒，才能避免受潮发霉。得益于村里的便民举措，他不用再为晒粮场地发愁，直接将一车车玉米运到村委会广场晾晒，平整开阔的场地让晒粮工作省心又省力。孙清华：
13: 俺这离村委近，晒玉米多方便，大路上路窄不敢晒，最为了安全给他村委会晒。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徐庙村村委会广场开阔平整，空旷通透，通风条件好，是晾晒农作物的优质场地。据了解，这片近十亩的公共广场常年面向村民开放，每到小麦、玉米丰收季或是中药材采收季，村民们都会来到这里晾晒作物，充足的场地完全能满足全村农户的晾晒需求，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晒粮难、晒粮挤、晒粮不安全的问题。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运：
14: 我们村庙这个广场面积比较大啊，还没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公共场所啊，供大家我们村民进行这个粮食的晾晒，小麦下来晒小麦，玉米下来晒玉米，为咱的村民提供方便。如果来这个大风大雨了，我们干部也帮忙这个盖住的收入的。
3: 一处便民晒粮场，小小举措暖民心。徐庙村开放村部广场，免费供村民晒粮，既杜绝了占道晒粮带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避免了粮食因晾晒不当发霉受损，又解决了村民庭院晾晒空间不足的难题。贴心的场地支持，周到的应急帮扶，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守住了粮食安全，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咱们每天烧水做饭都离不开自来水，水质好不好直接关系全家健康，水源地要是受了农药污染，饮水安全就没保障。最近嘉登区专门出台新规，严管水源保护区农田用药，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饮用水水源是一座城市的生命供水线，水质安全不容丝毫松懈。为从源头阻断农业面源污染， 筑牢水体安全防护屏障。峡东区出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农药管控专项方案，划定分级管控标准，明确全区域农药使用负面清单，全方位消除违规用药带来的水污染隐患。嘉陵区植保质检站农医师梁瑞伟：
14: 主要是要求这个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严格执行省国家这个农药化肥管理使用制度，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和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以及劣质有害有毒的农药。
1: 在全域严禁违禁农药的基础上，嘉陵区按照水源保护区功能等级实施精细化分级管控，区分一级、二级保护区，制定差异化用药规则，统筹水源生态保护与周边农户正常农业生产。梁瑞伟：
14: 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科学的使用农药，递减这个农药使用量；在饮用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内，要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1: 很多种植农户十分关注自家农田是否划入管控范围，一二级水源保护区具体边界如何界定，工作人员现场给出清晰划分标准。梁瑞伟：
14: 水源一级保护区为取水口上游1000米到下游1000米，水源二级保护区为水源一级保护区向上延伸2000米，再向下延伸2000米。
3: 咱们农村不少人家都爱剩点农药囤着，老一辈人不舍得扔，时间长了家里就堆了好多过期用不着的农药，有些人会随手就丢进垃圾桶或者扔地头了，简单又省事。其实这种做法隐患非常大，特别是禁限用农药，随便堆随便丢，不光容易出事，还可能违法，千万别这么干。律师提醒广大群众，家中留存的禁限用农药千万不要私自随意处理，可以联系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由专业人员统一集中规范处理。律师王庆国：
15: 妥善处理禁限用农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是环境污染，因为部分农药属于有害垃圾，有害垃圾或者是危险废弃物随机丢弃的行为违反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分类名录的相关规定。
3: 除此之外，村民要严格遵守农药使用管理规定，家中剩余的禁限用农药严禁私自转让、售卖、分装倒卖，若违规挪作他用、随意处置，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当事人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王庆国：
15: 针对家中剩余的少量禁限用农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更换包装，因为原有的包装大家使用过都较为熟悉，不要用矿泉水瓶或者是饮料瓶存放，这种行为是非常可怕的，一定要放到老年人或者是孩子够不到看不见的地方，避免老人或者小孩误食造成危险。
16: 喂，
17: 燃气泄漏容易引发家庭火灾，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没有及时发现，此时即使没有明火引燃，拨打接听电话也会引发爆炸，十分危险。据调查，家庭燃气引发的爆炸火灾事故70%以上与橡胶软管有关，软管脱落和老化是主因，所以建议居民尽量使用两头带螺纹的不锈钢波纹软管或燃气加强管。对于继续使用橡胶软管的居民，一定要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每2年更换一次，并且要经常检查橡胶软管，发现皲裂、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
16: 对于使用燃气橡胶软管的居民，这里还要格外提醒，橡胶软管与燃气阀门、燃具的连接处应固定牢固，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中间不得有接口，橡胶软管不得穿过墙壁、顶棚、地面和门窗。
17: 如果发现燃气泄漏，首先应立即关闭天然气总阀门，阻断气源，并迅速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动作切记要轻缓，以免因金属猛烈撞击产生火花而引起火灾和爆炸。
16: 其次，不要开启或关闭任何电器设备，更不能用明火，如打火机、蜡烛等。 如果知道燃气公司电话，通知燃气公司派人处理。如果不知道，可以拨打110寻求解决。此时一定要注意，拨打电话时要远离漏气房间。
17: 燃气泄漏会使人窒息甚至中毒，人员应尽快撤离。如发现起火，可将湿布盖住着火点，或使用灭火器迅速扑灭初期火灾。
16: 火势一旦蔓延，要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讲明详细地址、起火情况，留下姓名及电话号码，并派人到路口迎接消防车。
17: 提醒您，谨防燃气泄漏，避免家庭火灾。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再会。
18: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指出，以战时状态把工作抓具体、做到位，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7: 汪继红到桥政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8月8号，市委就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梁延顺关于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的讲话和批示精神、省政府调度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9号下午，市委专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并安排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区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秦风玉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期，必须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万全准备应对灾害，用心用情把各项工作抓具体、做到位。秦风玉要求，要把预报预警做到位， 精准跟踪发布台风路径、风力、降雨量级，加密风情、雨情、汛情预报频次，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位，突出水库堤坝、文旅景区、临河低洼地带、河道沟渠、城乡内涝点、地下空间等部位，抓好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维护抢修，做好危房危桥、煤矿、建筑工地、铁路机场、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把重点人员转移做到位，实行提前转移、梯次转移、扩面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把人员物资准备做到位，前置布防抢险力量，备足各类物资，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秦凤玉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协同作战质效，切实把精准宣传做到位，依托村村通广播等各类载体，向广大群众讲清讲透安全风险隐患、避险知识，把防汛纪律执行做到位，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加强督查指导，把汛后救灾治理做到位，完善应急预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紧补齐短板弱项，细化复工复产措施，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县区，市领导汪东、薛静柏、陈诚等出席。
7: 本台消息，8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先后来到桥科创股产业园、安徽省刀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桥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桥城区虚拟电厂项目华佗广场等地，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桥城区要发挥主城区优势，强化资源统筹，加强产业研究，推动服务业提质扩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座谈会上，桥城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强调，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细谋快干，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把开发区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进科技服务、文旅康养等服务业发展，加快农业片区组团发展，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坚持全力推进改革攻坚，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电子信息、超硬材料等产业提质增效，加快闲置资源盘活处置，做好生产要素降成本工作，加强还原小区管理，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筑牢生产安全防线，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统筹做好民生保障、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要坚持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干部规矩意识、综合能力，树牢群众观念，转变工作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8: 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8月9号10时，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一封信强调，为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提醒大家务必做好以下防范措施。一、权威信息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亳州新闻联播、耀都时空、亳州发布、亳州应急、亳州气象等官方途径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报预警及防灾避险信息，通过电视、广播、官方政务新媒体、手机短信等正规渠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防灾动态，提前做好家庭及个人防范准备，自觉抵制不传播未经核实的网络谣言、不实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以官方通报为准，科学应对台风影响。二、 居家安全温馨提示，台风来临前请及时开展居家安全自查工作，紧固门窗、防盗窗、雨棚等设施，杜绝高空坠物风险，全面清理阳台、窗台、屋顶等位置的花盆、杂物、悬挂物等易坠落物品，全部转移至室内稳固位置存放，仔细检查家中电路、燃气设备运行状态，发现老化、破损、漏水漏电等隐患及时处置。风雨集中时段可关闭家中非必要电源总闸，防范用电安全事故。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三、室外出行温馨提示，台风风雨影响期间，严格遵循非必要不外出原则，尽量居家避险，如因特殊原因需在户外活动，务必做好自身防护，主动远离河道沟塘、桥下涵洞、低洼淤涝区、积水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工地周边等危险区，严禁在危旧建筑、广告牌、电线杆、大树下方及周边停留避雨。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行、驾车渡水，要远离掉落或裸露的电缆及电力设施，确保自身安全。四、车辆停放温馨提示，本次台风可能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请大家提前将车辆转移至空旷、地势较高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及低洼地带，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河道、沟渠、池塘水位将明显上涨，水流湍急，临水安全风险显著增加，请增强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护，主动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船、划艇、戏水等，切勿以身涉险。六、生产安全温馨提示，请广大企事业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停工停产与应急抢险，做好台风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建筑工地和厂区应加固围板、围墙、工棚、脚手架、塔吊、升降机等设施设备，防止伤人毁物。各生产企业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特殊情况要依规果断采取临时关停措施。请广大市民自觉配合道路管控、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应急工作。七、旅游安全温馨提示，外来游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和景区预警提示，及时调整行程，请勿前往临水区域游览，密切关注官方预警与景区公告，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八、转移避险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自觉服从防汛防台风统一指挥调度，听从当地乡镇街道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安排，接到转移通知需要撤离转移的，切勿犹豫观望，应服从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台风预警未解除前严禁擅自返回，尤其是居住在低洼淤涝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必须服从属地乡镇街道

0: 村、社区的统一安排，转移到安全区域。九、应急准备与求助温馨提示，提前储备充足的饮用水、生活食材、常用药品，备好手电筒、应急灯、充电宝、蜡烛等应急物资，全程保持手机电量充足，保障应急通讯和基本生活需求。要重点关注家中老人、儿童、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全，落实专人看护，给予重点帮扶。如遇困难或发现险情，请保持冷静，可向村、社区、乡镇、街道报告，及时拨打110、119、120等寻求救援。十、灾后管控温馨提示，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风险尚未完全消除，切勿急于前往受灾区域，切勿触碰靠近倒伏电线杆、脱落电线、积水浸泡的电力设备，严防触电事故。同时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注重饮食安全，不饮用生水，不食用被雨水浸泡受潮变质的食物，对进水房屋、居家环境全面清洁消毒，严防疫病滋生，保障身体健康。风雨同舟，共护家园，让我们同心协力，携手并肩，凝心聚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屏障，全力以赴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安稳定。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周的天气情况。最近两天，市民非常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那它对我市的天气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午十点，台风白海豚已经达到浙江丽水龙泉境内，从9号起开始影响安徽。预计受白海豚影响，本周全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 主要降水时段为10日的夜间至13日，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200毫米。受降水天气的影响，本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22到24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城市内涝等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极端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以完美健身健康博州全民健身大展示为主题的2026年88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系列活动在我市启幕，活动突出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全域联动。从8月7号至9号，我市多场地联动推出丰富多彩的健身展演、趣味赛事，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8月7号晚上7点，在市区卫武广场天幕剧场，一场热闹的广场舞展示拉开了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来自各县区21支代表队500多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优美舞姿迎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广场舞健身爱好者张敏：
1: 现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我们要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快乐、幸福。
0: 现场还设置国民体质监测服务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答疑，为群众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科普科学健身知识。市民王萌：
2: 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还可以让我们精力充沛，心情愉悦，更好的工作，少让家人担心，所以我来参加我们的体质检测。
0: 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董婷婷：
3: 我们这个检测它重点评估是我们的身体形态，包括身高体重这一类，还有那个心肺机能，然后肌肉力量、柔韧、平衡、反应能力，那个完成我们全套的测试，还可以拿到一份那个人体质评分报告，再加上一个那个专属的运动建议，然后就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个合适的锻炼方式。
0: 2026年88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由安徽省体育局、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亳州市文旅体局、各县区政府承办。3天时间里还同步开展我是球王国球精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晚家同乐完美运动家庭趣味赛、王者荣耀团体赛以及健身操、太极拳、西洋掌、彩带龙传统武术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

0: 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圆满落幕，市人社局扶持推选的技能助力中华药膳传承与创新项目表现突出，荣获主体赛、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三等奖。这是我市创业项目首次进入创业大赛全国赛，也创下我市创业赛事最好成绩。
2: 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我市三所学校入选，分别是蒙城县三义路小学永兴路校区、亳州市第11中学、亳州市第18中学。据了解，实验校重点任务包括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贯通培养路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教育部要求中小学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仿真、数字化实验室等技术手段，开展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型工程实践项目，同时引进校外优质资源，联合高校、科技场馆，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此外，鼓励实验校组建跨学科教研团队，完善教师激励机制，支持教师参与名师工作室、校企实践及高水平研修项目。
1: 连日高温，我市明确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相关要求，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应当停止户外露天作业，37至40度户外露天作业累计不超6小时，避开高温时段3小时作业，35至37度需轮换轮休，不得安排室外劳动者加班。怀孕女职工、未成年工禁止在规定高温条件下作业。按照相关文件，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露天作业，或无法将作业场所降至33度以下的，需发放高温津贴，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清凉饮料、食物替代津贴。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指出，以战时状态把工作抓具体做到位，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汪继红到乔山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至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0: 哦，
3: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找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唐铁牛一看这个老头两眼睛倍儿亮，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抛灵招亲呢？其中一定有隐情。看看，大家伙一说是人家这姑娘是抛灵招亲选丈夫，杨赛花在一旁听明白了，哎呀，郎君儿了，咱们走吧，咱们不撇零啊，咱不抛零，你已经都有了我，咱就别看了，回去吧。哎，赛花呀，看看热闹，咱们看看别人抛，咱们不抛，看看别人，别人抛咱们也别看了。哎，就在这时，唐铁牛发现排队伍当中啊，哎，一大溜排队撇铃啊，在那排队的当中有一个，嘿，这小子他妈他也来了，谁呀？这是他的徒弟，那位孟春达。孟春达个子很大，晃晃悠悠的在那排号呢，哎。看他撇了啊，看他撇了，看能不能撇上。有人说了，唐铁牛把目光收回来一看，有一个男子汉，哎呀，把这铃铛拿过来了，拿一个。唐铁牛一看，哎呀，拿一个干什么？多拿几个呀。那位说的，嘿，你知道啥呀，多拿多拿都抛上了呢，就是拿一个啊、哦、只准拿一个呀。这没媳妇的小伙子都想娶这位美貌的姑娘，都来试试。就见这个年轻人啪把这铃铛一抛，啪，哎，没打上，姑娘往旁这么一跳，跳过去了。有一样，抛铃之前 得先标上名，叫什么名字必须得写上。轮来轮去就到了孟春达这儿了。
4: 哎呀，哎呀，我老孟，我也趴个铃啊，把铃铛拿过来，在手内绕了绕。哎，姑娘，我可要跑了啊！啪，哗啷，
13: 这铃呢没打上。那孟春达写名字啊，他不会写，是谁写的？小乐宝给写的。
4: 没打上，乐宝过来的。哎呀，我说师弟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说你没打上不是啊？
13: 孟春达怎么来抛铃的呢？乐宝叫来的，他正在睡大觉呢。他睡觉，乐宝去叫他去。
4: 哎，我师弟呀，你看你多大了都，挺大个子，还没娶媳妇呢。前天先有抛铃娶媳妇的，你去到那里呀、啊，人家把铃子打在那姑娘身上，你就有媳妇了。
13: 哎，是吗？那好，我去。就这样，孟春达随乐宝来的。孟春达一抛铃没抛上，乐宝说：“来，我来一个。”
4: 小乐宝啊，把这铃铛拿在手，嘿，我今天我就试试。
13: 撇向姑娘，姑娘唰往旁这么一闪身，没打上。
4: 这时节呀，唐天牛一看这俩徒弟都在这里抛铃等着娶媳妇，他可不愿意了。你们两个都过来啊，过来过来。
13: 哎呀，师傅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半天了。师傅你也想抛铃吗？
13: 嘿，
4: 我抛什么铃啊？乐宝说：“对呀，师傅，你看你身边有师娘，你能抛吗？”“
13: 是啊，要不我可不想抛了的。”杨赛花说：“你抛什么？有我，你还能抛铃？”“哎呀，我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能抛吗？”“
4: 哎呀，师傅！”孟春达急忙见师傅：“师傅，这是乐宝，我师兄让我来抛的。”过来过来，把两个徒弟带到外边。我说春达呀，你抛铃了倒行，
13: 乐宝
4: 你怎么也来抛铃来了啊？你抛的什么铃呢？哎呀，师傅，我就想试试，我就是好奇，我就是玩而已，玩玩。万一你是打中了怎么办？打中了你这么小，你就想说媳妇了啊？
13: 你看你那姑娘多大岁数了？
4: 照你得大好几岁。哎，师傅，我没想那些，走回去。公馆事那么多，你不好好当差，万一有什么事，到哪里去找你呢？啊，
13: 到哪里找你俩去？快走，回去。哎呀，两个徒弟被唐铁牛斥责一顿，
4: 回到了里边，见到了阮英，把经过一说。
13: 哦，阮英一听造船这事儿定下来了，他得找人，挺好。
4: 那么得让谁当个造船的监军呢？
13: 阮英看了看这个，看看那个，
4: 孙二哥宋万清急忙过来啊，
13: 元帅，找我有事儿。哎呀，打造船只得用精明之人呐。哥哥，这事儿小弟就拜托你了，你督促造船的加紧时间，因为咱们要用，这事儿就托付你去办吧。
4: 宋万清一抱拳：“好，简元帅信任我，我就领命。”
13: 另外派唐铁牛和他的妻子杨赛花帮着你。
4: 好嘞。不过嘛，现在天气还挺早，现在中午，
13: 你应该呀去见见那个马杜彪，他家的大门从哪开你都不知道吧？我没去过，让三哥你带他去认认门。另外见见马杜彪，把事情啊他们两个商量商量怎么去做啊，然后明天正式开工。
4: 好嘞，那我就再去一趟。
13: 就这样，唐铁牛带着宋万清又二次来到了余杭，见到了马杜彪，把事情又交代一番。交代完了，几个人又往回走，来到了这门前一看，哎呀，在这里呀，这些人还没撤呢，还在那抛铃呢。这时宋万清不知咋回事儿，哎，那是干什么的？嘿嘿，哎呀，兄弟，你不知道干啥的吧？是抛铃招夫啊！兄弟，你去试试。哎，我怎么能干那事儿啊？我不去。哎呀，试试嘛！现在天大早，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咱们就试试，看你的运气怎么样。而且那姑娘长得特别好看呢，一见保准你能相中。宋万清一听，那好吧。那我就进去看看。到他分人群到里边一看，这姑娘长得真不错呀。哎呀，心想我要是能打到了姑娘，我也能有一桩好的美事。嗯，想到此处，他把铃铛往起一拿，刚想要抛，哎，老头站起来了。哎，小伙子，抛铃得报名，得签字啊，报上名，另外还得排队，还没到你这，你着什么急呀？那行，老人家，那我就标上名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万清。嗯，你叫宋万清，不错啊，写上吧，你就不用排队了，你就抛吧。老头又跟了一句：“你宋万清啊？”对，我叫宋万清。宋万清心想：这老头怪呀。不管怎么说，我抛上打住这姑娘，这没人就归了我了。嘿，怕瘦，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哎呀，这铃铛一出手，哎呀一声，这姑娘打中了。唐铁牛一看，哎呀，兄弟，你看你的运气多好，我就你打中了。老头也乐了，收敛胡须。嗯，宋万清啊，老人家，没别的，这回我女儿就归你了。唐铁牛说：“老人家，把摊收拾收拾，随我到里边见回元帅。”老人家贵姓高明啊？哎呀，小老儿姓丁，有个小小的外号叫双枪将，我叫丁德广。这个姑娘啊，是我女儿。她叫丁满姑。哦，姑娘长得真漂亮啊，大家伙一看姑娘漂亮，名花有主了，人家这小伙子给撇上来，大家伙都散了。唐铁牛带着这个老头和他姑娘还有这位宋万清直接到里边见到阮英，把事情一说，说那事办完了，另外有一个大喜事。什么喜事？哎呀，宋万清兄的铁铃招亲，选到了一个美女呀、啊！如此这般说的。哦，好啊！阮英一听很高兴，又给老头引荐，互相见礼。哎呀，老人家，说实在的，我宋二哥他的婚事啊，我早都想了，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准备回京城给我二哥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给他完婚。因为啥呀？因为他大哥宋万年为我们办事捐躯了，死了，我们感觉对不起他家人，所以说我们要好好补偿这方面。现在你的女儿既然嫁给我的宋二哥，好，不知道多咱能办喜事啊。老头手捻胡须，哎，元帅呀，我就是孤身一人，这一个女儿啊，我们父女二人是相依为命啊。说实在的，没有我女儿，我早都走了，出外访友啊，拜朋友。现在我女儿终于选到了夫主，我想马上就成亲，然后啊，我也放心了，我就离开家中，离开她身边。这么的吧，三天后你就到我家把我女儿娶来。哎呦， 阮莹一听这老头这么着急呀、啊，那新房就在你们这店房，我姑娘什么说都没有，什么都不用要，只要有人陪她，有人爱她一生，哎呀，我也就满意了。哦，那老人家你在哪住啊？到哪去接新娘子啊？我们家呀，说实在的，离这很远。为了女儿婚事，我才离开家到这里呀，抛零周夫，暂时在城里东门里找那么一户人家，那家人家没在家啊，房子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了。一会儿啊，我走，你带一个兵丁，你找一个兵丁随我去，然后回来告诉你，明天娶亲时带兵丁去，就知道了。好，哎呀。这个宋万清一听心中美，特别高兴。哎呀，艳福不浅呐。老头说完了，一切事情说完了，说我就带姑娘走了，三天后我们在家里等你前去迎亲。好嘞。老人家往前走，阮莹冒出宋老人家在阮莹耳边如此这般如此啊。阮莹一听就有这事儿，对呀，简短接说，三天一到，阮莹派陈清秋和艾翠莲当伴娘去迎接新人，到了东门里老丁家门前把小轿停住，简短接说，人家呀啥人都没有，就父女两个人，姑娘上了花轿，老头跟着，手拿花枪，手拿双枪，双枪是不离手，直接催催打打就来到了这个兴隆殿。天地昨儿摆好了，哎呀，但是也挺隆重，人们呐都非常高兴，里里外外的，新郎新娘穿戴厅当。老头居中而坐，哎呀，这老头很高兴，可是他高兴，旁边厢阮莹早都暗中部署了一切，拜了花堂，送入洞房，送入洞房啊，这师姐，这位宋万清。宋万清他就喝酒啊，他洞房那里边也就是布置的非常好，有对联，鸳鸯对舞千秋美，鸾凤双飞万年欢，屋内呀、啊、张灯结彩，这屋内也都是灯火辉煌，新娘子坐在床上，这时啊，宋万清在旁边，在前边，众人陪喝酒，左一杯右一盏，喝的有些多了。他这酒一喝多，大家伙一看，哎，别喝了，别喝了，新郎官怎么还喝呀？新郎官，你喝多了怎么入洞房啊？快回后边入洞房去吧。特别唐铁牛，哎呀，兄弟，想喝点，明天再喝。宋万清站起身行，还众位。那我就走了啊，众位慢饮，明天咱们继续喝。踉踉跄跄赶奔新房，到新房有婆子把门开开，他进去了，婆子门都撤了，他咕噜咕噜把门插上了。哎呀，新娘子在床上坐着呢，一看这新娘子盖头还蒙着呢，他给把盖头揭开，哎呀，灯下观美人，哎呀，比白天看还漂亮，比那天看漂亮多了。美人儿，她用手去摸脸蛋躲开。哎，怎么了？不要摸。咱们两个可是拜了花堂，今天入洞房了。我碰你怎么不应该碰吗？啊，嘿嘿，美人儿。我不但碰你，天已不早，咱们两个上床宽衣解带休息了吧，啊， 宋万清两只眼睛瞅着这个新娘子丁满姑，丁满姑两个眼瞅着她，你是谁呀？我是谁？我不宋万清吗？哼，你是宋万清，你是假的。宋万清一听心里哆嗦，什么？哎，你何出此言呢？难道说你见过那个真的吗？我是假的。我告诉你，你就是假的，宋万清已经被你给害死了。我告诉你，宋万清阴魂不散，他会找你算账的。什么？好啊，就见这位宋万清往后撤一步，丁满姑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说那宋万清什么阴魂不散，我明明是真的，哪来的假宋万清？可就在这时，这床底下嗖冲出一人，高声喊道，好你个阴贼，宋万清在此。唰一刀劈向面前这位宋万清。啊，你没死啊？怎么回事啊？原来呀，真宋万清就是在床底下出来这位，拜花堂这位是假宋万清。想当初这个真宋万清啊，离开家中，他准备上京城找阮英堂铁牛，可是在中途路上住店时就遇见这个小子。这小子谁呀？这小子君山大寨主龙腾龙霄汉的三儿子，他叫龙闹，叫龙闹。奉他父命也想到宋营当奸细，想个办法打入宋营，可是他也住在了宋万清这个店房之内。宋万清啊，有个爱好，每天练功。正当他在店房外边练功时，就被龙闹给发现了。这龙闹一看，哎呀，这小谁呀？这功夫练得好啊！啪啪啪啪啪啪，在地上躺着练。他知道这是地躺刀，这地躺刀这功夫太好了，我不会呀，我得想方设法接近他，让他教我呀。怎么能接近他呢？他就想办法。哎呀，这办法也想不出来呀，跟人家不认识搭不上话了。哎，事情真该着啊。宋万清练完功夫回房啊，睡觉时窗户没关严，偶然风寒重感冒，第二天就起不来了。店里的伙计一看这客人有病，急忙想派伙计去给找大夫。这龙闹一看，哎呀，这真是机会呀、啊，机不可失，师傅再来，抓住这个机会我能接近这小子。他就说，伙计站住，有客官什么事儿？我告诉你，这个有病的主啊，他是我的朋友，我命你赶紧请好大夫，不怕花钱啊。哎呀，是是，伙计把那最好的大夫给请来了。请来之后，这龙闹啊亲自瞅着伙计给煎汤熬药侍奉，他在床边维护着。哎呀，好几天呐，宋万清这病总算好了。宋万清好了，听伙计说的，就这位是你的朋友，你朋友真的好啊，衣不解带的关心你，照顾你，这样朋友哪里去找啊？啊，要我们佩服啊！什么？宋万清上下看了看龙闹，不认识。哦，请问这位朋友，你我素不相识，你照看我，我真是感谢。咱们认识吗？ 龙闹看了看面前这个小伙子，哎呀，实不相瞒，咱们不认识啊、哦，不认识。我是见你这人，我就是感觉一见如故啊。哦，我想和你交个朋友。好啊，就这样两个人一来二去就是非常亲近了。这一天龙闹心生一计，小子，我何不如此这般害死你，我能冒名顶替。请听下回。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小子在电房之中见到了这宋万清练的是地躺刀，他就喜欢上了，想办法能接近他。哎，宋万清正好有病，当宋万清病好了，一说咱们不认识啊，不认识你就能救我，就能帮助我，照顾我，我真是感激不尽呐。哎，这位兄弟，出门在外，我看你这人也非常好，而且你练的功夫地躺刀我也非常喜欢。哎呀，我呀也爱结交朋友的人，所以说我就想接近你，正好啊，你有病我要做的我的微薄之力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啊。宋万清就想受人滴水恩当涌泉报，人家照看我好几天，我能忘吗？我不得补报人家吗？怎么补报？听他说什么喜欢我的地躺刀。宋万清这人啊不错，他的艺还不毒。哎呀，请问你贵姓高明啊？啊，要问我呀，我姓胡，我叫胡闹。什么？宋万清一听，你叫胡闹，哪有这名啊？是啊，我爹妈就给我起这个名啊。其实我这人很好，我不胡闹，他就给我起这个名。宋万清感觉好笑，哎呀，这位仁兄，你贵姓高明啊？啊， 我姓宋，我叫宋万清。
11: 哦，
10: 宋万清，好啊，既然咱们结识了，相逢就是缘分，从南京到北京搭话就有交情，人生话不生，搭话有交情吗？可以说我见到你是一见投缘，一见如故啊。这个胡闹这小子呵，甜言蜜语。宋万清说，好啊，既然你说你喜欢我的地堂刀，那么我就教你。哎呦，把胡闹美的太好了，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个宋万清给骗了。就这样在店里啊待几天，他教他的刀法教会了，教会了地堂刀，然后往前走，他就问，哎，兄台，你是打算是哪儿啊？啊，我是打算进东京啊。哦，上东京，到东京有什么事儿吗？宋万清实在呀，他就说了，我投奔小八义弟兄，因为呀，我爹爹让我下山，我从师爷那里学艺，刚刚到家，我爹就把我打发出来了。我爹说，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现在国家有难，正是用人之际，让我呀，这才投奔我两个师弟，投奔我两个师兄。啊，是这回事啊？那你爹让你去，你爹不得托付你那个两个师哥，那有什么威凭啊？啊，你看这小子试探上了。啊，是啊，有，我爹还怕我两个师兄啊这不相信我自己偷去怎么办呢？我爹给我写封信。啊，是这样啊。哎，贤弟，你是到哪儿？哎呀，我也是上东京，咱们两个真是太巧合了啊，同路而行。就这样两个人呢越说哎越近别。这一天天他又晚了，住店。住店这胡闹，说实在的这胡闹啊是龙闹。他就想把这把学来的地躺术啊，地躺刀也叫啊，我再温习温习，他啪啪啪啪到晚上这一练巩固了。小子，我是奉我爹命下山到宋营做当一名奸细啊卧底去，正愁没法进去呢，你小子可能成全我呀，但是我能冒你的名字，你就得离开这尘世上啊，有我可就没有你了。这天晚上这个龙闹啊就摆着一桌酒菜，哎呀，这位兄台，没别的，一路之上咱们也走动这么些天了，很感激你教了我的地堂刀，今天咱们哥们儿来个一醉方休，表达我的谢意，然后咱们离京城不远了啊，到京城到时候啊你到哪去就到哪去，我要办我的事儿啊。宋万清这人呢特别实在，一听行，就这样弟兄两个推杯换盏就喝上了。这龙闹啊在酒里已经下了蒙汗药，呵，宋万清中了蒙汗药倒在床上什么都不知道了。龙闹用一个大口袋早都准备好了，就把宋万清装在了口袋里边，扎上嘴儿，趁人不备晚上就来到了洞庭湖边，啪扔到水里了。就这样他把他的书信掏出来，而且宋万清有一口刀，金背九环刀，都让他给吓下来了。哎呀，小子，这回你死了，我就叫宋万清了。嘿嘿，小八义弟兄，谁能想到我龙闹到你们宋营去卧底呀？就这样，他来到了 他往前走，又琢磨，哎，我得干一件事儿啊，我办一件大事儿，让他们对我才能不有疑心呢，对我能刮目相看呢。哎，正赶上唐铁牛出越州城和赵玉把刘喜玲背出来，在中途路上那个郎正追杀他，这位龙闹正好一看，哎呀，是个机会。龙闹一见是个机会，就这样龙闹打败了郎正，取得了唐铁牛的信任，把他带回了兴隆殿见到阮英，这才把他收下。可是今天他要抛翎招这位丁满姑为妻，怎么回事啊？丁满姑撇翎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呀，宋万清人不该死，人不该死总有救啊。当把他扔到了洞庭湖里边，正赶上丁德广打鱼，丁德广打鱼，哎，姑娘这天也来了，在船上这一打鱼就把这个大口袋呀给打上来了。丁德广一看，哎，这口袋里有人呐，打开口袋嘴儿，一看里面是大小伙子，摸摸胸口还有点气儿，这才把他救回来了，就才把他带回家中。到家，宋万清苏醒过来，这一问，丁德广说：“小伙子，怎么回事啊？”宋万清他把家乡住处一说，说我爹爹呀，叫宋锦，宋世公，奉父命到京城投奔了我的两个师兄，没想到中途路上遇见一个胡闹，把我给害死了。我教他的地堂刀，他把一切事情说了。竟有此事啊！老头气得胡须直抖。哎呀，在世界上竟有如此歹毒之人呐！人家对你有恩，教你武功，你怎么能把人害了？这种人必须找他报仇雪恨。是啊，老人家，我一定找他。可是将几天，可是这老头一看宋万清这人不错，而且听他说是宋锦宋世公的儿子，听说过宋世公大八义排行是老大，谁不知道啊？武功高强，杀伐骁勇，他是久有耳闻，未曾见面，没想到把他儿子给救了，儿子长得也不错。看了看他自己的女儿姑娘丁满姑啊，和宋万清他俩只差一岁，我女儿也该出嫁了，老大不小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面前这小伙子真不错。就这样，丁德广和宋万清一提，有意把姑娘许配你身旁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宋万清一听，老人家，我现在被人家给害了，仇还没报，不知我这仇能不能报得了。他要是我不是他对手，我死了，岂不是把姑娘耽误了吗？我看还先报仇，然后啊，我又不死，我应下这门亲事，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呀？老头一脸胡须，哎呀，宋万清这孩子为人多实在呀，太好了。即使他这么说，老头心里是佩服，但是嘴不正说，哎呀，小伙子，宋万清，你放心，仇我帮你报，这亲事啊你就答应了吧，一定能找到仇人给你雪恨的。结果这样宋万清答应了，和他姑娘完婚。可是到哪去找仇人呢？怎么打听啊？仇人叫胡闹，我看他这名字是假的，他是一定有什么阴谋，我感觉他害我，他是不是想借用我的名字想干什么坏事呢？ 宋万清琢磨，哎，这一天老头回来了，哎呀，万清啊，啊，岳父，我听说在宋营之中有一个小子叫宋万清，是不是你见到那个胡闹啊？是啊，老人家，既然有这个名字，那我就找他算账。可是他为什么到宋营啊？老头眨巴眨巴眼睛，现在听说大宋朝和君山两下开兵建仗啊，能不能是山寨的贼人到宋营去卧底呀？如果说那个人是卧底的，他就不能叫胡闹，是谁弄不清，他是假冒你的名字打入宋营之中。哎呀，老人家，如此说来宋营危险呐，有他在里边做那样卧底，那宋营能打胜仗吗？那不总得打败战啊？啥事他得知道，知道他不得把这信送出去吗？对，老人家，那想办法把他阴谋得揭穿呐。这么的，咱们应该如此这般如此。丁德广就和宋万清定下了一条计策，就这样才来到了兴隆殿宋营的前，就是殿房前边，在那里呀，让他姑娘装扮成姑娘，哎，已经都有婆家，都结婚了，还硬充姑娘吗？抛灵招夫，没想到这个宋万清今天来了，这回在洞房里边，真宋万清从床底下冲扬出来，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好你一个，到底是什么人你啊？丧心病狂，你竟然害死了我！我是人不该死，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你到底是谁？龙闹这回也不说话了，他能说吗？好啊，既然你还活着，好，啪！这小子从旁边把椅子抄起来了，身上没有兵刃呢。你想入洞房能带兵刃吗？本来是今天洞房花烛夜，都说是大喜之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人生在世四大皆喜的事情啊。他就想没事的，想和姑娘入洞房。可没想到洞房有变呐，就见这宋万清手提弹道，啪啪啪啪，左一刀右一刀。与此同时，丁满姑从墙上摘下来一口剑，夫妻两个人战这个龙闹。这龙闹一看，哎呀，这我能打过他了吗？啪，用椅子一躺，把椅子当时砍坏了。洞房还小，施展不开。这小子心想，我奔窗户逃出去吧，啪，把这椅子往出这么一扔，铁像打向了宋万清。宋万清用刀这么一拨了一闪身，唰，这龙闹一脚蹬开后窗，嗖，往出这重

来人可真不少，就把这个龙闹围在了当中。龙闹一看，哎呀，这么多人，我要不抓紧跑，会被他们把我抓住的，抓住了那就完了。他就应对前面这个老头子双枪，啪啪啪，这跌到我的枪，左一枪右一枪，出啪，左一枪右一枪，一枪没照到，就把这个龙闹左肋划了那有半尺多长大口的血，唰流下来了。哎呀，他手捂伤口没兵刃呐，他左躲右躺，心想我赶紧跑吧。这时眼看众人围掌上来，啪嗖嗖嗖嗖嗖，龙闹是抖身形上房，逢房越房，逢墙越墙跑了。大家伙追一通没追上，龙闹跑哪去了？他没出城，因为在城里呀有他们的人，有他们的窝子。就上次呗，那位狄三宝死，这是他在酒里下毒。因为狄三宝想说红玉珠的事，他知道这里的隐情，他要说出来，那对手拔意那可是有意呀，对他们可是有害呀。因此他到厨房偷偷的在酒里给下毒了，准备把小八义弟兄全都给他要死。可没想到这些人呢没喝，就是狄三宝喝了。因为狄三宝想说话，大家伙想听着呢，二一次那位胡玉珠在湖北店，也是他给通风报信，郎正去到湖北店去找那个红玉珠，后来多亏阮英等人去啊，要不然红玉珠也死了。是他给通的风报的信。还有就是第三回那位郎武祥被抓压起来的，后来不知被谁给放走了。阮英早都怀疑他了，阮英就想到了这位宋万清能不能是他，注意上他了。为啥说造船要安排他做监督呢？就是试探他，看你到底出现一些什么事情。现在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大家伙一看那小跑了。这回真的宋万清见到了阮娘唐铁牛，诉说以往的经过，把事情啪啪啪全都。哎呀，阮英拉住了宋万清手，哥哥，真是感激你们呐，也感谢你们及时出现。若不然，这个假宋万清，这是高山贼人来卧底呀，我们的八王爷还不是啥样呢？万一他在从中给行刺怎么办呢？我都派人保护八王和周景龙了。好悬呐，阮英后害怕，能不害怕吗？这贼人在暗处，他在明处，防不胜防。这一回阮英吩咐造船另派别人，派谁呀？派的就是徐文彪，这才是真正的哥们儿，自己的人不用防备。徐文彪领命去督处造船，大家伙儿是每一天商量事情，而且把丁德广他们父女二人留到了营中，宋万清都在营中当差了。咱们再说这一天，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副元帅得知，哦，启报何事？外宾厢来了一位女子，她要见赵玉、赵昆仑。哦，赵玉一听，谁呀？谁找我呀？这女子没报名，她长得什么样？报事的一说，女子长。

0: 不错，在眉毛中间有一颗红痣。
1: 哦，
0: 赵玉一听，秀娟来了，
2: 唐铁牛过来了。哎呀，元帅呀，应该派人把姑娘请进来呀，人家可是帮咱们大忙了。请进来好好的答谢答谢人家。
1: 对呀，阮英说对。
0: 哎，不对，三哥，还是让赵玉先出去看看，
2: 让他看看，把他请进来。赵玉，你去把那个秀娟姑娘请进来，就是我们在里边有请。
0: 好，赵玉这才出离了屋内，到门外一看，正是童秀娟。
2: 秀娟，你来啦。赵玉，我来找你有点事。
0: 面沉似水，一点都不乐呵。
2: 啊，找我有什么事啊？进来说吧。
0: 不了，赵玉，咱们别进去说，我和你有事，你到外边去。
2: 嗯，到外边去。是啊，
0: 姑娘说了一声到外边，转身就走。赵玉随后跟着。请听下回。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雷先生咨询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文采家园12号楼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你可以联系开发企业、拆迁安置部门共同准备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以及个人身份证明等等，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综合窗口来办理相关的业务就可以了。目前办理这个的话只收取工本费啊，其他的费用是不收取的，大家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明晰这一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听众说家住在亳吴家园8栋，想问一下不动产权证可以办理了吗？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亳吴家园8号楼也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也是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他同时也可以准到开发企业那边和拆迁安置部门那边，让他们共同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这个和刚才另外一个文采家园是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还原小区。那么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也是有很多群众就是像和徐先生这一样反映这个还原小区办理产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办理，那首先来讲的话，您需要了解一下，就是你们那个楼栋有没有办理这个首次登记。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完成首次登记了，那就可以准备以下的材料，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还有身份证明，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来去办理就可以了。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我们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你好。
2: 哎，
4: 美女，我想跟你反映一个事
2: 儿。啊，您说。
4: 我是这个反映这个路灯的问题。
2: 路灯
4: 啊。嗯，对，路灯一直几个星期了，打过电话，也没人问，就是说，打过电话应该有人或者来问啊，没有。
2: 哦，您是之前反映的哪里的路灯？是市区里面的还是乡镇上的？
4: 不是，我们是乡下村庄里头的。
2: 乡下村庄的路灯是你们自己村里面的路灯，还是就比如说国省干道呀，或者是县乡道呀，就是镇上或者是到您家的那条路的路灯是哪种情况？
4: 我们门口的这条路的路灯。
2: 是公路是吧？道路。
4: 就是。这马路就是随便过人能让的，不是街上。
2: 好，是损坏了是吗？
4: 他一直以前装上亮两天，我听朋友说他就不亮了，不亮了过以后呢，然后他去修理，修理又不亮两天又不亮了。 这是什么意思咱也不懂。这等于就是说你们上面说的是好，那底下呢就等于说我上面亮底下黑，不是意思他没人买没人理你。
2: 哦，你们村里的村里的路灯，
4: 嗯，
2: 其实像你们，
4: 你说没事。
2: 那个道路的路灯，如果说是那之前反映的话，像您这样讲，应该是你们村里面去维修的吧？
4: 我也不懂的这个，咱也不懂，就是一直不亮。
2: 嗯，
4: 人家我听他们说，人家门口灯都亮，我们这个我等着就不亮，不亮你找他们给代理代不理。你说这个，
2: 哎，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监控，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是监控，
4: 不是
2: 监控的灯。
4: 是这个太阳能。
2: 首先来讲，要是你们村内的村一级的道路的损坏的话，应该是由你们村委会那边属于村内公共设施的话，可以向村里面去问一问。如果说像村里面你去问了以后没有解决，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到你们乡这个镇政府那边。这个乡镇也是农村亮化的设施维护的这个主体，他们也是负责辖区内的路灯的维修经费保障，也可以到这个乡镇来去反映。您是家住在哪里？
4: 是这样的，已经我找过村里边的人了，就问过他，他说啥，他也不理你。现在，关键是这个，就是村里边，
2: 那你这是村里面的，
4: 对，
2: 您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微信网友张秋雨就说，你说的应该是装上的太阳能路灯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由村里面去进行维修啊，然后呢维修保养这一块。太阳能的路灯它可能也受天气的一个影响，没事儿，您反映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您是说之前已经反映过了是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办理的工作时间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啊，15天的样子，不包括这个节假日。我们线下的时候再帮您转办催促一下，看您这个有没有报到办理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4: 是这样的，那你要是如果他不办，以后我可以找你们了呢？
2: 可以，您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会回访您。
4: 好嘞，谢谢你啊。
2: 哎，好的，再见啊。
4: 嗯，
2: 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5: 我上星期也打了，打把手机回了，我上回反映的我的。和这个残疾人有这个啥创业补贴，有没有啊？
2: 您要是上周打的这个电话的话，还没到这个办理的时间节点，我们今天可以帮您再问一问，具体的，了解的就是像创业是有的，像您这个零散的养殖这一块的话，不一定有。创业，你残疾人朋友，一次性创业补贴好像是2000还是3000，然后是有的。
5: 就这个搞养殖算不算创业？
2: 您有营业执照吗？
5: 营业执照没有啊。
2: 这个我们线下之后帮您问，再帮您催一下农业农村局那边，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这个政策。我这边了解的话，就是在人社局这一块的话，它要有这个相应的要求的，好不好？
5: 我上星期打的，我打半到手机回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回，我也不知道。
2: 没事儿，我们再帮您催一催，因为我们大概是15天之内办理时间。我们线下帮您转办。
5: 我都知道低保户有这个补贴啊。
2: 您是低保户吗？
5: 我不是低保户，我俺这低保户养的羊和一只羊都不够300到400元呢。
2: 那是因为他是特殊困难群众，他这有帮扶，也是为了让他够在这个帮助之下能够更好的去生活。普通人群的话，像估计不一定有。
5: 那残疾的不是我这个残疾人创业有补贴吗？
2: 对，残疾人创业补贴就是我跟你所说的呀，就我说的这个创业补贴。2000还是3000，应该是3000一次性创业补贴，这个我们可以帮您问残联，具体看怎么样帮助您申请，看您是否符合条件，两方面都可以帮助您转办。一方面是农业农村局那边看有没有，另外一方面是残疾人朋友这个创业这边，看您这种情况需要递交什么样的材料才能享受到那项补贴，好不好？
5: 你帮忙我问一下，就是给我回复一下。
2: 好，行。我们再次帮您催促，好不好？
5: 另外还有一个都这60岁了，都到10月份都六十九岁了。
2: 嗯，
5: 那办那个退休养老金怎么办呢？
2: 大概是你退休前的前一个月去备去办理就可以了，但当月去办理就可以了。
5: 当月也可以，做提现吗？你提现是吧？
2: 我这边了解的应该是当月就可以吧？当月
5: 那10月的都到10月份去办吗？
2: 您可以这样吧，我们来帮您问一下，看您这个提前目前是不是可以提前办。我记得应该是当月办理啊，然后次月领取。
5: 那还有那个结完整月复职那个以前960的那一个，60岁不也有补助吗？
2: 对，那个也是有的，一年960。
5: 那个是提前办还是当月办？
2: 那是到达年龄之后。
5: 年龄这都到了呀。
2: 您不是说10月份吗？那是到达年龄之后申请，
5: 都10月份都到10月份了就办吗？
2: 我帮您一起问吧，好不好？那两个政策都是有的，有时间要求，没事，我们帮您问清楚。
5: 你帮着问一下，这个我汇报一下，我等到我好值班呀。
2: 好。
5: 好
2: 嘞，
5: 那就这样好吧。
2: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你好。
2: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6: 我意思说这个现在这个又有台风暴雨了。到这个27号都等于这个挖地头沟了，但一个劲儿没人行动。
2: 是地头沟的话，应该是你们村里面然后组织的吧？
6: 他叫等于他把外地的跟镇政府的行政本来没钱，这一部分钱。
2: 钱
6: 我行政村他没有这一部分资金，可是镇政府挖呀。
2: 像挖地头沟的话，可耕地应该是由农业农村局或者是你们当地政府来组织的。
6: 这行政村叫等地啊，等地他意思把官府来叫地里都是随手指挖完了，那不都完了吗？这名字都暴雨大暴雨了，我一直想咨询一下子。
2: 他是让你登记的话，就是愿意在地头沟，然后那个挖的，然后登记一下是吧？
6: 意思我谁挖，赶紧等你等你这。
2: 他也是为了防止这个暴雨天气导致内涝吧？
6: 对，我的意思吧，你要这个工作要提前做。
2: 好，
6: 我这地里都是肥了，在那不都是早年受损失了吗？
2: 行，我们帮您来进这个转办一下，看您那边登记的这个地头沟开挖工作，大概能不能像您建议的提前开挖？这样的话，确实有雨水的情况下的话，水可以及时的流出去，不至于淹，对吧？
6: 往往的有的它都是粉来到地里都是肥肉在吃食，那我认为都有点完了。
2: 您是生活在你们那边种植很长时间了，也是有很多的感受的。您的建议我们对是真实的感受，并且还是有很多自己的经验的，因为毕竟是生活在那边嘛，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看看能不能采纳您的建议。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然后开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登记的如果人比较少的话，他开挖如果说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因为这个是自愿的嘛，毕竟是承包，是看个人嘛。这个
6: 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地头接近的原来形成的都有老痕迹，挖的这叫人种地都平了
2: 啊。这个也
6: 他如果政府一承受，谁呢？他不承受这是干不下来。
2: 现在来讲的话，你们那边应该是开了一个好头，镇政府目前来讲的话已经开始统计了，这就需要村民积极的响应，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种植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就是以前
6: 这个干部应当主动联系群众能耐。
2: 好，您的建议特别好。关于您说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及时的开挖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6: 好，谢谢。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1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我这边吗？
2: 啊，是的。
7: 啊，是这样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去年在蒙城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本身1月份的时候呢，就2025年1月份，就是公司有点紧张，就是跟我们商议，就是年底再把这个公司一次性补过去。但是我到12月初的时候呢，公司就是无故把我给辞退了。 我要我问负责人要这些工资，然后负责人就给我来一句话，就是告赢了就给，告不赢就不给。结果呢，我去仲裁，听去仲裁了。然后呢，我交了我这五年的社保记录。然后交了就是这个，财务做的这个财务发工资的这个表。还有就是说我这五年当中在这个群里面安排的工作呀，我实际上在这上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打款记，就是这个工资流水嘛。工资流水呢，前两年是发的现金，后两年发的是就是公账转的，但是公账转的呢，我当时，咱们这边呢就是发给我，我就交给我老婆了嘛，为了方便呢，我就直接把我老婆的卡给公司了，结果后两年都是发到我老婆卡上的，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
2: 我打断您一下，您是在就是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没有对您有利的证据，导致您维权的时候遇到问题了，是不是？
7: 对。
2: 哦，是在经济赔偿方面的话是遇到问题了，还是就是这个确定性？
7: 我两个都有。
2: 哦。
7: 然后
2: 但是您这个不是仲裁了吗？
7: 仲裁了，但是呢，我把这些东西都提交上去了。仲裁厅呢，最后，然后审判结果。最后一栏写的不予支持，没有了，什么解释都没有了。
2: 因为您这个是通过仲裁这一块的话，我们直接帮您转办相应部门吧，然后看怎么样能够支持到您。您说
7: 是这样的，你看哈，这个呢，就是我给那个仲裁厅打电话，也就是询问了为什么，然后呢，他就给我们回复了，就是说你要不服你就上诉，就是上诉那个法院。
2: 是。
7: 然后呢他们就不予给任何解释了，而且我打那个12333，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他说呢你没有必要打记者电话，又没有必要打这个12333举报我们，就一直这样解释。
2: 这仲裁结果不服的话，您确实有权利，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您是希望看媒体部门介入的话，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吧？就是包括您去起诉法院那边的话，比如说您对一审，您如果说不认同的话，您同样也可以提取二审，这是您个人的这个权益。
7: 是的。但是呢，很不合理，因为我所有的东西，第一是真实性的，而且是工资，我也是真实性的。
2: 好啊，那这样、
7: 这个、仲裁
2: 一个仲裁的话，它是有既定的一个程序和既定的一些材料证明的。现在线上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们线下之后的话，帮您来问一问，这个司法局那边或者是人社局那边，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您更好的维权，好不好？因为这些确实它需要一些证明材料。咱们线上的话，就是说实在话，你
7: 要什么？他当时问我要了好多，我都给了。
2: 对，
7: 已经就是要什么的我都给
2: 了。行，我了解您的诉求了，我们线下直接帮您转办对应的部门，好吧？
7: 好，可以啊。
2: 哎，好嘞，那线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7: 那就是线下就是交给他们，他们会给我打电话还是怎么？
2: 对，他们会跟您联系。像您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劳动仲裁了，我们就帮您人社局，然后包括这个司法局那边看看有没有律师给您更专业的建议。其实您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很专业的，需要专业的人员去给您做更详细的解说。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们这个平台是对于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可以帮您对接到，比如说相应的部门和单位，看看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您。
7: 对，我现在就是合理合法的，我又没叫他，我又要我的工资，我要了经济补偿嘛。
2: 对，行，了解到您的诉求了，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7: 好，谢谢。
2: 哎，好，再见。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喂，你好。
8: 是我电话吗？
2: 哎，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8: 请您帮一下，这个我昨天上这个到人民医院去拿药。
2: 到人民医院去拿药。是吧？
8: 那个因为这个药它没有了，
2: 药品没有。
8: 因为没有了，我就是7月1号去拿药，它都有。这次去拿一盒，不行，我得拿5盒的。我这一个月吃一个月。
2: 我这边听的不是很清楚，您说的是7月1号的时候去人民医院拿药，有这种药品，您拿了一盒。这一次您去拿的时候，拿了5盒。
8: 不是上次拿了五号，九一号拿了五号，这一次是拿一盒，用的都一盒了。
2: 哦，就是药品不够，然后只拿了一盒。您是想反映药品供应的问题是吧？
8: 对，我挺了解，因为他我的这个药用的少，可能不够了，不来那个意思不进。我说我的也不进，我们吃个药咋吃呢？我这个药我常吃，一个。
2: 啊，其实在很多次人民医院包括其他的这个主管部门，像卫健委上线的时候，就有咱们很多的群众就说啊，去到医院里面，当然不仅仅是说人民医院这一块，到其他的医院也是一样的，这药品供应，然后或者是药品更换，然后他们也给出解释，就比如说这个药品的话，它可能不只是有这一种药品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其他的然后有同等效果的药品也都有
8: 了呀，给你好，你听就得了。我等到我已经七年了，我上都是说在北门我去检查一次，他说你可知道我不知道，他说你有犯，现在是又犯了，犯了我再给你改个这个药，因为我以前在家吃都是那个血袋粉，在家的小医生开的那个血袋粉，这次你问我专家人那个问。
2: 我大概能理解，意思就是您通过一个专家帮您开的，您这种药品您吃了有效果，您并且心里面还是很放心的。那现在面临的一种情况就是人民医院说，如果说购买的人员少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类型的药品就不买了是吧，不进了。那行，您的这个诉求问题我们帮您这个向人民医院来反映一下，看一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好吧。当然这个药品供应的话是尽量的要满足群众，但是它这个采购的话它是有很多的目录要求的，就是比如说像我跟你讲的，除了这一种药品之外的话，其他的同类药品也可以尝试，但是看您个人选择，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看他们大概给出。
8: 我知道虽然都是吃的这个那个血糖一类的，没能拿过太快的，他虽然是这种血糖你不要吃了，都在听了一样。
2: 我大概知道这位听众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药品继续保留，您的这个愿望，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一定帮您来进行转办好不好。
8: 这个名我给你写个名字。
2: 这个名字这样，因为是直播我也记不住这个名字，没事，因为刚才导播把您的这个诉求记录下来了，会有医院的人员跟您联系，他们对这个药品是非常了解的，您一说他们就知道，他们会给您进一步的沟通，看一看通过您就是因为打电话嘛，然后跟他更针对性的沟通您的建议，他们是否能够采纳好不好。
8: 好，谢谢。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2: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家住在那个桥城区紫苑花园。第四栋一单元那个东侧电梯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到现在没有人来维修。
2: 您是那网友美好生活留言的对不对？刚才一直在接听热线，我在上面也回复您，收到了。您这个情况当时我看到了，我有看到，就是想像这个向物业去反映了，也是没有解决是吧？
9: 对，物业让我们打1235市长热线，市长热线昨天也打了，今天也打了。然后我们那个业主群里面有一个让打这个政风热线，然后我就打了一下。
2: 好，行，感谢您的信任。像这个电梯的维保的话，像物业啊，它是这个要进行一个日常的管理维修和报修的，发现这个情况的话，他们应该及时的去来进行反映一下。你们的紫苑花园是华苑小区还是商品小区？
9: 华苑小区。
2: 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9: 桥城区就这个天津五里园这边的这个二号地，
2: 他这个主管应该是社区啊，社区平时管理嘛，社区或者是桥城区住建局啊，这个物业怎么不帮忙去反映这个情况呀？
9: 物业帮忙反映了，一直反映，然后他一直没有来修过，也不知道是这个维修资金是谁出，也不知道是谁，
2: 他有维保单位呀，物业去反映了，
9: 物业是反映过了，
2: 你去物业反映的是物业有没有向桥城区住建局或者是社区反映过？
9: 他们都反映了。
2: 那为什么不维修啊？
9: 谁知道不知道，然后就是这维修费也不知道，好像听说是维修费不知道是谁来出，一直在这里拖着，一直在这里拖着，一个月了已经。
2: 那个关键点就在于这个
9: 维修费，
2: 华苑小区 还原小区这个电梯损坏，这个维修费用谁来出是吧？
9: 对，或者更换配件了，这些费用是谁来出？现在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到现在一直都不来修。
2: 嗯，首先来讲的话，这个物业他你们那边是有物业的啊？物业他这个应该已经在质保期之外了吧？应该好长时间了，估计。
9: 嗯，对。
2: 嗯嗯，行，如果说是还原小区以基本情况下的话，这个可以走这个维修基金紧急的维修通道。这个资金如果说这个不足的话，你们之前应该缴纳的有公共维修基金吧？但是像
9: 我们那个物业费年年都在交，没拖欠过物业费，没拖欠过。
2: 嗯嗯嗯，其实一般情况下按照
9: 维修基金，像你说的这维修基金，我没有听说过要交哎。
2: 哦，维修基金是你在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时候，不过一般情况下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您看，您这个是安置还原小区，它一般情况下是建设单位，这个建设单位就是桥城区住建局，但大概是1到3年，但是您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是质保期之外了。质保期之外的话，一般情况下可以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基金里面，从这里面来进行列出。这个的话呢，不是说谁出钱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他不了解，这个钱不是物业来出，这个钱的话是原本就有这个钱，就当初有这个钱的话是他们呢就去写这个申请，去统计，然后呢交到社区，再交到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这个住建局那边，他们来进行审批，不是由物业来去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去申请。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没有缴存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基本情况下可以由这个政府代缴啊，肯定是建设单位了，来桥城区住建局了。嗯，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好吧？
9: 那行，后续有没有人会联系我或干啥的？
2: 嗯，会有的。
9: 那行，好，谢谢啊，已经坏了一个多月了，这那个马上小孩就开学，马上再过半个月小孩就开学了。再不修的话，一个电梯
2: 满足不了上下学的时间是吧？
9: 对，
2: 平时来讲的话，
9: 对对对对，
2: 也是人员比较多的时候上下学，平时来讲的话都是集中的时候都是要等的。
9: 对，
2: 你要讲损坏一个的话，它肯定影响生活，对不对？
9: 对对对，再说那个还原小区住的都是老年人，一个电梯上下肯定都不方便，都是。
2: 嗯，好，行，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9: 那好，谢谢，麻烦了啊。
2: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小勇说，亳州御花园安装新能源充电桩捆绑物业费怎么处理？就是你要是安装充电桩的话，要经过这个物业同意，就是你这个租赁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购买的这个车位的话，有这个购买协议或者是租赁协议，然后呢符合条件，然后呢就是个人写出申请，跟这个物业他们提供一些证明，然后到供电公司来去进行一个申请就行了。您说的捆绑物业费用的话，是一般情况下现在来讲的话是不会允许捆绑的一种情况出现在，就是哪一种，就是目前来讲哈，各行各业哈，哪一种情况就不允许捆绑消费啊，不允许捆绑销售。所以像您如果说像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啊。主播转办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管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的司机对老年人不尊重。因为您没说具体，我们帮您转办试一下吧，好不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监督。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1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止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其实我爸为了我付出的挺多的。那时候我吸毒最严重的时候，我不是不回家吗？我爸就什么样，他担心我一看电视里边新闻啊，或者哪儿就说死人了，你说哪儿有人抓起来了女的，他骑着自行车就去看去，然后去派出所找，看看是不是我，一看不是我，然后回家就才放心。有一阵好长时间我爸妈都不生灶，都不怎么吃饭了，就为我着急着的。我想对我爸说的，最想说的一句就是对不起。现在我知道错了，我正在努力做，就想让他别再为我着那么大急，操那么大心了。
5: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切。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秦风玉指出，以战时状态把工作抓具体、做到位，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5: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8号，市委就贯彻落实省委书记连延顺关于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的讲话和批示精神、省政府调度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做出部署安排。9号下午，市委专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并安排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区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秦风玉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期，必须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万全准备应对灾害，用心用情把各项工作抓具体、做到位。秦风玉要求要把预报预警做到位，精准跟踪发布台风路径、风力、降雨量级，加密风情、雨情、汛情预报频次，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位，突出水库堤坝、文旅景区、临河低洼地带、河道沟渠、城乡内涝点、地下空间等部位，抓好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维护抢修，做好危房危桥、煤矿、建筑工地、铁路机场、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把重点人员转移做到位，实行提前转移、梯次转移、扩面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把人员物资准备做到位，前置布防抢险力量，备足各类物资，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秦风玉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协同作战质效，切实把精准宣传做到位，依托村村通广播等各类载体，向广大群众讲清讲透安全风险隐患、避险知识，把防汛纪律执行做到位，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加强督查指导，把汛后救灾治理做到位，完善应急预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紧补齐短板弱项，细化复工复产措施，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县区，市领导汪东、薛静柏、陈诚等出席。
5: 本台消息，八月八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先后来到桥科创股产业园、安徽省刀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桥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桥城区虚拟电厂项目华佗广场等地，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桥城区要发挥主城区优势，强化资源统筹，加强产业研究，推动服务业提质扩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座谈会上，桥城区汇报了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强调，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细谋快干，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把开发区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进科技服务、文旅康养等服务业发展，加快农业片区组团发展，全面提升发展质效。要坚持全力推进改革攻坚，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电子信息、超硬材料等产业提质增效，加快闲置资源盘活处置，做好生产要素降成本工作，加强还原小区管理，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筑牢生产安全防线，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统筹做好民生保障、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要坚持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干部规矩意识、综合能力，树牢群众观念，转变工作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0: 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8月9号10时，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一封信强调，为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提醒大家务必做好以下防范措施。一、权威信息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亳州新闻联播、要读时空、亳州发布、亳州应急、亳州气象等官方途径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报预警及防灾避险信息，通过电视、广播、官方政务新媒体、手机短信等正规渠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防灾动态，提前做好家庭及个人防范准备，自觉抵制、不传播未经核实的网络谣言、不实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以官方通报为准，科学应对台风影响。二、居家安全温馨提示，台风来临前，请及时开展居家安全自查工作，紧固门窗、防盗窗、雨棚等设施，杜绝高空坠物风险，全面清理阳台、窗台、屋顶等位置的花盆、杂物、悬挂物等易坠落物品，全部转移至室内稳固位置存放，仔细检查家中电路、燃气设备运行状态，发现老化、破损、漏水漏电等隐患及时处置，风雨集中时段可关闭家中非必要电源总闸，防范用电安全事故。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三、室外出行温馨提示，台风风雨影响期间，严格遵循非必要不外出原则，尽量居家避险，如因特殊原因需在户外活动，务必做好自身防护，主动远离河道沟塘、桥下涵洞、低洼淤涝区、积水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工地周边等危险区，严禁在危旧建筑、广告牌、电线杆、大树下方及周边停留避雨。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行、驾车渡水，要远离掉落或裸露的电缆及电力设施，确保自身安全。四、车辆停放温馨提示，本次台风可能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 请大家提前将车辆转移至空旷、地势较高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及低洼地带，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河道、沟渠、池塘水位将明显上涨，水流湍急，临水安全风险显著增加，请增强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护，主动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船、划艇、戏水等，切勿以身涉险。六、生产安全温馨提示：请广大企事业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停工停产与应急抢险，做好台风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建筑工地和厂区应加固围板、围墙、工棚、脚手架、塔吊、升降机等设施设备，防止伤人毁物。各生产企业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特殊情况要依规果断采取临时关停措施，请广大市民自觉配合道路管控、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应急工作。七、旅游安全温馨提示：外来游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和景区预警提示，及时调整行程，请勿前往临水区域游览，密切关注官方预警与景区公告，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八、转移避险温馨提示：请广大市民自觉服从防汛防台风统一指挥调度，听从当地乡镇街道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安排，接到转移通知需要撤离转移的，切勿犹豫观望，应服从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台风预警未解除前严禁擅自返回，尤其是居住在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必须服从属地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统一安排，转移到安全区域。九、应急准备与求助温馨提示：提前储备充足的饮用水、生活食材、常用药品，备好手电筒、应急灯、充电宝、蜡烛等应急物资，全程保持手机电量充足，保障应急通讯和基本生活需求。要重点关注家中老人、儿童、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全，落实专人看护，给予重点帮扶，如遇困难或发现险情，请保持冷静，可向村、社区、乡镇、街道报告，及时拨打110、119、120等寻求救援。十、灾后管控温馨提示：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风险尚未完全消除，切勿急于前往受灾区域，切勿触碰靠近倒伏电线杆、脱落电线、积水浸泡的电力设备，严防触电事故。同时，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注重饮食安全，不饮用生水，不食用被雨水浸泡、受潮变质的食物，对进水房屋、居家环境全面清洁消毒，严防疫病滋生，保障身体健康。风雨同舟，共护家园，让我们同心协力，携手并肩，凝心聚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屏障，全力以赴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安稳定。
5: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周的天气情况。最近两天，市民非常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那它对我市的天气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午十点，台风白海豚已经达到浙江丽水龙泉境内，从9号起开始影响安徽，预计受白海豚影响，本周全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6: 主要降水时段为十日的夜间至十三日，并伴有八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200毫米。受降水天气的影响，本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22到24度。
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城市内涝等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极端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以完美健身健康博州全民健身大展示为主题的2026年88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系列活动在我市启幕，活动突出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全域联动。从8月7号至9号， 我市多场地联动，推出丰富多彩的健身展演、趣味赛事，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8月7号晚上7点，在市区卫武广场天幕剧场，一场热闹的广场舞展示拉开了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来自各县区21支代表队500多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优美舞姿迎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广场舞健身爱好者张敏：
1: 现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我们要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快乐、幸福。
0: 现场还设置国民体质监测服务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答疑，为群众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科普科学健身知识。市民王萌：
2: 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还可以让我们精力充沛，心情愉悦，更好的工作，少让家人担心，所以我来参加我们的体质检测。
0: 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董婷婷：
3: 我们这个检测它重点评估是我们的身体形态，包括身高体重这一类，还有那个心肺机能，然后肌肉力量、柔韧、平衡、反应能力，那个完成我们全套的测试，还可以拿到一份那个人体质评分报告，再加上一个那个专属的运动建议，然后就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个合适的锻炼方式。
0: 2026年88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由安徽省体育局、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亳州市文旅体局、各县区政府承办。3天时间里还同步开展我是球王国球精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晚家同乐完美运动家庭趣儿赛、王者荣耀团体赛以及健身操、太极拳、西洋掌、彩带龙、传统武术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亳州群众健身风采。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树梅：
4: 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文体活动，积极倡导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新理念，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希望广大体育爱好者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更多人热爱运动，坚持健康，共同营造人人爱运动、人人享健康的良好氛围。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圆满落幕，市人社局扶持推选的技能助力中华药膳传承与创新项目表现突出，荣获主体赛、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3等奖。这是我市创业项目首次进入创业大赛全国赛，也创下我市创业赛事最好成绩。
0: 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我市3所学校入选，分别是蒙城县三义路小学永兴路校区、亳州市第11中学、亳州市第18中学。据了解，实验校重点任务包括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贯通培养路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教育部要求中小学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仿真、数字化实验室等技术手段，开展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型工程实践项目，同时引进校外优质资源，联合高校、科技场馆，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此外，鼓励实验校组建跨学科教研团队，完善教师激励机制，支持教师参与名师工作室、校企实践及高水平研修项目。
6: 连日高温，我市明确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相关要求，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应当停止户外露天作业。37至40度，户外露天作业累计不超6小时，避开高温时段3小时作业。35至37度，需轮换轮休，不得安排室外劳动者加班。怀孕女职工、未成年工禁止在规定高温条件下作业。按照相关文件，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露天作业，或无法将作业场所降至33度以下的，需发放高温津贴，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清凉饮料、食物替代津贴。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0: 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锋玉指出，以战时状态把工作抓具体做到位，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王继红到霞川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至12号给我市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236789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具。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4: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7: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13: 港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7: 好好吃。
1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矩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矩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8: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8: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8: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2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2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 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26: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26: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26: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26: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2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黄山市随机督导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
1: 王清县在督导调度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台风防御主动仗，
0: 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10号，省委书记梁延顺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黄山市，随机督导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省领导善向前参加。养老机构防台风工作，梁延顺牵挂在心。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2个多小时，来到黄山区龙门乡敬老院，了解防范准备情况，与老人们亲切交流，叮嘱敬老院负责人高度警惕，特别小心，确保不出任何意外。他指出，对涉汛风险的敬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要加强安全巡查，落实包保措施，一院一策，完善转移预案，筑牢安全防线。随后，梁延顺来到龙门村梨树坑组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查看灾害预警避险路线，强调要做好灾害隐患点动态排查，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得知群众已提前转移，梁延顺询问生活保障情况，要求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评估，组织群众有序返家，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下午，梁延顺直接来到位于三口镇的风景水库，查看水位库容，询问坝体加固、上游来水等情况。他说，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水位暴涨，要警惕雨水汇流的潜在风险，提前泄水腾库，做好抢险准备，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同时要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补齐防汛短板。三口镇汪家

0: 桥村是山洪灾害危险区，梁延顺走进村部了解值班值守和安置点等情况。他强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安全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一旦发现风险及时预警并直达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1: 安徽台消息，台风白海豚正影响我省。八月十号，省长王清县赴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督导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万全准备坚决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王清县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平台及雨情监测、台风路径变化等实时信息，并视频连线宣城、黄山市部分地质灾害隐患点，了解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前期多轮强降雨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是当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加密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监测频次，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随后，王清县来到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重点水库实时水位、库容及入库出库流量等，强调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并险水库安全度汛，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强化水文数据实时归集分析，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预报精准度，科学调度闸坝、分洪河道等工程设施，综合运用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等手段，最大限度发挥防洪减灾效益，坚决防止发生重大险情。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充分发挥防台风协调联动机制作用，密切监测台风路径、风力动态、降雨量级，做好动态研判，及时准确滚动发布预报预警。要突出抓好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和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风险防范，加强城市洪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抓实灾害风险点排查整治，切实提高极端天气应对能力。要压实各方台风防御责任，加强救援物资装备预置配备和调度，严格值班值守，把各项防御措施精准落实到基层一线，确保信息畅通、协调有力、处置及时，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0: 安徽台消息，八月十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先后来到合肥市相关电力基础设施、低洼溢涝排水泵站、轨道交通站点等，实地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应急值守人员。督导检查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和影响范围，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保障电力稳定供应、通讯畅通和城市有序运行。要健全跨部门联动和应急校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科学防范，确保万无一失。
2: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1: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以扎实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将科创势能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安徽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着力研发电解水制氢新材料，同时联动合肥金合集成等企业。

0: 不断优化芯片制造关键工艺，持续提升国产芯片生产良率。目前这个团队已累计斩获三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授权140多项发明专利。省委11届12次全会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做出的部署，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信心倍增。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
1: 全会的召开为科研创新指明的方向，我们将进一步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成果落地转化，以实干担当服务美好安徽建设。
0: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省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的这家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现场180多台多型号智能机器人正在开展规模化数据生产与训练验证。目前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博登智能马鞍山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基地负责人安鹏飞。
2: 省委11届12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0: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准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芜湖市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熊令仪。
3: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0: 在滁州市南桥区，通过加快浦口、南桥省级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引导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目前全区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2个，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逐步形成以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主导，先进装备、智能家居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滁州南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超。
4: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研发创新双飞地合作模式，让研发在外地转化在南桥，成为毗邻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安徽多地带来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6: 黄山、铜陵、六安、宣城、安庆、池州等地重点对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逐户排查，坚持应转尽转，不落一人。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副镇长卢宇。
7: 接到区防治的指令，我们按照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对先期摸排的11户、16位老弱病残孕幼等6类人群进行转移，不间断的值班值守，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安庆市宿松县北峪乡迎宾村村民洪爱荣。
8: 整个今年绿色安心，要吃得好，喝得好，等餐好，这个大家都关心啊。
6: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8月10号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9: 对于全省10328个集中安置点实施轻淡化管理，细化集中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安全管理要求，下包2万件省级救灾物资，支持重点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6: 台风白海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河流水位上涨。东至县组建巡查专班，紧盯山区小型水库、山塘，强化蓄水保坝、巡堤查险工作。望江县迅速组织人员抢修、更换跌落保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国网望江县供电公司鸭滩中心供电所副所长超山：
10: 电杆跌落保险这类设备损坏，极易引发线路故障。我们抓紧把缺陷处置完毕，全力保障老百姓用上安心、放心电。
6: 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影响，严防各类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发生，8月10号零时起，淮南市通航水域全面禁航，芜湖海事局对辖区渡船停止营运，引导船舶进入避风水域安全停泊。芜湖海事局抵港海事处副处长方南：
11: 在辖区呢，21公里江段呢，划定了4个避风水域，通过长江航运智能监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对辖区水域船舶进行逐条比对，验证船舶的安全状况。
6: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有多趟高铁暂时停运，停运列车主要集中在沪昆高铁、杭温高铁等部分区段。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对途经合福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袁明慧：
12: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退改签窗口，并在进站口、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加强引导服务，广纳旅客。在出行前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的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6: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文旅、民政、自然资源等10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根据台风路径和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并督促水库、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人员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安徽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副处长张立辉：
13: 累计403家景区提前关停，通过风险研判、即时预警预报、线上视频巡查、线下实地督讨，加强人员值守，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
6: 安徽省民政厅老龄权益保障处副处长陈帅南：
14: 重点对临山临水低洼地带的涉汛涉地质灾害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227家，全省累计转移10家养老机构302名老人，全省养老机构防汛渡汛形势总体平稳。
15: 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出口价值均位居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16: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个百分点。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17: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100万到半年破100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16: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 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5: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等共同主办的“欣欣向荣的中国”驻华外交官看安徽国际传播活动在我省举行，请听报道。
18: 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土耳其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齐聚安徽，实地探访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通过产业交流、高端对话和文化体验，近距离感受安徽发展活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总裁范建平，
19: 在对外的合作交流，包括围绕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当中，安徽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带着他们实地来看一看，能够增进他们对于安徽各个方面的了解，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18: 在宣城，驻华外交官们来到汉唐纸坊、中国宣纸小镇、中国宣燕文化园等地，感受文房四宝独有的东方美学。博斯瓦纳驻华大使莱科科凯诺西，
20: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基因。
18: 在黄山市一县西地村、齐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卡尔利斯埃亨鲍姆斯，
20: 中国文化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而深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你必须深入挖掘，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18: 多米尼加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塔尼亚·埃斯特维斯，
21: They can merge everything together.
22: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23: 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8月3号到8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安徽，请听报道。
16: 来自全国的15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等地调研采访。在安徽创新馆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展厅里，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在明天氢能、芜湖奇瑞等企业的生产一线，记者真切感受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合肥科飘驿站、芜湖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点位，记者则见证了安徽环环相扣、转化高效的创新生态。中国日报记者朱立新。
24: 在安徽一线采访，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满满的科创活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底盘很坚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也是在加速的成长，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也在继续的抢占技术赛道。
16: 大和财立方记者王宇。
25: 这几天的密集采访让我对安徽科创活力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说某一项技术，而是整体的成体系的科创生态雨林正源源不断地去生长出来改变未来的力量。
16: 6天时间里，记者们聚焦科创成果落地这一主题，展开体验式、沉浸式采访调研。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设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光明网记者林嘉欣。
26: 规划了一系列的新媒体产品，其中有采访的切片，也有记者出镜的 vlog。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创新从人开始为人服务，它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头连着前沿的探索，一头呢又是连着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16: 金融时报记者张驰。
0: 安徽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些非常特殊非常新颖的打法，也是让我非常的深刻。我也是通过文字和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很多在现场的感受，希望让读者以及观众感受到

0: 稻等农作物增产的突破口就在这里。近日，中国科大研究团队依托全新观测技术，揭开植物高效利用太阳能的分子奥秘，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请听报道。
1: 植物依靠叶绿体中的光系统一、光系统二完成光能转换。过去20多年，全球科研人员普遍采用提纯蛋白方式开展研究，但是提纯流程会破坏天然膜环境，难以还原光合分子机器在植物体内真实的工作状态。为突破这一瓶颈，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创新技术路径，搭建细胞器水平高分辨原位冷冻电镜技术，直接以完整水稻叶绿体作为观测对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特任副研究员李娇：
2: 传统的研究模式的话，好比把一个精密的仪器拆开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容易丢失掉一些关键的部件。我们的技术的话，不用分离提纯蛋白，就可以直接观测到这套光合装置在植物体内的原生工作状态，从分子层面解开了类囊体膜如何堆叠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1: 这项研究依托全新观测手段，阐明了高等植物有序完成光能捕获、传递、转化，实现高效光合与光照适应的分子原理。借助这项成果，未来既能培育产量更高的稻麦品种，也能为研发生物清洁能源提供重要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教授张凯：
3: 这项研究厘清了植物利用太阳能的底层的分子逻辑，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分子结构信息，利用一些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然后改进这个光能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保证这个粮食安全等等。
4: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跳水比赛近日在安徽省训练基地游泳跳水馆完赛，请听报道。
5: 青少年部跳水比赛是本届省运会合肥分赛区承办的两个项目之一，赛期4天，来自合肥、宿州、蚌埠等地的89名男女选手按年龄划分为 U8 至 U12 组别，在1米板、3米板及5米台等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安徽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齐飞：
6: 这届省运会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全省的跳水后备人才，也是为了挖掘后备人才苗子。
5: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足球比赛女子 U15 组蚌埠队运动员张蕊：
7: 比赛不仅是比拼成绩，也让我们看清自身短板，学到很多实战经验，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5: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足球比赛女子 U15 组裁判长贾爽：
8: 感受到了我们青少年女子足球的进步，我们安徽省对于女子足球发展的重视，每一个球队都有拼搏的能力，都有拼搏的精神，这一点是难得可见的。
0: 请听简讯。8月9号，新建淮蚌高铁、淮沪高铁同时启动全线接触网热滑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
4: 近日，位于肥西县中国中部花木城的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信息中心完成专项技术升级，正式接入国家林草局林草感知系统。
0: 据蚌埠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消息，蚌埠至海口直达航线已正式开通。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9: 听众朋友，
10: 农民朋友，
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9: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最近这些年，谯城区官塘镇一直忙着盘活村里的各类闲置资产、闲置资源，主动对接引进企业落地建厂，摸索出了一套村企合作的新路子，这不仅让村集体有了长期稳定

0: 定的收入，还帮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了不少工作，真正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老百姓致富的双赢局面。走进观塘镇张各村的亳州市新瑞帆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面的机器设备都在有条不紊的运转，不少本地村民就在自家村口的车间里上班，忙活干活。亳州市新瑞帆电器有限公司是本地返乡创业的企业，主要生产尼龙扎带这类塑料五金制品。这家企业在家乡落地投产，彻底解决了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远、顾家难的问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就业。村民严艳：
1: 离家也近，骑个车子没几分钟也就到了，反正工资也不低，总体来说还行，一个月反正基本上的话5000多，挺满意的。
0: 这家企业之所以愿意回乡扎根发展，多亏了观塘镇优质的营商环境，是返乡创业者石奋勇看准了家乡的发展前景，果断回乡投资建厂。石奋勇告诉我们，2023年他回村考察的时候，看到张各村建好的标准化厂房，再加上配套设施齐全，发展条件好，当即就下定决心留在乡村干事创业。石奋勇：
2: 就整体的这个厂房的配套都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7月30号左右签的约，9月份，然后就整个配套都帮我们完善了，我们就开始营业了。从最初的2台机器发展到现在的是11台机器。
0: 企业落地之后，镇村两级一直全程跟进服务，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任何难题、有任何需求，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帮忙协调解决，全力助力企业稳步发展，做大做强。如今企业的产品不仅不愁卖，还远销美国、韩国、泰国等多个国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石奋勇：
2: 帮我们协调了5亩地，然后帮我们去建一个仓库，这样的话今年应该会投入使用，后续我们是在增加设备，包括这个整个车间的管理上会更规范，今年预计产值应该在1600到1800万。
0: 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带来的实惠实实在在，一方面解决了本村以及周边村落村民的就业难题，让大家就近务工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企业每年还会给村里缴纳6万元的厂房租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添力。企业能顺利落户、安稳发展，背后离不开张各村壮大村集体经济、搭建产业发展平台的长远规划。村党委充分利用各级衔接资金，陆续建成烘干房、标准化厂房、冷库等一批可经营性资产，通过对外出租厂房的方式精准吸引优质企业入驻，盘活乡村资源。张各村党委书记张月丽：
3: 就是俺给他宣传发朋友圈，把这俺一个张各村的都是在家的年轻人这块嘞，不能出去就业嘞，大家看孩子嘞，都来上那个来实习一段时间。平时在生产中、运行中需要俺村民把这个协调全部给他协调到位上了。
0: 这几年张各村立足村子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陆续落地了厂房租赁、冷库运营、光伏发电等多个增收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提升，目前已经达到了80万元左右。张月丽：
3: 2023年下半年又建一个肉衔接资金，建那个冷库上，2026年集体经济收入年大概都是80万左右吧。
0: 张各村依托标准化厂房、深耕村企合作、盘活闲置资产的发展模式，也是观塘镇推动全镇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观塘镇副镇长陈威利介绍，镇上一方面精准用好各项惠民政策，落地培育特色产业项目，另一方面全面摸排梳理各村闲置资产、闲置资源，逐一盘活利用。目前全镇梳理出经营性资产112个，各类资源81处。2025年全镇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1575万元，辖区内16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观塘镇副镇长陈威利：
4: 集体推广农业经营，村企合作的模式，同时呢加强抓好三足的监管，推动村集体经济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这个村集体增收、群众受益。下一步呢，我们镇将持续盘活闲置的自然资源，培育长效增收的一些产业，然后推动村集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 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

0: 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教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转学、课后服务、学籍管理、学生资助以及办学行为规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老》。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教育局。那欢迎大家呢，就教育资助、教学环境、教育教学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王林兵。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教育局、桥中区教育局、高新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用留言就说，他说，请问今天小学还可以报名吗？关于这个报名招生方面的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政策？我们有请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来做政策介绍。
13: 好，这位听众你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小孩只要是符合入学需求的，不存在报名截止时间。
12: 嗯，
13: 就是网上报名截止了，你可以到线下去报名，我们都要保障你依法享有义务教育权利。
12: 有一网友请留言就说，拆迁房因为差价找补没有缴纳，学校说不符合报名条件，请问能解决吗？
13: 他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12: 嗯，
13: 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12: 嗯嗯，
13: 还是如果线下给我联系，我给他解释具体的政策更好，因为他说的他比较笼统。
12: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和嘉宾进沟通，可以参与节目。网友奔留言说，小孩年龄不够，报的学校已经受理了，要12和15号，还是没有录取的话，后面有其他学位的学校可以报名吗？
13: 他是这样的，他是我们是优先满足祖龄的孩子上学。
12: 嗯。
13: 如果有空余学位的前提下，学校可以考虑接收不足龄的孩子，但是必须到12月31号要满6周岁，这有个时间限制的。
12: 嗯，网友小留言说，7年级新生亲姐弟俩可以申请分同一个班吗？分班？
13: 你说是阳光分班是吧？
12: 嗯，他讲的是马上入学分班的话，是否可以申请同一个班级？
13: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因为阳光分班去年我们才开始实施。
12: 嗯，
13: 今年呢我们还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
12: 嗯，
13: 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12: 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补充介绍关于家长比较关心的阳光分班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14: 喂。
1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想问一下，那个市府小学2年级在哪个校区上学？
12: 哦，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总督学。好，桥中区这边好，我们有请桥中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贵成给您做沟通。
15: 市府小学2年级，去年的1年级是在通祥路那个小学上学，今年，1年级在那个2年级这个回市府小学去上。
14: 哦，2年级回来了，开学。
15: 对，1年级在那边。2年级回来。
14: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俩小孩儿，第一个小孩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学区户口在哪个上来，然后我这边因为自己的计划，我房子卖掉了，但我户口还是在这里，那我再过一两年上学了1年级，可完再按照这个户籍地址上了。
15: 那是可以的，你再过一两年去上学，你要看再过一两年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这个再过一两年再说，这个就看当时的招生政策。
14: 哦，目前呢行不行呢？
15: 目前还是可以的，你房子卖掉了按户口，他这是房子卖掉，他是入学的条件是首先是2个一致，然后是房产，最后是户口。这个户口你看当时的招生学位，如果有学位了，你这个户口就可以；如果当时这个学位入学了，学位没有或学位紧张，这个户口都得以前两面为主。
14: 好，
12: 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14: 没有了。
12: 哎，后续有疑问可以继续反映。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问号说，今年7年级还是阳光分班吗？我们有请夏科长。
13: 是的，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含民办学校，70年级，也就是小学1年级和初中7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今年呢，我们是继续实施，而且也完善了相关的这个政策。
12: 嗯，有网友有留言说，公立学校一个班60人合理吗？
13: 按照相关规定，班额都有 都有固定的标准。
12: 嗯，
13: 但是呢，我们佛州特别是城区，义务教育学会资源还是相对紧张。我们目前啊，还是出现有这样的现象吧，我们正在逐步的消化。
12: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啊，然后关注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就学补助以及助学贷款还有办理入学相关方面的问题。喂，你好。
16: 喂，你好。
1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想问你小孩什么事儿。
12: 嗯，您说。
16: 啊，那个房子到了定了，然后是俺孙子用
12: 的。
16: 这个，
12: 您是在八号地的房子是吧？
16: 对对啊。
12: 啊，您家孙子要上学。
16: 对对。
12: 啊，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16: 嗯嗯。
15: 好，这位网友你好，这个是恁孙子上学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房产是不是？
16: 啊，对。
15: 首先看这个适龄儿童他的这个少年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说城区有房产的，按这个房产监护人的房产学区去入学；如果说没有房产的，再看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是否在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落户在你的名下，就是他爷爷他这个外祖父母的名下，如果是没有房产落户在你的名下，那都可以入学。这个入学呢，就是到所在的学区，你名下的所在学区，拿着这个户口本还有这个你的房产证来进行入学。嗯，就是。
12: 嗯，你了解了吗？
16: 哦，了解了，也因为我先看那个我的房产，那个小孩没有房产。
15: 对，先看孩子他的父母都是他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有房产，就按他监护人的房产那个学区去入学；如果没有房产，双方随你，那都看你的这个拿着你的这个有关的证据去入学。
16: 他在。在城里边有房产，然后就是在俺镇上，他的有那个原来的这个镇上办的房产那个怎么样？
15: 那在镇上，那你不你镇上办的房产，他不管到城里来啊。我说的是城区的。
16: 啊啊，城区的。
15: 嗯，
16: 好，那知道。
15: 嗯、
12: 哎、还有其他疑问吗？
16: 其他没有。
12: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7: 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买的博物家园的房子，
12: 嗯，
17: 但是没有房产证，
12: 嗯，
17: 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有，
12: 嗯，
17: 线上报名不通过，
12: 嗯，
17: 然后我们找线下的话，嗯，就学校说让我们找教育局。
12: 哦，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总督学高汉伟给您做介绍。
18: 你好。是在博物家园买的房子是吧？
17: 对。
18: 你说什么手续都有，是指哪些手续有？
17: 是指我们购房的协议也有，水电燃气也有，
18: 嗯，
17: 公证书也有。
18: 那为什么你这个购房子这个其他的手续，就是你需要那个手续办不过来，是咋回事？
17: 因为啥情况呢？我们购买的是还原房子。
18: 哦。
17: 但是。这个房产证呢是原房东的名字，他现在人在新疆，因为从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和原房东联系，嗯，他现在是怀孕的后期，他不能回亳州。
18: 好，没问题。
17: 如果等他生过孩子再回来，那孩子都已经上学几个月的时间。
18: 放心吧，不会影响你孩子上学的。你准备上哪个学校啊？
17: 我们这边是属于31中。
18: 中学是吧？
17: 对。
18: 好，你等到线，你把你的这个具体的相关的材料和手续线下，到高新区教育分局去，让他们看一下，帮助你指导你把这些手续备齐，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入学的问题给解决掉。你知道这个教育分局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吗？
17: 在十九花园。
18: 好，很好，今天上午你就过去哈。
17: 但是我和高新区教育局我联系了好几次，打了好几个电话
18: 啊，因为最近咨询的比较多，电话有时候这个忙的时候接不进去，就占线。 也有很多的是线下跑过去亲自问，我们面对面给你解释，这样你会听得更清楚一些。
12: 好吧，线下您就直接去到这个具体的地点好不好，准备材料好吗？
17: 行。还有一个问题，
12: 您说。
17: 就是我刚刚给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之前和高新区教育局同样也做出反映，他们说这种情况就是不能上学。所以呢，
18: 你这个市里的孩子读书是他的权利，你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我们看一下，如果有不适合的地方我们给你纠正过来，如果有需要补充的材料，我们知道你怎么样补充，要确保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怎么能不上学呢，是吧？
12: 好，您的问题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现场嘉宾给您说的准备材料，然后您可以把材料准备好，线下然后再继续沟通。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

0: 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所以我这意思，我这孩子他个矮，老是他这一个板是轮流坐，他坐在后边看不到。
0: 哦，您是在孩子的哪个学校啊？高新区还是江城区？
1: 高新区博州附属学院。
0: 哦，好，这个问题，
1: 他一个班65到70个人。
0: 嗯，我们继续有请高督学。
2: 你说你孩子个子小是吧？
1: 对，
2: 老师坐在后面。
1: 对，他坐在后面看不到，又不是一年两年的。我也给教育局反映了，教育局叫我找市政府领导，我找谁去？
2: 哎，那孩子作恶问题哪能需要找市政府领导？这都是我们需要帮你解决的。
1: 高新区教育局说的呀。
2: 那不会的，你这样，你孩子在几年级几班？孩子在几年级几班？
1: 在5年级4班。
2: 哦，5年级4班。您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到高新区教育分局去，我们帮你把这个问题向学校反映，把有关情况给学校讲清楚，看看学校是怎么安排的，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安排。
1: 这要不然这要没法解决，他是轮流坐，一个星期坐。
2: 啊，
1: 他是
2: 那轮流坐，那说明你的孩子偶尔也能坐到前面去啊。
1: 对。
2: 那你是想一直坐在前面是吧？
1: 我不是一个意思，我意思俺孩子他的这个个子矮，有个子高的坐在前面，咱都看不到。我想，他这一个班人都是太多了。
2: 嗯，那我们就到时候和老师商议，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掉。对个子矮的同学，怎么样也能更好的照顾，好不好？
1: 对对对，我的意思。
2: 行，你反映的问题很好啊。
0: 嗯，好嘞。
1: 他一个班都是太多了，65到70不缺个的。教育都不问，你都不下去视察个的了，你光知道电上说的是不错个的，就做的。
0: 关于大班额的问题哈，关于这个调整座位的问题，好，刚才现任嘉宾给您做了一个沟通和介绍，后续您可以等待我们线上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把您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俺有一个侄子的小孩，就是在三条路那个御景小区回家嘛，就在学区里，他属于四中小区，属于四中小区里，但是四中府的您这个回家房子由他姐给他的两个人名字，都这有点不符合。昨天你到区教育局去咨询领导，你领导说也可以，没问题，但是上次这个四中说的就是不行，我
0: 那里。哦，您就是不放心，今天打电话再问问是吧？
3: 对对，我说俺属于回家嘛，现在房产证已经住进去了。是御景小区那个，但是房产证没下来，他本来是他姐，但是回家房是他姐给这个小孩的，还这个侄子的，他俩的名字，因为他姐有一套，当时回家办的，就他姐给他的名字写上去了，是这个情况。
0: 我没有情况。
3: 他在小区住，为什么不能上去这来？
4: 喂，这位听众你好。
3: 啊，你好。
4: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你到区教育局、桥城区教育局也咨询了，桥城区教育局也给你答复了，可以上学。
3: 这我你给四中说的好话，怎么可以上学
4: 的？不是，咱按政策，可以上学。你这样可管。现在你这个具体的，因为不太清楚，你反映的下线过之后，区教育局答复你的是可以上学。下线过之后，我们单独的联系，然后你再上教育局，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行不行？
3: 好的，好嘞，好嘞，领导，我就是说，现在就是御景小区，他现在回家嘛，住在那里，是不是符合四中这个校区学区的这个上学条件？
4: 你看，站在那个教育局的，你咨询教育局，教育局答复你了，可以，我们就按可以，你下线过之后，我们联系，然后给你共同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3: 啊，你们小孩这把开学了。都现在没学上，都这会儿有着急到的。
4: 好好好，
3: 好嘞，好嘞，感谢领导。
0: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明天就说小孩志愿填报的是亳州工业学校5年制的3+2的录取结果什么时候收到？这个是属于咱们教育局管理方面的问题吗？好，我们有请夏科长。
5: 这个是，但是今天那个我们智深科的杨科长他没有上线，这样线下我问清楚以后给这个听众回个电话行不行？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进一步联系的话，可以拨打551234，可能我们。